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这个爸母啊吼，阿芳不是为了做生意，甲你讲这啊，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嘛买咧物件，真嘛买咧货吼，我嘛等你约，阿无阿多，大家拢做袂出来，你注意听。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捌甲你讲过，我较早吼，阿未做电台的时阵啦，阿未捌着生物科技的时候，我的三酸甘油酯、胆固醇、肝脂肪拢是爆表
1: 的。
0: 吼、哦，啊爆表啊！我讲你的血克血流，大拢啊，伊是那中风，伊是那心肌梗塞，伊啊，伊的血克血流啦。我甲你讲，其实我尾仔听到两个心脏科的权威医生讲安尼，我甲你讲，其实拢错误。医生未甲你讲较多详细啊，心肌梗塞来都通通的倒啊，吼啊，该拢救未起来，起落去啊，中风该拢一卡一招，一卡一招啊。你听无？医生未甲你讲这个问题，是咱尾仔或者深入加研究，原来啊，血克血流是老速度较慢，是安那？你无踢的绝对未中风嘛？
1: 对，
0: 你听无？那是安怎？你知道？因为咱人会安尼老，含我都甲你讲过，含咱的水管拢同款啦。哦，你用安尼想到安尼老久，迄、那个血带会卡大血管壁，凝固的进血管壁钙化会反电，亲像咱的塑胶拍骨安尼，会怎反电反切？咱唔知去甲处理。啊，实在是弄迄个调理咱的血管壁顶头的垃圾物，迄、那个钙化迄个落落来去塌掉。
1: 夹到
0: 安尼啦。好来，我跟你讲。我去检查，我自从安尼开始捌着生物科技，安尼开始培养，我去检查是拢乌字。啊，我会中风无？会塌无？同款，因为我来讲，因为我较早血，要讲我三酸甘油酯遐悬，就是亲像人咧讲血克血咯。
1: 那
0: 爸妈加同款，我的血管壁是足垃圾的，拢卡加足垃圾的。哦，所以啦，阿妈关节都硬啦，都会较酸、较疼、较硬咯、喔。你敢知我拢安怎？下早时紧会爬起来吼，迄、那个精氨酸啦。
1: 先
0: 吃一包嘞，我跟你讲，这是我家己的经验，你啊，因为为人吸收无同款啦，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真正吃了十分钟啊，阿妈关节啊，包括头壳会安尼疼有无？只要十分钟后就开始感觉一直提落，
1: 较轻松
0: 些嘞咯。迄是我家己的感觉啦吼，我咧吃，因为我跟你讲哦，咱啊会更再化。较矮啊嘛，因为你会更顶头有垃圾嘛，爱矮嘛，啊矮，这个啥，伊就会流较袂过，佮寒天佮流啊较冷嘞，会更佮缩较瓦来嘞。
1: 较细条
0: 诶。我阿你讲，即个爸母阿你注意听哦，我诶感觉啦吼，我这两工啊较冷，感觉就讲阿妈关节会反硬反疼，佮来会高病哦，拢高病哦，爱疼疼到咱诶耳啊，安尼规边含太阳晒安尼哦。我来讲，你不妨甲食一包看卖啊咧，啊，无一定爱买着我的啦。
1: 哦，
0: 我
1: 来讲，
0: 你家哪有？只要是精氨酸，人你阿里为人是合作一氧化氮啦，吼、哦，你甲食一包啊，八零地甲食一包啊，真正足有感觉。啊，我吼、哦，暗时要困啦，进前佫食一包先啦，卖半暝啊，因为人啊，人
1: 安怎拢半暝
0: 较大我来讲，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有听节目，这是咱人知识小交换啦。你唔好讲阿公啊，阮去检查。好、哦，八九早我的血清，我的肝足水，我的胆固醇足低，歹势啊！你的血管壁无通啊清气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甲我讲你的血管壁足清气，我唔听，我就无爱听，无可能，绝对会垃圾。
1: 你看那护士讲用久，伊内底个拢买卡带卡迄
0: 种。我跟你讲吼，
1: 你老叫叮当，你老
0: 要带过来。你像我阿妈，我拢会固定，我拢有咧食这个物件，我家己爱去感觉。要安怎去？
1: 感觉安怎？
0: 啊，拢安怎会去检查？嗯，我的血管啊，迄个硬化指数啊，啊未，当啊目测的时阵去检查硬化指数是超了82%至85%啦。
1: 足悬的。
0: 足危险的。人阮即卖剩偌济，你敢知啊？即卖六二的是超剩超过60%左右啊。哦，硬化指数就是讲卖叫顶起。唔是无救啦，有人讲啊，既然甲垃圾啊都无救啊，同款意思啦。咱兜的水管买钙化，内底水里流，内底你甲看，水管哪来哪细坑。
1: 哎呦，卡海带，
0: 水带顶头，啊你甲看吼，哪石灰咧？你啦，流细坑啊，你个你甲通通咧，是不是水都过会流啊？含咱人拢同款啦，人含即个咱咧比较的物件拢是同款的啦，所以你会记哩。你不管你去对买拢同款啊！我劝恁一句话：年岁侪啊， 早暗拢甲食一包，小白毛蛋买啊，一氧化氮啊，吼、哦，啊伊种啊，一氧化氮我来讲啊，伊最大的功能吼、哦，我咧食的感觉啦吼、哦，是啊，做扩张咱的血管啦、啊。哦，啊不是，你唔好甲当作你治病啊！我先甲你讲个啊，迄足济人拢讲好，人我去买对，人讲食三工就好，啊有好无？卖讲三工，三工都袂好。
1: 无啦，好有一种好啦、
0: 啊，对啦，
1: 好有一种啦，你啊，
0: 好，好甲恁囝甲你讲，爸火要倒，火要来，你紧走哦。迄阵你就迄、那个好，
1: 迄、那个真正好啊啦。
0: 你讲一个我一个医生朋友来阮家啦，我咧甲讲这个。概念好听啦，伊咧讲，咱的概念无唔对，但是这老的啊，拢爱听好听话，拢爱听来救死济抓啦，好食的保证好的这啦，啊无多。
1: 你看医生讲，医生啦，刚刚甲你保证啊，
0: 阿爸，如果你闹你闹你听咱的节目，全世界不管顶尖外高的医生啊，你甲你治病啊，你敢问讲医生会好未？唔知。
1: 医生
0: 嘛
1: 是
0: 讲，
1: 啊，你就尽量给你医个对
0: 啊。我尽人事，我尽量给你医啦。
1: 啊，你个对
0: 啊。啊，你爱配合安尼啊啦。咱人破病一定爱看医生，哦，我都讲过啊。迄天来，我的医生朋友，迄足权威的医生啊，我做去食饭，我咧甲讲哦，我咧甲讲，若听安尼讲啦，讲食会好啦吼、哦。保健的，咱未使讲保健食品未看，保健食品就是就是、你要好。我的医生讲，你咱人爱有道德良心，就是安尼。咱爱互这老爸、这母啊、这长辈时代有一个观念，保健就是讲我。

0: 常是保养。诶，平平遐侪人咧中风，人咧一卡一酒，诶，人我后咧食啥咧清火吼，你过火更白，你过啥火火更较软溜咧，人阮就没有这个问题。咁是安尼，咱有咧过，咱有咧食讲预防老人痴呆，诶，我朋友边啊转老人痴呆是安那，我袂因为你咧保养是差你咧食，应该大应该老岁仔人爱大毛病，你袂去大掉，安尼叫做保养啦。
1: 啊！伊、哦、迄个唔，伊唔是讲阿三讲两讲，你都感觉
0: 诶，
1: 迄拢是靠登记来，慢慢啊，
0: 改善咧。我迄讲我嘛甲我医生朋友讲，靠呀！阿咱老我多见救济员讲，接落保证未老人痴呆，你拢唔免出门啊！我老早阿峰老早见救济机讲吼，个老人痴呆接落吼，卖讲三讲啦，三个月一定好。我系讲阿峰唔免出门啊，我甲带住坐咧吼。啊，脚下恁吹酒，
1: 都只等下烧啊啦，
0: 对啦，背住埋，哦，所以卖讲啥啦，即卖上济就是癌嘛，
1: 对，
0: 你去治癌，你甲医生讲
1: 啊，
0: 医生
1: 啊，什么肿瘤啦，什么癌啦，
0: 医生啊，啊，我开这我拢用标靶药啊，我拢自费家己开，啊，我这癌控制好势无？我跟你讲，医生嘛甲伊讲吼，
1: 你真
0: 不是万灵的啦，
1: 对啦，
0: 不是万灵的啦，嗯，我一个朋友啊，迄几年啊，伊可能几十年啊，我甲伊讲，肝。定期对，阿即卖开始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啊，我跟你讲，二十几年前食标靶，一个月讲要30万起跳啊。
1: 啊，刚才伊都赚有，
0: 啊，有钱人，咱讲在人以前啊赚足有钱的，所以对伊来讲小可代志，食标靶。
1: 伊嘛是尽量要
0: 以后食标靶、哦，一个月30几万，迄阵算世界顶尖的药啊，伊都吃落啊。我来讲，
1: 伊嘛甲医生问，医生好
0: 哦。偌久？我来讲无超过半年，再见呢。
1: 嘛是无效。
0: 唔是医药啊无效，是已经我来讲吼，你个你人啊，我都甲你讲过啊，所有的病症，咱人唔是讲靠讲加食药啊保养以外，我来讲一定爱运动。哦，我一个朋友啊，我昨去带一个去朋友遐坐，足久的朋友，迄嘛赚足侪钱，迄大诶豪宅，真正叫做豪宅啦，有够宽宽，可能三四分地，去一栋别庄里啊。为着我要甲提物件吼，要含伊，因为伊做出伊咧做男装诶吼，我要提一寡物件来迄款诶吼，阿基遐坐，像你讲，我阿未入去，伊阿妈话咧，只讲哎，就是安那，你知毋？刁滴甘要含我见面诶。无，伊无咧插代志啊，比我较少话哦。伊人伊嘛对面讲，伊线癌四期转移头部啦，伊无带哩病地，即个病种即拢去哪里住？伊拢去住对，伊讲伊都去啊，就是拢无爱插代志，所有拢交代后囡啊。伊讲那去啊，人都足轻松，
1: 较轻松对。
0: 去头嘛袂听。去住咧山区内底吼，阿妈无去住哩啊。吸
1: 一挂天然的空气啦，
0: 啊，逐工运动。逐工运动，逐工行，啊，拢卖想遐有诶无？啊，囡仔嘛卖敲电话，因为头路交互囡仔，哦，啊，伊是安那会转来，因为我敲电话互伊，伊头也无甲我讲，无我就歹势甲叫伊落来啦。伊无讲啊，我是讲伊好个，我知伊
1: 太多些，反正去运动诶，身体无好呢。
0: 对，我是讲伊反正去运动诶，所以咱唔知，咱是讲伊身体无好呀，咱唔知讲是即个问题。落来正咧讲，其实迄是。阿方你啦，别人来甲我讲，我含落我就无爱落，因為我都无咧插代志啊。啊，我就安怎？哦，伊就人含我咧接，你开讲的时候讲，我就是肺腺癌四期，哦，啊转移去头部呀，
1: 哦啊，
0: 佮开刀过头，脑部嘛开过啊，啊，即卖咧食标靶，所以我所有事业拢阮囡仔咧做，我无咧插。伊讲我若对我想着代志，头壳就疼，哦，啊，所以拢去住咧山区，精神嘛袂歹啊。
1: 对啊。
0: 虽然四级啊，人精神嘛袂歹。伊讲，啊，伊即马都过山，那伊咧讲，即马都过这条命呀啦，安尼呀啦，过这个生命安尼呀啦。我讲话是拢爱过这，所以我来讲，人啊，唔通讲听听遐个观念啦吼，家己拢爱
1: 知啦。爱保养啊，人伊嘛讲，
0: 伊除
1: 了安尼以外，人伊嘛
0: 都，咱
1: 嘛是
0: 有
1: 各
0: 界
1: 问
0: 过，
1: 你有食保养片，人
0: 保养片就足济。伊讲伊唔知咱有啦。啊，袂着咱只退
1: 化，拢袂使你讲起来，系啦。啊，袂做，啊，咱进行实施，咱啊袂做这啦，啊，咱做这是无甲伊讲啦。
0: 其实到尾下来，大家朋友就是安尼啦，有代志才有小做啊啦。
1: 系啦，有需要
0: 啊。即卖人为人，计早囝娶新妇啊，无你请人客 啊，对吧？人迄位，你讲老伙仔讲啊，我来请一挂朋友，人囡仔都无啊。

0: 囡仔就讲我要安尼，点点啊，即卖做变安尼啊，对无？
1: 去公证结婚登记
0: 个。来，咱来欣赏一首。啊，咱今仔日啦，哦，已经等足久啊，等半年啊，哦，等半年啊，为着内底要搁添加一下物件，等半年啊，啊，今仔来啊，哦，啊，汤老师讲啊，好啦，先甲排队迄款嘞，好来，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然后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相信，我相信这组啊，这组听到大家都唱啦，哦，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唱安尼啊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南国之恋》啦，吼，这两个歌吼、哦、来。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难，老如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南国之乱，来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足欢喜。但是汤老师面有忧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咧讲吼，其实啊，真正要食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啊，这边佫特殊，咱来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目目杂杂，规身躯的目目杂杂，拢爱可以啦，真正拢爱可以啦。啊，过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身躯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
1: 搞唔对。
0: 吼、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工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嗯。
1: 对。
0: 你听无？
1: 对。
0: 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吼、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目目杂杂，这叮当的关节啦，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咱的皮肤啦，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身躯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行路啊，我脚用到，唔是敢骨头用到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顾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迄就是啥？迄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通食这啦，我无便宜啦。较早人未晓要食这，啊，咱人三十岁以前，这个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现三十岁以后，愈济岁欠愈济，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寥寥啦，人会较无更新啦，吼、哦，拢总是因为欠这类物件。来，张老师，
1: 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这项物件包括着。你讲三十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二五岁啦。咱讲较济咧，二五岁，到甚至讲八九十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芳、包括着阿华、包括着汤老师拢需要。
0: 辛苦
1: 的目目杂杂，全部拢有什么物件？胶原、胶原、
0: 胶原两倍，
1: 胶原蛋白、胶原两倍。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这个，甲您教者，咱身躯的胶原两倍，按第一种甲第十种，全部拢有。我个讲头前五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蛋白，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厚厚、无光彩，迄是啥？迄个是胶原蛋白上主要、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伫底，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密密杂杂，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咱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你身躯的长弯细角的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迄几型的，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的，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的公路，咱身躯大条、细条的公路全公诶、公路边，迄拢是胶原蛋白去制造的呢，去生成的、去形成的。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延，迄嘛是胶原蛋白，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内底会烧脓，你敢知？烧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伫倒来，伫你的头毛、甲你的说、甲你的头、甲你的肩胛，所以你看全部的咱身躯所有的面、所有的组成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连你的肩胛，全部拢有胶原蛋白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保啊？而且加完两百，按二五岁，按三十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保袂富啦。啊，足侪人吼，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我拢去买迄啥茉莉啊、银耳啦、巧克力啦、高丽啊，迄高高黏黏，迄嘛加完两百，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啊，听好哦。加完两百，就是加完两百，伊绝对是错的。素食的迄个名叫加完两百，
0: 迄袂使叫加完，迄叫做暂时先。

0: 光光啊，哎，
1: 都个
0: 膳食纤维，那个啥多糖体。哦，你莫去哦，外口的一挂人给你便宜哦。
1: 那叫做黏膜啊，哎，那无同款，
0: 完全无同啊，所以加完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物件是完全无同的。啊，咱身躯除了加完两倍以外，啊，搁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睾丸两倍的一个好帮手。你有睾丸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讲啊，关节腔啦，
1: 关节腔啦，
0: 哦，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就叫做玻尿酸。也是让咱润滑，也是补水，也是锁水伫内底，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即个恁的目睭若较无好诶，玻尿酸更加爱补。啊，搁啥？你的皮肤毋是干呐加完两百尔，玻尿酸嘛足重要。好，啊，搁来加完两百，搁还搁欠一项物件，维他命 C。你去问医生嘛好啦，你去病院呐，那个甲你卫教师，那个甲你做卫教护士，那个甲你做卫教医生，甲你讲，阿伯阿姆，我甲恁讲哦，你爱补充加完两百哦，啊，搁还补充啥？维他命 C。你若干啦补充加完两百尔，你无补充维他命 C， 歹势，减一项无效。你食一百分，剩二十分。啊，你若补充维他命 C， 你比我甲你讲一百分，你会用吸收九十五分，啊，你有厉害无？
1: 来，
0: 你就是锁匙。
1: 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加完两百，你拢有你吃。
0: 哎，
1: 我相信大家都有你吃。来，你注意听哦，嘿，加完两百啊，哎，水解了，才会当好啊吸收。
0: 对。
1: 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性的奥生态啦，奥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G 啦吼，来，你敢知奥生态 PO 到 OG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弄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加完两倍那是奥生态就对啦，食落甲咱的体来了。会去检测，会去测啦，会带你身躯接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加完两百来啊，伊会去检测有加完两百啊。要创啊，你敢知影？咱的大脑就知讲哎，你食了加完两百啊哦。后来你买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对一大有欠，对一大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国的所在，这叫做。哦，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阮这有报告的哦，哦，这有报告的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咧食啊，有人咧食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呀，啊，未到哦生态，哦，啊，你知无来？
0: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侪愈好啦，
1: 对啦，当然啦。
0: 问题是咱们食加完两百，爱分子愈细愈好，什么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三千道尔顿以下，
1: 对，
0: 上好是像咱这种的，咱按照国内的这项面，
1: 对，
0: 这加完两百，伊细到什么程度？你敢知？只要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影，你身体马上知影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指甲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上衣啊。绝对袂啰嗦，
1: 过来一讲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卖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啊，乱乱讲实在，迄敢真正你听，当然啦，为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完两百啊，全世界卖加卖讲阿红你讲啦，也无数字的啦，
0: 绝
1: 对无，你甲我讲对一项加完两百数字的，为人讲伊个数字的。所有的加完两百，到目前为止无所失的。有人讲，我人对巧克力啦，对乌蒙尼啦，对白蒙尼啦，对高丽腿，迄种叫多糖体啦。
0: 对、哦，无唔对。
1: 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唔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像阮爸咧讲，也无读册，也唔捌字啦。嗯、哦，青面牛啊咧，我都乌白甲恁讲，恁你甲看，迄就是巧克力，就是迄就是安那，迄加完两百。上届你讲去加完两杯，你上届讲去加完两杯，
0: 绝对不是。
1: 天光一日搞个，人家我要讲用对对抽，就是安尼高高想想，迄就是啊。我甲讲上届你讲的，高高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后人叫做黏膜啊。哦，你那胃歹，哦胃歹，内底做个生生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届你讲，迄叫做加完两杯，
2: 食胃未歹啦，来，这样食胃也塞啦。

0: 哦、这吼、哦，恁最听阿岁，二零零七年啊，日本京都府啊，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有的家园两百来源，就是啥？哎，唐老师这个是啊，哎，做啥？地皮嘛，
1: 哎，对，哦，对，
0: 鸡皮嘛，哎，哦，地皮，咱你讲的地皮，包括地卡啦，遐有诶无诶，遐鸭卡迄迄个皮吼，内底最粗诶，
1: 对，
0: 对，来。阿加鱼咱最初的拢总有三种尔啦，哦，拢总就是拢是
1: 这。我甲爸母也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猪皮，阿方讲猪皮袂歹，啊，我来吃啊，买一堆。
0: 哎，无啊无啊，
1: 歹势哈。
0: 我来讲，
1: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先阿方咧讲诶，你家己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家己用个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猪皮是无效诶，你卖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结果吸收一堆油入去。
0: 是
1: 怎
0: 樣？
1: 因
0: 為
1: 你沒存化，
0: 對啦，那存化就是要加它的油嘛，
1: 油打過順全部都改剔除掉，
0: 對，雜質都要沒去
1: 啦，都要沒去，這次是怎樣？等一下顧你敢不知道，阿翁
0: 頭我也跟你說，對啦，那萬車跟你說的，這
1: 樣，你賣個關子就
0: 對了，賣個關子，因為我來說沒人敢開價這樣啦，啊，咱說實在啦，很多爸母都有在吃家園，兩百里面也好，什麼都好，有夠沒有？绝对无够，我来讲，有人讲阿芳，我嘛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啊配方，买顾甲全方位顾甲够，拢未拢也无啊多啦，一定爱哪，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哦啥咧做你甲食，哦咱人啊，一天哦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加完两杯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5000。加八千米米啦，好、哦，啊，你若讲要食尽量啊，搁较悬的到10000为止啦，卖超过啦，好卖讲啊，我加食5000啊，迄食落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1: 哦，
0: 加我讲你食伤济嘛，哦，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哦嗯，啊，咱人你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嗯、来我咧讲，唐老师因研究这个啊。就是为了等一项尔啦，真正等一项尔，所以拖半年啦。
1: 真的啦。
0: 好、哦，足济人爱问阿峰，你的这当时我唔知道。
1: 头拄我要讲时阵，已经有足济妈妈、足济爸爸打电话来问，讲加完两百，吼、哦，这项物件是唔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加完两百，我今仔甲你传遍遍，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
0: 说
1: 啦，外面
0: 没
1: 人跟你
0: 说
1: 那
0: 么
1: 多啦，
0: 我
1: 跟你说，你如果加完两杯没放维
0: 他命 C， 没
1: 好啦，
0: 妈妈，这爸母啊，你今天如果说加完两杯拿到我们的成分比别人的更坏，你看到啊，阿翁你都臭蛋，你这你汤老师都黑白说，你的东西没，你里面生活看看输人点点，拜托收到随行我、你都不要没第二句的、我你随行我好、哦过来，因为我这组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我这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就甲你食饭阿峰啊。你这物件，他们来阮，互阮病院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话，我都不会无言的。是啊，那无言，迄字面吼，三级跳啦，介绍绝对三级跳啦。吼、哦，是啊，那甲你讲这句，等下你就知啦。好来，啊，因为汤老师你讲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好你啊。收未到就对啦，
1: 我跟你讲，爸母啊，恁继续甲听咯，我跟你讲，今仔绝对互你赚着。
0: 我问你啦，加完两百三，要甲你南黑眉啦。眉瓣的眉啦，蓝眉啦，黑处理护盆眉啦，啥物蓝眉，佮佮你蓝一项啥？石榴，啥物佮你蓝？迄石榴是贵甲袂蒙钱的，迄啥物佮你蓝？拄啊，敢若阮开的对啊。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这免讲伤济啦，这已经，哦，这支原则袂几十年啊，对无？迄免讲伤济，哦，物件这边真正要你，要主导。打回你的票价啦！好、啊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完吼、哦，大家啊，当然啦、啊，你若讲啊，我就比这高的，啊，我就不爱跟你接啊。好、嗯，好、哦，安、哦、尼。

你听我，啊，那无你真正等下，你爱爱护来听，爱听好详细，看人这是什么物件。来，咱来听一个国语歌曲，红背背唱的《燕儿在林梢》吼，来。

0: 举手。
1: 来，燕儿在林梢哈、啊，来，咱这爸母啊，耳康鸟来哦嘿，
2: 哎、
1: 今仔日啊提无到，可能爱搁等规半年哦嘿，爱等规半年来，啊，咱阿未进广告嘞啦哈。

0: 来，这个咱这个长辈时段哈，因为汤老师伊来你讲哈，爱起价啊，爱起价，我都无爱啊。我讲真正无起袂使啦。实在我若讲到这个甲爸母啊起价，我是做无爱，因为我阿公较早住东山山区，我嘛唔惊咱知山区足济人嘛，你听我的节目。我若讲到我是无爱用咱时代人的名，都阿你讲看。若讲到阮爸的名，人大嘛知啊，迄真正有影，咱山区只要上山的啊，一家庭啊，所以我足知影讲，较早的老伙啊，即卖你听咱的节目，六七八十岁者，较早拢是对死的做倒转来，安那要让囡仔看出头天未啊？卖像咱这两个老安尼，以后大家咧乱参土啊，对不？卖大家转来咧无济啊，较未遐艰苦啊。所以作者老的拢对死的做倒转来，你就去读册啊，册读较悬的，以后则唔免遮艰苦，对不？啊，代代的拢啥物病？规身躯的酸痛拢来啊。其实酸痛的总源头上济，就是拢出自咱的骨质。麻麻扎扎，咱的软骨啦出问题啦，你补了对还对？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
1: 来，
0: 哦，卖记哦，我再甲你讲一个哦。
1: 咱大期待啦，想要等只久，来，我答。
0: 拄下无讲，拄下无讲啊。
1: 咱搁添添加一项物件，足厉害，专利的 UC2 啦。
0: UC2 哦
1: ，UC2 哦。

0: 哦
1: ，UC2
0: 我念最听，
1: 伊个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加元两倍，
0: 你最听啊、哦。咱推出的全方位的加元两倍，恁进前啦，捌接到阿芳会当甲你讲，全国无人做甲接近。接巴的，
1: 无人做个只脚啦，
0: 无人做家呢啦，拄啊干那咱，所以我特别推出自由秒杀。这边汤老师想要坚持要起价，伊讲阿红你敢知影？

0: 真真正正的 UC2 哦，都
1: 添特别添加 UC2 咧。UC2 中啊，叫做非变形的二型的加元两倍。
0: 对，
1: 主要加一项物件，就是加加轻片。第二项就
0: 是，哎，
1: 第二项佫较歹的二型的加元两倍，对对对，咱的加冠，
0: 嘿，
1: 抽奖有影，村的所在拢无人提。来，今仔日啦，汤老师来。你注意听下，咱的加完两杯，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嘛？
0: 无唔对，
1: 三十包，啊，我只三十包尔，歹势啊！正常依照咱的卫生部甲这个一寡专业的专家咧讲，咱啊正常啦，我的脚骨无去磨，留啊磨算了，留啊磨算的，哦，讲留啊磨算掉的，迄款的哈，迄款的。一天一包，那我来讲啦，那依照来讲，一天一包就拢超过啊，量度拢有够，敢有影？歹势啊！我这一包五千米呢，一包五千米呢，阿、啊、你有够无、嗯？这边我甲你特别添加非变性二型的加元两倍 UC2 伫内底来，汤老师，卖去啦吼，卖啦，
0: 卖啦。
1: 买起啦，
0: 加轻型足贵。
1: 我知啦
0: ，UC2
1: 啊，这边就是因为一旦就是因为加轻型，爱自家有够，阮只要抽够迄个量啦。
0: 买啦，
1: 好、哦，伊这工厂只抽迄个量啦。
0: 拜托啦，我起一个啦。
1: 买啦，
0: 我起一个啦。
1: 我跟你讲，咱卖啰嗦啦，吼，汤老师，安尼啦。我跟你讲吼，咱讲实在，安尼啦吼，卖起啦，好卖起，这边啦，这边咱这爸母啊。大家拢听好详细，这边维持着原价，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包五千米呢。好、哦、来，一盒因为同款，因为你千八，两盒是不是爱三千六？好、哦，三千六。好、哦、啊，我又同款叫电费哦，优惠你三千块以外，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啊，用我的业绩，搁特别即爱贪着钱嘞啦。我跟你讲哦。特别阁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
0: 无啦，阿翁、啊、拜托诶，
1: 系啊啦，
0: 无安尼，爸母啊，歹势啦，阿翁头拄讲伤紧啊，减食吧啦，
1: 无啦，哦，
0: 拜托，
1: 你减食啊，剩四盒呢，
0: 四盒四盒就好啊 ，UC2 偌贵，你敢知？
1: 我知啦，
0: 想要等遮久，就是要等 UC2 进口。
1: 因为最主要，我听张老师讲，因为阮真正要提加起名诶，恁姑来
0: UC2 诶功能，我阁甲大家。简单讲一下好啦，你脚头有会听无？无顺会酸无？会安尼烧烧无？我甲你讲，伊就是要顾你的脚头啦，互你的脚头会疼，还是讲你退化性关节炎、类风湿的、类风湿的关节炎，
1: 拢
0: 会舒缓。就是要参这优势度，因为我
1: 就是要让你更加有感觉啦。
0: 我拢知你要顾这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让因生活较可过，较脚头较袂
1: 疼，
0: 较
1: 行远
0: 的啦。
1: 我跟你讲啦，
0: 减食吧啦，拜托。
1: 卖啦，都拄好讲过讲落啊，就是三吧。
0: 安尼啊，安尼啦，
1: 嘿，
0: 三十多啦。
1: 三十组，
0: 无啦，二五组啦，
1: 二五组啦，你拄啊讲三十嘛，你倒好听诶吼，讲三十嘛好诶，
0: 二五组啦，
1: 电话我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所推出个全方位诶加元两百，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内底是五千米呢，吼、哦，就是五十克啦，吼、哦，
0: 对，
1: 诶，五克啦。不是五十克啦，五克啦，
0: 五克啦，
1: 五克啦，吼！内底就是五克，吼、哦，来五克，来你最听好嘿，买两盒，买两盒。汤老师是讲送卖个个安尼个，因为三盒是真正了钱啦。好、哦、来，阿伯阿多讲话啊，来，就是买两盒送三盒，这边摕到的顶头拢该标啊，特别加添加 UC2 里内底啊，来买两盒送三盒，收到多少五盒？五盒诶，全方位的加元两百，优惠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三十组啊，三十组啊，
1: 三十组，三十组，
0: 剩三十组啦，
1: 三十啦，三十啦，
0: 三十组啦。
1: 我来讲吼，提无到歹势哈，一天只要一包。你若去医生甲你讲啊，你这脚吼、哦。

0: 经外加足严重的啊！你只爱注意下，你只食两包，好食两包多一万，唔好阁食第三包哦。第三包就超过了、哦、因为我这是五千米尼的、哦、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哦、要爱大组的五盒因为你三千啊十盒多少十盒六千十盒六千的啊我们当的特别交代、哦、嘿只有这栋而已只有这栋而已后栋可能会减压啦可能会减压啦、哦、我先跟我们这些爸母说、啊、不然就一定要起价呢汤老师说这边添加这个 UC2 是足贵的贵啦，哦，特别赶紧添加了，因为我知道退化性的观察量，你咱台湾是百分之一百，类风湿的观察量，咱台湾嘛足济人丢，会抽会疼，会软骨啦生袂出来，你也叫做阻挡掉的，拢爱靠这项物件叫做 UC2 啊，所以大组十盒六千的国家送两盒互你拿，两盒安尼拄啊偌济，拄啊十二盒，因为你六千块。0800-318-009 来你注意听好的这等于吼你头盔内底就是一包一包内底拄啊五千迄、那个五千米呢
1: 对我、哦、五千啦
0: 五千米呢拄啊啥呢拄啊咱的胶囊啦吼恁吞的胶囊拄啊十粒啦十粒的量里内底吼你等于你看要拿大地卖收收啊拿大地还是要拿大地还是要倒咧嘴五个的吞下去、嗯、啊咱正常拢一天一包得一天一包得因为这你分量真正100%足的分量好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爱金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诶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接，30岁以后，大家都爱保障。
1: 吼、哦，
0: 咱去做物件，
1: 不管是爸母啊，恁卡路无好诶，还是妈妈你爱水诶，听好哦，你爱水诶、哦啊，你
0: 更加
1: 爱食。啊，头拄啊，咱咧讲啦吼，咱细组诶有限组，大组我阿未讲着，大组干啦十组，无多。我本来是要互你15组啦，唔着，阮头家讲未使10组尔。UC2 加掺落啊！你搁卖这种介绍，安尼袂使。
0: 来，进咯，大组的
1: 十组来啊！
0: 0800-318-009来，您注意听哦。我这加元200是德国，加元200拢免收钱啦。全世界只要有你做这个人，真正要爱好的原料，就是一定100%。拢是对德国进啦，德国这间专业的啦。后来，咱也是德国，吼、哦，德国进口的吼，诶、哦，这里做前方，这里做加元200、嗯，这边哦嘿，特别添加到这个啥 UC2 里个内底，因为咱看到足侪人等于嗨嗨叫，拢咧说这个骨头，这个骹头，无就只手举袂悬啦，手袂拗翘啦，其实迄唔是。金毛问题最主要的是啥呐？这俩做啥？关节软骨啦，软骨啦，关节爱啥？内底要加完两杯，啊，搁啥？搁玻尿酸，吼，上介重要。常常你打迄、那个，遐打一滴，遐黏一滴呀。你当个食，内底有含 UC2 的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就知影讲，唔该，就免啥打，打爱要创啥？
1: 对啊，
0: 对，嗯，就是爱要学你卖打。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哦，啊，这呐未用要卡电话无多啊，哦，即卖电话拢满线吼，来，啊，未电话紧甲卡，因为我咧讲吼，这查甫查某拢爱食，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其实你的脚头、你的手也未拗翘，拢是只内底骨髓。你系软骨啦，你做
1: 惯，系
0: 拢流失啦，
1: 拢流失啦，磨损啦，流失啦。
0: 你唔能讲啊，我逐工都咧食啥物，食啥物低卡，食啥，迄内底拢有这个物件，你唔能想啦。是安那，这个物件一定要靠外来。咱内底家己无材料去合成这个物件啦。你食较济，拢带着啥胆固醇、高血压，带着啥呢？带着这俩做会有收贵款，安尼样啦，
1: 啊啦，
0: 剩的拢装无糖，无好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甲吸收啦。
1: 嘿啦，嘿，
0: 爱紧，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你有听到？

0: 电话架起来爱警察，哦，等你，你甲看到，咱因这袂少白甲你讲钱，这五千米呢，就是五千米呢，哦，拄啊五克。哦，拄啊五级，
1: 清清楚楚拢写哩，
0: 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1: 对，好来，啊、添加啥 UC2，
0: 对，
1: 足难钓个。
0: 啊，你等于你追听一个人一包落，除非讲哦，我即刻即卖刚咧行落落，毒用要无法度啊，你就加食两包。
1: 对，
0: 哦，啊，卖食第三包啊，
1: 卖超过第，卖超过两包啦。哦，因为我来
0: 讲，即咱个补充量之后，上稳定会当到一万尔，唔好超过，哦，卖超过，超过你食落，迄拢无效。哦，迄拢无效，哦，迄拢变啊！你无早吸收，你一工度我都接收，伊来做一千米呢啊，一万米呢啊，你要用偌济，对不？来，所以你若退转去，你就是一工上济食两包，卖超过。正常你食拢一包得，几岁啊开始保养三十岁啦？真正三十岁以上，规身躯的这物件，拢是爱靠外来啊。咱家己本身第一点未制造啊，第二点未合成啊。你吃到拢是，你吃遐啥物咧？外口人你讲好，我用稀烂类做的，边边那果冻安尼，你吃有效无？有啦，巴肚会饱啦，安尼样啦。好，巴肚会饱啦，迄拢无法度，因为第一点，咱用安尼摕起来，有无？用安尼做起来，轻轻咧，几克类你边互你吃。迄款的拢叫大分子啦，迄拢食饱呀，迄无遐简单啦。啊，你生物科技工厂都包包起来，干是安尼，都拢爱收收起来啊。迄内底有特殊的，当然一定爱先，阮咧做嘛是一定爱先安尼起来，了后佫一变工。
1: 诶，佮会记得他都阿公讲二生态哦。
0: 嘿啦，
1: 哦，二生态那是用生态等级的。
0: 阮这是二生态，吼，我讲
1: 二生态等级的。
0: 这今仔日我看到报告一下讲。这二生态啊，就是你随食落了，随食落了，你随有感觉，你的胃啊，你的迄款的随有感觉，会甲你分，你的体内随怎啊，哎，物件落来哦，来这个爱去堆，这爱去堆，这爱去堆，会甲你分配去到你需要的所在啦。阮做到这个程度，外口你捌听的无？唔捌啦，来，0800-3180-09啊，我跟你讲哦，做数存家，你若卖，你都爱紧咯嘿，若卖都爱紧，因为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买单和恁去比较的。外口，如果你有早了提到我即摆新型的这个啊，加这个 UC2 的就对啦，甲内底成分啊，你若有早找到这个成分，卖，我讲啦，无人有法度比我佫较好啊啦，真正我无骗你。
1: 别安哦。加完两杯第一
0: 型，补
1: 到第十
0: 型
1: 的，
0: 就干阿咱尔。啊，过来，我佫特别添加这个非变性的，这个是汤老师一直要去给，一直要减压，就是安那，因为太贵了。
1: 对，
0: 我要现在改写一个二型的加完两杯，现在退嘛有，你要提非变性的是一定要对加轻量，无落来加关的。
1: 嗯，
0: 啊，加轻量提是世界公认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啦。對来，买电话警卡，空白，空空。3180-09，因为我来讲，这等于啊，真侪人讲啊，真正袂歹，我当然是袂歹，嗯，啊，这是真正硬，你含恁硬，你照顾这爸母啊呢，无这个介绍你是。

0: 次。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救了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还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留意。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梁玉啊甲戴美珍的上新的歌啊，做《绿岛相思曲》。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09哈。来，咱这长辈时段哈，那不要紧哦嘿。阿峰跟你讲实在哈，这边推出了，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影啦。哈，啊，我刚才等跟你讲，目前你要找到这个物件，这优惠的你是无当找啦。哈，啊，咱这边优惠。哦，最后这个租数啦，这个介绍啦，最后一遍，哈、哦，绝对无过第二遍啦，哈、哦，后边可能那是减压，啊，无就是起价，哦，啊，这是，这我跟你讲，其实啦，其实安尼做啦，哈、哦，咱讲实在啦，恁拢会使去找啦，绝对无法度比安那个较优惠啊，过来，你买较贵，嘛无一定有这成分啦。哦，你等你甲看成分就好啦、嗯。啊，这物件一定落较足，哦，落较足，无足，我唔免叠加大包啦，唔免叠加大包啦，等于十粒。我来讲，你一般啦，你咧食啦，哦，咱讲实在，你都爱十粒啦，一边爱吞十粒啦。我这内底拢总有，而且我甲你添加，要你好吸收的只水果，哦，其实啦，一定爱带一点啊，一点啊。这个死的物件类啦，
1: 一定爱，
0: 一定爱啦。你无你食是假食的啦，我无骗你啦。
1: 啊，无你食遐济高两倍吼、哦，你若无维他命 C 啊、维生素 C 来给补助，
0: 对，
1: 什么叫补助？给推动啦。你身躯当然啦，咱身躯看到他都咱咧讲的迄个生态级的生态等级，二生态等级，二生态级做有诶哦。咱身躯看到这样物件，伊个开始吸收，开始分解分掉。问题你即摆哪有够有维他命 C 咧，甲伊补助，已经加吸收更加紧。
0: 对，
1: 包括着你的皮肤，包括着你的关节。你讲关节，卡卡磕磕，别别叫，会酸会抽会疼。我甲你讲，你若有食会着啦，卖讲几工啦，绝对要互你好。
0: 绝对要互你有感觉。

0: 啦，我你有感觉啦？啊，妈妈，你抓魂伤济啦，惊白头毛伫你生啦，落头毛的啦，你敢知啊？这拢是交两百无交呢？
1: 对啦，
0: 这医生甲你讲，这医生未甲你讲，我这有啦。
1: 来，
0: 你若有这听咱的这部。
1: 对电话警察，因为等下吼，汤老师正佫甲咱较深入讲，咱内底男的物件是安那买男遮济，是安那一定爱安呢？因为无安那根本无够啦。若要食新鲜的，也免啥想食啦。好，咱讲实在啦，好要水，要皮肤会水，尿纹要减少，头毛大汉要顾的好势，袂安尼一来落头毛，这拢含家园两辈有关系啦。好，咱的尤其是龟仙窟，咱龟仙窟你行的公路，遐会更啊。嘛是拢爱靠啥？靠家园两百蕊，来保持个能量啦。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吼来。

0: 来，杨宗宪唱的戏白卡，好、哦、来，咱来，也甲咱这个汤老师请教了哈、嗯哦。这个咱人拢知影哈，家园两百是咱人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有，唔是讲人啦。恁家的宠物嘛会使食呢？
1: 你
0: 最听啊，
1: 只要是生物啦。
0: 但是我来讲哦，你若饲猫饲狗的人要食，你会记一边半包落嘛？
1: 哦，
0: 伊含人的消化。系统无同，吼、哦，所以伊一边会当食半包，一包做两工好食，超大料做好食、嗯。你的狗，我来讲，未，甲老狗啊，吼，伊也佫作个各种，我无骗你。我恁注意听啊，咱人有啥物毛病，狗都有啥物毛病。吼、嗯哦，你看阮厝这只老狗，本来伫阮东山山内，啊都无半人住哩啊，阮大嘛无住哩啊，啊怎啊佮带来食？我来讲啦，应该是白内障啦。啊，医生是带去看，讲啊做化验啦吼，完全拢无看啊。啊，你袂少带山区啊，一定爱带起来啊。后来，过来，漏尿啦，哎、
1: 哦，
0: 漏尿哦，作严重。啊，我拢用啥呢？拢用迄个做啥？我目睭是用迄个做，迄个做啥？
1: 铁皮书
0: 了解啦吼。
1: 啊，
0: 漏尿吼，你到哪边有不爱漏尿？足简单啦，我拢。那有当时啊，用 S 用咱那做啥正豪换
1: 吼，
0: 正好办啊无嘞，就是遐做专顺利吼。正豪换归了心食，拢豆腐那个磨磨，甲变粉甲炒咧了好食。有食你甲看等嘞哦，免超过一点钟，伊就袂落尿。
1: 哇！
0: 嗯、哦，关闸的问题，狗嘛拢总
1: 有啦，拢有啦。
0: 啊，我这只狗吼，伊这伫山内大惯势吼，伊咧困啊，你要用什么话好好困拢无碍啦。我家己厝边有一块空地啊吼，种几花，农夫了去挖空啊，挖一空全倒倒遐困啊。啊，我甲看到伊也这款的吼，算嘛未使讲也到一种土狗啊吼，就是这个习惯性，伊就要困在土的顶头。啊，即卖吼，你甲看虽然无啥看哦，你若好食遐做遐做铁皮食物，还是食好食吼，你也做。暗时啊，伊目睭视高就较少啊、嗯。咱人有诶毛病，伊拢有。我含教阮两百，我嘛拢用好食
1: 啊。
0: 对啊，对啊。阮按年迄只佫用啥？用卡用骨种料食，无迄只教因卡巴受伤过无？
1: 会
0: 酸疼。阮若嗨呢，用好食就拢袂啊。哦，所以咱这个物件，我定你甲汤老师，喂，咱花园动的物件真正袂歹，人
1: 会使食。
0: 咱人
1: 的构造甲狗的构造其实了了有共啦，就是哈皮肤嘛、器官嘛、骨头嘛，啊，咱脚有骨软骨啦，狗的脚毛软骨啦，
0: 对，同款。
1: 啊，软骨啦咩啊个？我佮甲恁讲过，软骨啦个上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两项物件，睾丸两倍，
0: 一定要有睾丸两倍，
1: 玻尿酸唱低的，唱低。
0: 关节甲关节掉，我
1: 跟你讲啦吼，关
0: 节上呀。这个我有看这份报告啦吼、哦。你若加完两百补充会够，你也能过来个生啦。
1: 嗯，
0: 无影讲怎啊袂啦，但是一定爱量有够啦。
1: 对。
0: 啊，恁这量有够无？你家己想。有人讲，阮逐工用卡嘞，我跟你讲吼、哦，我会当家你讲啦。你逐工用卡嘞，是拢加完两百啊啦。好、嗯。
1: 对、
0: 哦。这类。你爱知哦，嘿，物件食落，唔是干那亲像讲我敢食高行就好。咱食饭，你敢白饭，你敢有效？我问你，敢白饭，你敢袂？同款意思啦。好来，所以啊，咱你甲汤老师讲就讲，去年咱推出的时阵也无加非变性的，今年调入特别甲添加落，虽然有淡掉、但是真正有价值啦。
1: 因为啊呐，因为咱知影讲咱这爸母啊，恁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生嘛，哭袂累嘛，行袂远嘛，爬一个楼梯要去三楼，拜一个阿公妈要去三楼享受一下，看一下电视，哇，脚个酸甲呢，啊个行袂远哦，啊个无想要哭累，个爬袂起呢，所以咱拢知影讲，咱软骨啦开始出问题，关节开始出问题。你若真咧干那用胶啊两百，可能干那八十分尔，咱每下甲八十分改补充到一百分，就是啥 UC2。UC2 咱无少成本 ，UC2 足无简单哦，伊唯一一定爱按 鸡的胸骨，
0: 对，一点是顺的啦，
1: 顺的叫做优势兔，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梨形加完两倍，所以叫优势兔。
0: 因为是安那，我特别一定要添加这個，你敢知道？这我一再要求啊，但是汤老师的意思讲，优势兔大概嘛优势兔啊，也阿马乌阿马乌啊，伊那。爱找爱找着正假
1: 证明的，
0: 迄只是真正非变性的。啊，那一般 UC2 迄拢是

0: 迄款的啊，拢是含胶原蛋白同款的。
1: 讲哪里讲？
0: 迄无啥物作，无啥物特殊的作用啦。
1: 对，吼、哦，
0: 所以咱就是你等这个物件。
1: 对，
0: 啊，是安那要加这個？你注意听下，台湾呐、啊，只要你是住台湾，出世住台湾，老的，你出世甲老拢住在台湾。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你是先未过？
1: 这你绝对有分。
0: 那是啊啦，
1: 你绝对先未过。
0: 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咱心嘛，咱心嘛，你甲看，寒天嘛是，寒天虽然较大，嘛是湿，热天也搁较湿，对哇？
1: 嘿，啊你若好搁落雨，滴滴落，嘿话人，哎阿伯啊讲，哎呦，我知后礼拜绝对会落雨，因为啦，脚骨开始
0: 咧酸啊，对哇？
1: 开始咧抽嘛，开始咧疼啦。这拢是因为啊呐，因为咱无顾好咱这个关节，
0: 对，
1: 关节呐顾未好，我跟你讲啦，你要就算啦，就算你其他的迄个器官拢顾到最好，你嘛无想要行，因为你会酸嘛，会抽嘛，会疼。咱知影这个问题，所以咱特别添加优势图，就是要针对啥？针对你会酸、会抽、会疼，而且个问题，关节炎，讲较直接就是关节炎。啊，你呐讲要伫外口做找着，咱才。全部拢讲有诶，按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甲第五型、甲第十型，啊，佮甚至是讲个 UC2， 啊，佮有内底佮有玻尿酸呢，啊，佮有内底佮有神队友，叫做维他命 C 呢。维他命 C， 你若食加完两杯，你若无掺有维他命 C， 你我甲你讲，我讲一句较直接，你咧食心酸呢？
0: 做
1: 侪爸爸妈妈，
0: 我
1: 跟你讲哦，你做侪爸爸妈妈拢看过，恁拢去什么？什么进口的啦，什么什么外国的啦，日本的、韩国的啦，去买几包的来，几包的伊的歹处哩多，那我直接讲就好啊啦，你听好，台湾海岛型的气候
0: 湿，啊无我买当做几罐的来，
1: 你来对，你若拍开一盖，一个受潮一次，
0: 对，
1: 伊话咱空气中的水分会走入来对，你家你我跟你讲，你食无半包来，你一定拢跟动。
0: 对啦，
1: 拢结块、喔、结块去啊！
0: 过来，我买当，我那为着要节省成本，我买咱咧做的方法，我买做安尼几包几包，我省偌济，你敢知啊？你爱知呢？迄位人讲啊，几包就包嘞啊！你敢知？迄个偌贵，你敢知？
1: 系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你爱记哩，这每一个项每一项的物件，看你用心无用心啦。
1: 对啦，真
0: 的。这等于咱要食安全啦。
1: 系啦，
0: 台湾的物件。足济人啊，就是安那规罐的偷开，我啊卖款的啊，
1: 系啊，
0: 我太安呢，我都捌卖迄啊，
1: 结块拢等咱
0: 结，哎结规，哎会结钉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交完两百吼，你若甲做一个程度也吸淡嘛，
0: 对，
1: 哦啊所以我是无赞成讲用迄规包的啦，规罐的，
0: 对，
1: 啊过来。几包几罐内底绝对无甲你放维生素 C 啦，
0: 卖小骗啦，绝对
1: 无甲你放
0: 啊，无
1: 遮功夫啦，
0: 无可能更啥，更迄个
1: 玻尿酸，更加无可能。
0: 这个玻尿酸我特别甲你讲，咱的加完两倍啊，是对德国世界全球啦，只要是加完两倍，几乎拢是一间出来啦。只不过你要甲摕，咱要甲买诶，这个加完两倍层次是伫啥物所在安尼样啦？好来，过来。咱内底有含这个，这内底有含这个发家的物，伊叫做链球菌，就是咱咧讲的，伊叫做啥？
1: 玻尿酸。
0: 好、哦，伊这吼作者了，啊，我也无看到玻尿酸，迄未使写玻尿酸啦，
1: 迄未使写流行链球菌发酵，
0: 嘿，伊叫做透明质酸啦，迄个有一个挂下者透明质酸啦，迄个是一加爱写呢，未使写玻尿酸啦，因为玻尿酸伤过笼统呀。好来，伊这是一堆呢，这是正日本的，吼，用葡萄糖做基底咧发酵起来，伊的酸度啊，伊的酸度发酵出来酸度，特地用咱嘴怎啊做粉了，咱的嘴怎啊接落吼。伊的酸度达到98%以上啦，哦，有够酸的，
1: 有够酸的。
0: 好、哦、来，哦、啊，这个加完两杯啊，其实咱大家拢唔知啊，这个物件我是安那要做到这大包，因为我来讲无够无够量，一杯你顶爱补充我够。好啦，无够、哦、你家己感觉讲，哎、欸，我敢那较严重哦，我爱佫需要佫加一包，你暗时才佫加一包啊咯。其实平常时你。一般拢一包就好啦，
1: 一般的包拢一包就好啊。
0: 这个加完两倍是咱规身躯拢有的物件，来我来讲皮肤、血管壁、咱的骨、
1: 筋
0: 骨内底嘛有哦。
1: 嗯，
0: 骨啦是上介济，过来一项叫韧带，韧带，恁定恁老咧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定讲哇，伊个球员。

0: 对一个韧带受伤啊，爱去开刀啊，啊后来拢一两年才会好呢。韧带哈，韧带，咱的肌腱，咱的腱子吧，哦，咱的腱子吧，筋的膜啊，哦，咱的结缔组织顶啊，拢总是啥，拢是爱靠胶原蛋白来保护啦。你敢知啊？哦，咱规身躯是拢胶原蛋白足济呢，你食有够无？你食有够无啦？你食有顺无啦？你食有吸收无？话无食无代志，那食皮肤那歹，对唔对？话无食无代志，皮肤那食，你个痰门那食那落，是安那？你无吸收嘛？你痰门会落，你就是欠少加元两杯。你知无？
1: 做者妈妈，你拢做注意讲啊！我常常落痰门啦，洗一届痰门，我个落几啊支啊，无个是啥？我痰门那拢啊愈来愈白，辛苦。欠加完两百，伊咧甲你警告啊！伊一个信号互你啊！你个身躯欠加完两百啊，所以你个皮肤迄、那个啥，迄、那个毛发啊，粘袂掉啊！你个毛囊生袂出來，就是欠啥加完两百啊！维他命 C， 我特别来讲者，咱嘛做无简单。维他命 C， 咱唔是干那放一项尔，咱维他命 C 主要是放油甘，油甘是所有水果内底维他命 C 上悬的，除了。油甘以外，還有天然的莓果。什麼莓果？你想得到的莓果，咱有參蔓越莓、南莓、覆盆莓、黑莓、黑醋栗，就全部都有參以外，還有一項秘密武器。我跟你說，你外口嘛絕對看不到啦，石榴。
2: 哦，石榴。
1: 石榴，石榴在歐美國家，在歐美國家做流行的，在咱台灣較少。問題石榴以來的維生素 C。加维生素 E 是水果算上多，咱讲油甘第一名，伊反正排第二名。啊，头先我有讲过，你食遐侪加完两百滴，你的体内，你若无维生素 C 解推动解杀，我跟你讲，你食的加完两百，食你一百分，可能敢人吸收六十分尔。
0: 啊，有可能。
1: 你若有法多放维他命 C 入去，你食一百分，吸收多九十八分，甚至一百分。更加厉害的是 UC2 足无简单的呢。咱拢知影 UC2 吼，等于讲成本较悬啦，啊，足侪爸爸妈妈唔敢买啦，唔敢食啦。啊，我就看了这个问题，所以咱无少成本，有法度把 UC2 全世界上好 UC2， 就是啥加轻型鸡胸骨，诶，迄个啥，迄个来咧萃取出来 UC2， 这才是正港 UC2 哦。UC2 伊个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这甲一般的胶原蛋白阁无同哦，这是外靠咱个添加入去的，伊个效果阁较好。针对啥？头头咱咧讲的啊，你若动不动你个啥关节炎，动不动个跍咧爬袂起来，酸抽疼这个问题，软骨啦做一届甲你处理起来，是安那？因为有 UC2， 所以我讲啊，囡仔、爸、母啊，恁囡仔若有法度去。买到这项物件，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用抢的。你若要变卡妈妈，那你若感觉讲你的尿痕愈来愈多，头毛呢愈落愈多，全部拢爱靠啥？咱的胶原蛋白。爸，你要行较远的，你要去爬山，你要去日本，你要去做游览，你脚骨买好吧？
0: 对啦，
1: 你脚骨无好，你要行远。
0: 你大刚运动哦，含你的当年的运动，画都啊嗨嗨叫，画转来就咧烧油锅啦，画转来就咧大沙巴斯啦。我来讲，你都唔免啦，我无骗你啦。好啦，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先甲咱只系只系爸母啊讲哦，即档你提到，你会使去问诶，哦，你拢会使去问诶，真正要让你皮肤会水，骨头也会咱诶。关目杂杂规身躯，手要夹的凹翘，要做好凹翘，要另外，我来讲加完两杯玻尿酸绝对袂使咸啦。啊，而且量一定要有够，哦，量绝对要有够。你所接到的有够无？你嘛唔知啊，对不对？
1: 对。
0: 哦，用卡咧，就是嘛唔是讲卡咧摸啦，卡咧咱台湾就是海岛型的。气候伤过悬啦，咱的湿气伤重啦，这大家拢嘛知。
1: 啊，你卡一口话者，你敢知影食话者？啊，内底加维生素 C 无？我讲一句卡一只的，迄拢咧食心酸的啦。啊，那真的要食加完两百， 除了伊个分子爱洗，
0: 一定爱洗，
1: 一定爱洗，无咱吸收袂去，以外一定爱佫有其他个补。

0: 助，生命补助，玻尿酸，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啊个啥，一个 UC2， 全部拢甲你顾加好哩哩。所以你爸母啊，你若要伫外口找，交两百，你免找啊。囡仔电话卡入来就有啊。啊，我先甲你讲哦，助手可能。
1: 嘛，全部归组啦吼！啊，那袂，你就是卡手爱咩啦？我跟你讲啦，其实啦，你要食到二生态足少的，吼、哦、二生态食落去甲水食落，你的体内是有感觉啦，哎、嗯，足紧的会扩散，真有效啦。
0: 对，
1: 你食落你那无感觉的拢无效啦。
0: 哦
1: 啊，第一点，其实这个物件就是爱食啥？食迄个量爱有够啦，
0: 是
1: 绝对爱有够啦。你规身躯拢爱有呢，
0: 嗯、
1: 你袂较想，皮肤也要爱，光落骨头嘛要爱，咱的血管嘛要爱，咱的即
0: 头毛嘛要爱，
1: 要爱，
0: 指甲嘛要爱，
1: 只要食了规身躯拢要爱的物件、
0: 啊，
1: 你哪有可你要安那食食有够？过、
0: 嗯、
1: 来，你讲、嗯，我是咱人你煮的，有人我嘛咧食。
0: 嗯
1: 猪卡皮我嘛食卡呢，你拢你食胆固醇啦、啊？
0: 你食脂肪哦？
1: 系啦，
0: 唔系啦，
1: 你食胆固醇啦？
0: 你食个食上醇诶，德国上醇，全世界第一名，德国上醇诶，吼、哦，安迪来对啦。
1: 我这你德国点？世界有名，德国上出名的工厂啊，几百年的油厂啊，你拢是用伊个啊？
0: 对，
1: 真正一般啦，
0: 嗯，
1: 我是拢。咱啊，真正要爱好，就是一定要用这间的。
0: 对啦，无错啦。
1: 玻尿酸是一定要日本的啦，
0: 嗯、
1: 对不？
0: 对。
1: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要去。咱人啊，一世人无外久，你自少年拼到老啊，拼到今嘛七八十、八九十啊，希望啊就啥，脚健、手健、用心命。
0: 哦，对。
1: 人九十岁啊，行来哦，我跟你讲、我定恁捌听我节目，定咧讲三二一个。一百零三的今年已经一百零五啊，那嘛是还佫逐工来你食面，啊拢逐工听我节目，伊逐项都食，伊讲阿红，你咧讲有影呢？我即卖吼，肉补嘛要补法啦，但是啊，伊就是最主要会惊喏，会惊袂惊，会惊倒离啊！你敢知影惊是安奈惊呢？因为伊的囡仔拢袂啊，
0: 哦，
1: 啊你听无？后壁过个拢是囡仔孙啊。拢是孙啊，甲囝仔孙啊。那你讲诶，虽然人也佫会甲咱顾，但是毕竟啦，无咱家己诶亲生诶查囝后生，咱敢讲，咱敢甲讲啊，我要啥要啥，孙、啊，咱要甲咱顾了做好啊。吼、哦，所以啊，人伊顾这啊，顾甲做好势。过来，伊讲你，伊嘛你甲我讲，肥肉伊唔敢食，唔、是唔敢食，伊嘛作愿食，但是伊讲哦。咱年会食啊，佫未堪去想食，对不？啊，你若无食，就会欠东欠西啊，对不？一百空几岁啊？呢，出门，家己去食面，家己伊款的安尼行，你甲看到无成百外，皮肤偌水，你敢知影、哦，这大家去，大家
0: 有好
1: 的。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经过卡好去，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嘛，坦白甲咱讲。后边这个介绍绝对无多，因为今仔这等于啊无赚钱啊啦。我会当甲你讲，今仔去退掉这家伙两百，汤老师拄我才算我听，这要赚最多去，你算我算我，伊算我看。UC2 一克偌济，啥物一克偌济，起来都无赚钱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经过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0800318009。来，我来讲，一天一包，因为我一包都有够啊，迷你数真正有够的。哦，这一边调，我就是讲，要让这爸母啊简单，卖开啊钱，无你要食这哦，要食这哦，落地啊无够深。真正你无法度食啦，我无骗你啦。来，袂爱紧哦，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食、
0: 哦，
1: 绝对爱食。我无骗你诶，有你会记哩吼、哦，这个物件帮助咱的伤口复原，帮助你的软骨啦，骨精神软骨啦，帮助你的脚踏乌脚一粒做半月骨、半外骨，你去问医生就知道，迄拿咱的车的骨伤诶，一定要有一块。好、来帮助你的手你压袂腰关，即卖压得啪啪叫，你都唔敢压， 你若较要死啊，我来讲，你就甲食都无唔对。一天，你若正常一包落，好，你若讲啊，我较需要，我暗时佫甲加食一包。拜托，唔好食超过两包啊！哦，绝对唔好食超过两包哦，嘿，哦，迄无采人的物件，哦，较虽然当然你若讲一句话歹听，你紧食完佫搞要我有钱赚，但是我无爱安尼。这一个人一天偌济都固定的，何必倒去食只后讨教你，对不？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这哦这歌实在真正有当时要吹吼，吹加拢。嘴家都无啦吼，咱来国语歌曲都啊有播啊吼，我来找一首啊，这项呢，上这本，那买电话更加卡好嘿，电话更卡吼，因为这春节的租数那话无就结束吼来，啊要等到当时我唔敢甲你讲啦吼来，咱来欣赏纯白檀唱的《买醉》。

来准备谈所唱的买醉啦，好、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我、哦、来，咱这长辈时代买卡手爱咩？哦，你都那感觉讲我惊咯，定定卡头乌安尼磕磕，啊那惊一个，等下甲一个卡头乌蒙掉。

0: 会少少，你会记哩，迄拢无骨想啊，
1: 嗯，
0: 就是欠玻尿酸，
1: 对，
0: 你会记哩，迄就是内底无软骨啦，
1: 嗯，
0: 哦，你抹掉会疼，有人来行咧哦，哀哀叫，迄个腰部较侪都大，有效无？无效啦，我跟你讲，不如你甲补咱的加强型，内底有掺啥 ？UC2 特别添加哦。非变性二型的加元蛋白 UC2 里内底全方位的加元蛋白，全国位一支内底有加 C 的，吼、哦，佮加 UC2 的，内底拢总拄好偌济，无偌济啦，一包拄好5000mg尔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若60-70岁人，无外加足严重的人，一天一包就拢总有够啊，
1: 一定有够，
0: 5000mg是也无够，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来，你若讲，我都唔是干那安尼样。阿峰，我即马含惊哦，你我惊咧安尼哦。嘿，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就是惊到脚头就开始惊啦。
1: 会
0: 安那，都袂真惊到干那拄着啊。
1: 对，
0: 骨甲骨都拄着啊。
1: 碰硬啦。
0: 对。嘿，一天两包。
1: 嗯。
0: 一天两包哦，早暗，拢一包。会记哩吼，唔好食第三包哈。无彩钱啊！迄只嚟拢讨价去，迄只嚟拢讨价。安那讲，你无就吸收第三包，两包就1万mini
1: 啊
0: 呢！你要多食济啦。
1: 嗯，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内底所南的啊，我若要念甲完就对啦。你会讲我南的，我来讲哦，食落，是大家拢嘛知，C 有一个好处，软化咱的血管，
1: 对，
0: 软化咱规身躯一定高高的所在。好来，过来。加完两杯，咱的手有当时啊压袂惯是韧带，韧带嘛需要伊。咱的手压袂惯，有当时啊，我讲你会惊疼，啥会惊疼？因为你垫骨拄着垫骨，即摆压来只起着，哇，疼甲要死啊！唔敢压惯啊！你会记哩，赶紧食加完两杯，互你的软骨啦再生的能力骨出来，才有效啦。啊，会记哩，你注意听，加完两杯啊，30岁以后，咱家己本身袂制造啊，哦，30岁以前。也可以制造，你甲看，早囡仔27、28岁啊，17、8岁啊，20多岁啊，迄皮肤啊拢足水诶，
1: 哦，红膏嘿，
0: 红膏赤子，啊个金丝丝，迄个时阵啥物上济加完两杯玻尿酸，家己体内诶制造，迄阵你补充嘛无效呢，因为家己制造你补充就是假啊，敢是啊呢？30岁以后，你有感觉无？来，我来讲。哎呦，我的皮肤来感觉了
1: 了，
0: 我的皮肤来感觉呢，啊，是安那洗头毛遮高啦，因为你加完两杯纯油是尔，绝对是纯老土干尔啦，无我多过起来啊啦，一定爱靠啥，靠外来补充，啊，你食了对无？
1: 嗯，
0: 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医生的建议，哦，阮这人这药厂嘛，拢有甲咱有互咱因的研究报告，一个人啊，补充啊，上好是正常啦。只要你5000mg比至8000mg啦，哦，至8000mg，这是属于正常的。啊，你若讲我人都我哦，我这作严重的啊，你上侪食到1万mg，1万mg就是多少几包？那咱也多少两包啊？啊，正常你等于，咱这一盒内底有30包嘛，你多少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得啊，一天一包，你要拿多少袋？你要拿多少牛奶？拢
1: 会使。
0: 你要拿多少？你早时你食啥物牛奶来营养素，拢会使甲男拿做诶，总爱啉落，都拢有够啊！一工一包得啊！好啊，那除非讲啊，我60-70岁，我搁咧做工课咧，哦，我要顾好势，你一工食两包啊，哦，甲食两包啊，内底你咧食，你会绝对会感觉啦，因为外口进目前。几乎也无人做甲这
1: 個，
0: 准有人做甲这个，含咱同款迷你所差不多，无人放 UC2 啦，无
1: 人放甲只脚啦，
0: 全
1: 方位，咱去全方位啊嘛，所有咱身体所欠的加完两杯玻尿酸，
0: 拢做甲你放落啊，
1: 包括的咱 UC2， 谁会甲你顾甲只脚，干那咱俩，
0: 对，
1: 干那咱俩，
0: 你的皮肤会歹，你赶紧吃，真正赶紧吃。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做到二生态嘞。好、
1: 嗯，
0: 咱这二生态做好吸收诶。来，你会记得哦嘿，咱只要内底，哦，只要内底，这边特别添加，这是硬去拜托诶啦。无花冠同讲，诶，UC2 卖讲正轻轻 T V 哦，甲一般听着 UC2 大陆怎足贵啊？而且伊，阮这边这是正轻轻诶哦。 非变成二型的狗。

0: 这是这档的啊，嘿，这档的啊，因为特别添加这 UC2， 这是头底档的。好，来，一盒内底三十包，优惠你1800块，两盒爱三千六，优惠你三千。买两盒嘛，你注意听哦，买两盒不？汤老师，
1: 我来讲啦，安尼、啊，本来是要送
0: 两盒尔啦，我一般汤老师是讲卖送一盒，因为来未趁钱。
1: 真的啦，
0: 我是感觉讲哦，因为咱这爸母啊，其实啦，这爸母啊，大家拢足需要这个物件，你会愈多，愈需要啦。所以啊，咱这边头底边，头底边，这个物件。加强型的，这是头底，咱推出了头底变、嗯，所以啊，我甲汤老师讲买啦，我这爸母啊保养会起啦，因为是啊要特别添加这個，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太严重
1: 了，
0: 咱台湾真正太严重
1: 了，
0: 啊，你老食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杯，对迄来讲，那是倒定年干的啦，嗯、我无骗你，来，所以你注意听下，加强型的哦、欸。这边拢无甲你起价，嘛无甲你念起来哦、嗯、嘿，来两盒，因为你三千个，汤老师、阿峰、阿华用阮三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三包来送你哦。
1: 听好
0: 哦，几盒
1: 是三包，
0: 安尼拄好五盒啦，拄好五盒啦，来五盒，因为你三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妈妈拄啊讲，阿峰，我要买两大组，啊，你会使佫加送我物件，歹势啦。咱讲实在，唔是无爱送你。阮三个争取这三盒来送你，一个人爱佫落地啊，扔25块出来，爱佫扔25块出来踢袂啦。迄无，咱阿无我嘛做爱送，我物件我当嘛你送你
1: 啦，对无？会
0: 使送
1: 比你卖较济啦。
0: 会使送的，我尽量送你啦。因为我来讲啊，本来是要送两盒名。
1: 对啊，
0: 等于买啊，这个第五啊是加送的啊，好加送你职业卡要紧啊，身体健康卡要紧啊。啊，我那迄盒甲你退开，去别人来送你嘛，是你送啊，咁、嗯、是安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紧寄起家卡。会记了诶，阿翁佫甲你强调一遍，佫甲你强调一遍，一个人正若无介严重啊，一天一包得。好、哦，你若讲我都卡，你、這个卡头乌，咱家己拢有感觉，手也袂悬呐。迄、那个韧带啦，啥物硬的较歹徛起来，这啦，我来讲较严重的，爱酸抽疼的。哦，你我来讲，你只甲食两包，早暗一包哦。嘿，你袂使一边做两包，甲我做一边食哦。迄两包是一万米尼哦。哦，所以你食两，这啦做啥？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吼，安尼就好啊哈。来，细组的，就是收到五盒，阿辉五盒。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加 UC2 就价值超。我跟你讲，加迄个 UC2 啊，就超过这个价值啦。你买这个5000mini来，这个加 UC2 的，只要30包，卖你3000无过分啦、嗯。我是五暗呢，啊，你对恁有照顾无？对不、嗯？来，即个爸母啊，阿洪是因为我家己的士大人嘛，嘛拢八九，阮爸阮母啊嘛90外，阮家己拢有咧食，咱家己知影。落地啊，若无够深，真正无法度。一个月只领一个偌济老人年金，对无？来，你注意听下，这是细组的五阿伯，啊，若十阿伯拄啊6000嘛，十阿六千，阮当个直接搁加送两阿伯哩。
1: 安尼定几
0: 啊？十二阿伯全方位的加完两倍，加强型加 UC2 的哦。十二盒，以为你6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我来讲，这阿峰哥跟你讲一遍，不要买体，无阿多啊。哦，我敢会当跟你讲安尼啊。哦，啊你若讲，那人外口话，安怎我会当跟你讲实的，个人买诶物件，个人诶好处啦。哦，拢无同款啦！哦，你唔免想遐济，但是我来你讲，要食量一定爱食够。
1: 对，
0: 无唔
1: 对，
0: 一定爱食够。
1: 啊，无你个卖食，咱讲真诶，咱若不食量，若食无够，啊内底添加诶成分若无够足，不如卖食。
0: 对，
1: 讲真诶，爸母啊，我拢知影钱无好赚，拢无爱恁开冤枉钱。今仔这个租数，我你讲今仔存无几租啊？
0: 存无几租啦？
1: 存无几租？
0: 你老不信啦？
1: 各位数字的哦，拢各位数字的存无几租，因为本来爱我无什么讲啊，因为这种讲啊半天就了钱啊啦。
0: 哎，无赚钱啊。

0: 系啦，
1: 我系讲到三年之后，阮三人一人爱佫开25块出来啦。啊，你呢度听好啦，哦，即未使我别甲恁讲一啦。来，阿咱来，阿峰希望为恁拍拼，恁会当接到会当带有咧效果，然后阿峰真正袂歹。我无骗你，即组若接到大了，来，咱来欣赏客电啊唱的，为你拍拼，好来。

0: 客厅啊唱的为你打拼，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公尽量为恁打拼啦吼，啊这边拄啊汤老师也搁咧讲讲，你甲算啊，这边恁是未趁钱，我甲算算真正未趁钱啦，因为这个料加迄个类是足贵的啦，哦过来，咱本身咱体拢是好的物件。哦，这内底下迄个配音拢做好诶、所以咱这爸母啊，未要紧啊，我搁甲你讲一遍，这个介绍这是最后一遍，真正最后一栋，后栋都无这个介绍啊，嘿，后栋绝对起价，哦，这边汤老师人原本头咧讲嘛，咱啊减上一下是拄啊好，因为安尼未去拄啊好未去赚着钱啦，哦，啊你呐价值也未搁上落。就是一定要贴，咱债一定要贴掉啦。好、啊，无法度啊，即系爸母啊，所以咱即系爸母爱紧哦，嘿，电话寄起金卡卡，好、哦、寄起金卡卡，一工一包，只要多一个月，好、哦，除非作严重啊，只要多一工两包，好、哦，卖食超过第三包哈、啊嗯，哦，这是阿翁甲你讲的，是安那讲？因为你食迄第三包就无路用，
1: 对啦，
0: 真正无路用，好、哦，啊，等于。你绝对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吼、哦！要像少年安尼哦，我跟你讲，你加甲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你行路、皮肤、头毛、规身躯的公路的感觉、筋络、遐韧带、遐感觉，真正拢会无同。因为咱扛的是真正足量的啦，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是你食止疼剂、食迄个消炎的麦剂啊，我内底有扛。非变性二型的 UC2 伫个内底，来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紧甲卡哈，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芳阿华啊，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明仔载会记了诶。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到的来之后收听，又着万里康城和万金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喂，晴晴姐啊，你好。哦，我系当时跟住包佢咯，去。我知你把钱都唔识。我即大家唔会啦，去。啊，叫，今日我系讲你即一斤十包佬咯，去。哦。好，谢谢。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最常用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

0: 当病毒的高飞向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大家好，来来好，感谢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下大姐，好、哦、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你嘛好哈、哦，大家拢总好啦哈、哦。哇，安尼这个热天的水果哈，今嘛拢已经无啊呢。热天上面水果，我上爱食西瓜啦，尤其大粒的、大粒的那个西瓜啦哈。假如安尼刷过安尼有在追分哈，不过有啦，今嘛伫个菜市啊啥嘛是有看到，不过就无远。正热天的时阵，大春吼，哈尼啊好食，敢那小狗在追上，食到敢那暖。

那较无好食，拍果汁啦，煞袂响。有人人讲昨吼，前几工因为我电视新闻落去看人咧吼，讲有人种一种吼迷你的细条西瓜啦，吼，迄农友所种的吼。好，我前两工啊咧，阮菜市也冇看到，然后冇买一粒咧，一粒家己喝落去，小瘾一个啦。哦，无你看嘛，做我食西瓜啊，吼，买一粒这个西瓜吼，内底红的呢。一条给敷料呢，吼，无话当啦，啊，细细点在讲迷你，哦，迷你，啊，就吼，人讲吼，安尼加新加新啦，吼，较袂有人看清咯，一斤偌济，一斤99块啦，称起来一点吼，嘛差不多半斤外啦，半斤外啦，吼，看大细点啦，看大细点，一斤99块，我迄条买起来75块。哦，我讲无你要知道，我讲去买半粒买烧肉啊。主要我就跟你讲啦，物件就是咱有新出来吼，新的品种，咱嘛该食看买下一个，对不对？唔再提讲吼，什么新的物件、新奇的吼，咱来该小试吼，那么加新加新，咱才袂互人看轻啦吼。我一点把你敷料啦，过瘾啦啦，一时变得过买无，爱个想看买。感谢朋友，我接我那听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甘愿。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冲崩啦，冲崩吼。国语所讲的都是形容啦，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啦，个性火爆啦，鲁莽啦，冒失啦，吼。咱台语拢吼讲叫做吼冲崩啦，冲崩啦。哎呦，少年的呀，少年人的个性足冲崩的啦，做代志吼拢安尼无少吼留存一下这个后步啦，吼。有的人个性较冲崩啦。阿母是不是不能是会跟我们反复跟这种人反复、说做万行代志啦，一定要考虑再考虑啦、个性不要这样来冲崩啦。刚才看你们什么人来冲冲崩崩走进家里面，是发生什么代志是发生什么代志。

吼，哦，冲冲冲吼，冲动啦，哦，啊，搁一个讲冲突啦，冲击啦，哦，两个那讲领导人啦，拢安尼吼，想过吼，安尼冲动吼，哦，再吼安尼有了就起冲突，所以唔通啦，唔通冲击到公司的一个运作啦。讲到这个冲冲冲啦吼，啊个冲冲冲吼，哦，因为这个代字这个字吼有两个音啦。哦，这个歌星最近安尼吼唱歌歌，唱歌也未掉。哦，冲冲冲，等你过来讲一个笑话啦，冲冲冲啦。好啦，咱今日所讲的这句代字啦，冲突啦。

唔好冲动啦，少忍耐啦，吼、哦，你就要忍耐啦，吼、哦。讲到这个冲动，吼、哦，冲冲冲，吼、哦。我到这边吼，在这里菜市啊，吼，啊，就这人咧卖菜啦。哦啊，哼哼，就听一点啊话，讲吼，冲冲冲哦！我想是你要冲什么代志哦？哦，原来是你卖葱啊啦！哦，葱啊，估计不是叫做葱嘛？冲冲冲哦！哦，见到大家我来个累啊，所以咧做生意嘛是爱小化者，哈、哦，啊，再引起人的注意哈、哦，想到底你是要。

葱什么东西呀、啊？哦，原来是在卖葱哦，卖葱啊啦，葱葱葱啦，哈、哦，哦，人讲这个葱哦，葱土的，哈、哦，啊。啊，冲崩啦，冲啦，哈，啊那冲嘞，吼，冲突哦，哦，讲一个一个笑话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哈，啊去游乐园啦，吼，啊阿母讲哇，唔捌坐迄个足刺激呢，唔捌坐迄刺激，讲哦，无来刺激一下吼，就去坐迄个安尼吼，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啦，吼，哦，啊云霄飞车咱捌坐过啊，有影真有够刺激，一定心脏较烂的人，什么去坐啦。哦啊，这个安尼啊，啊都坐起滴顶管哈，坐落去哦，阿妈有影真个吼，真刺激吼，哦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一安尼按管啊吼，落来时阵啦，阿妈哎呀啥哩知嘛，阿妈咧哎啦，骨枪骨枪骨枪啦，哦阿妈好厉害呢，哦心脏有够用的呢，几粒心脏，安尼拢唔惊啦，吼安尼讲讲骨枪骨枪啦，迄有个人咧改改叫叽叽叫啊，阿妈个竟然话讲吼骨枪骨枪骨枪啦，唔是啦，尾下落来时阵哦，阿妈脚拢软去啊啦。阿嬤你想要腳軟去，你剛才不是作用的說要再衝要再衝，我是驚到這樣啦、啊、我老公叫我再衝啦，我在發他了，快點啦，我要下來我不要坐了啦、哦、原來是你發你老公叫我再衝、哦、再衝再衝再衝，但總說阿嬤好厲害啊，要再衝啦，要再衝，要再向前走啦。

这首向前行，咱来讲人啊，好命吼，好这个命嘛真重要呢。哎，像讲哦，咱都在讲个国枪啊，哦好啊，你看那是一直来枪枪枪啊。我冇一个朋友啦，吼、哦，你看也叫吼，我金马个有村嘞，叫金村哈，哦啊，就是台语人咧讲啊，吼、哦，金马个有村啦，哇，真好呢，因为我今马咧金马村嘞，拢中啊啦。哦，啊个吼，有冇人叫吼，什么进业啦、千业啦，就拢足好，跟他听都赞啦啦，吼、哦。好啦，大家感谢朋友，我即无那底听，咱来做一个广告，跟他听了怎讲吼，哦，秀清这款葡萄糖胺嘞，寡好嘞，那有加过朋友啦，足恶劣的啦。你若讲本身即阵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来的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有当只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是不是这种情形呢？都莫搁拖，莫搁扛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行啊！出门免麻烦人，向前行，爱、啊、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各冲各冲。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好、哦，所以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搁惊来惊去，并且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运动量大的人，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就拢爱保养。爬山都爱保养，你唔知？因为爬山吼、哦，当然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这种在爬山，当然有会上架，有会个落架。迄落架吼，跟那里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唔只讲吼，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好、哦，阿达，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哦，出门哦，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落架。我你啊自由自在，我你啊好嘞，你敢知？有食过人就知啊啦。好、哦，阿妈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好、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一罐1800块。另外，甲咱的时段建议，啊，你葡萄糖胺有得食，换葡萄糖胺哦，舒解个。

来吃，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讲到欠骨本，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平时食物件啦，拢啊就注重讲啊，这有钙质。哦，像我啉牛奶啦，食这个较青色的深色的这个青菜啦，吼、哦，无唔对，啊，你维持每工钙质的量，维持钙质的量，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不够，要哪呢？首先唔再跟你讲吼，咱这款蔬菜啦，吼、哦，来当讲吼，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蔬菜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首先关心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加强欠骨本哈，23056924，23056924，你主文产品好电话再拿卡，进一步询问一万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三国志。

咱大家第一讲吼，一个人啦，足乐天的啦，吼，足乐观的人啦，吼。你看，哎、规工安尼笑眯眯啊，吼，身体有差，你知无？加足健康的，阿妈吼，加安那嘞，加食咧比人吼较济岁。所以咱有当你讲吼，有岁数的人啦。有会所人哈，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食饱日啦，啊，所以哦，莫生气呢，迄气势也无伤呢，因为咧生气，逐工咧生气吼，真正生命吼拢减去啊，所以常常讲气势哦，气势哦，两炸，所以唔好啦，莫生气啦哈，啊，咱都要听啊，阿公啊，这首哈《三国志》哈，感谢朋友啊，即波那底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要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哈、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个啊巩固啦。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橄榄油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咱拢知机器是较紧啦，不过难免会去伤着啊，还是讲会落去涂骹，哦，机器减减啊，磕着弄着啊，哦，啊，拢会影响到这个品质，哦，所以咱手工较高工，吼、哦，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咱这款初跟他有，你若有带伫煮食吼，唔管讲煎煮炒煎啦，凉拌啦，哦，迄、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初跟他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做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大家即马拢讲吼，用一个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吼、哦，粗橄榄油最主要，咱嘛已经有迄个健康的概念，就系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你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吼，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套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咱即款粗橄榄油，咱伫讲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撒一个面啦，啊面撒好嘛爱倒一撮来油，粗橄榄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啊。吼、哦，啊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嘛有淡薄啊油呢。吼、哦，凉拌主要咧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好、哦、啊，大家啊，朋友呐，有要出门返途一群吼，中秋嘛要搞，咱有要送礼啊。吼、哦，其他规箱较少，啊，个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拢已经吼，两罐两罐用这个礼啊，装装好势，送人好看实用啦。吼、哦，要出门返途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出门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拢够返途这个脆夹面。吼、哦，加减淡散啦。啊，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吼、哦，里面都有10多块，一个元气糖，元气糖靠那个松麻开啦。吼、哦，里面底都是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吼、哦，啊，这一包一元是300块，里面底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要么水梨糕啊，吼、哦，最来个做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哦，那这有那话讲一个侪啦，是讲哦，甲朋友底下有去唱歌啦、曲啦，哦，唱歌哦，感觉喉糖啦，感觉的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落底下放一排啊，哦，想要感觉的有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人生二点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其实咱足侪朋友啦，拢知影讲吼，爱给补充一挂好的菌啦，好的那侪歹就少啊，对不对？啊，你也算了着，咱这个益生菌。哦，像讲内面都有好菌吼，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拢是好的菌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大家吃饭吧，掏一包啊吃一下，帮助消化，啊，佮帮助维持消化的机能，啊，买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啊，互咱排便顺畅。吼、哦，有诶吼、哦，安尼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足困扰的啦，啊，你益生菌无紧甲接落去。哦，今日开始补充一下好菌啊、哦！这粉呢，一盒内面得三十包，一盒880块。啊，咱大刚都伫咧补充好菌啊！啊，你那一边提三盒吼，2500块啦！哦啊，要做匀益生菌，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咱除了益生菌，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尤其即马有伫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爱加补充 B 群啦。因为有一挂这个 B 群和这个营养素啦，在这个动物性来面对，啊，咱都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比较较营养不均衡啊，补充一下 B 群，啊，咱这时段嘛是刚刚规工安尼哦，物件食少啦，啊，规工安尼神神呀呀，胃口无好啦，补充一下 B 群啊，哦，咱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吼、哦，啊，咱冇即个大豆卵磷脂，也够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冇稀油啊，速力通的稀油，也够即罐纳豆，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吼、哦，咱的产品啊、要做文欢呼，还是讲进一步询问吼，啊，问者较清楚、较了解一下。首先的电话你再给卡来，吼、哦，2305-6924，2305-6924，一人。一款名

变一个输赢啦，吼、哦！哎，最后才知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吼、哦！一人一款命，吼、哦！王力有所唱的歌。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咱在大爷大姐哦，就娱乐过来助阮的时阵，哇，就欢喜的跟他听迄啰欢喜的声，就知影讲哦，葡萄糖胺来碟吃吼，即、哦、马人少者出门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咯，吼、哦，啊，所以就有信心，有信心加上怪有耐心。好、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若讲爱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啦的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吼。咱、哦、葡萄糖干紧嘞，两扎电话紧卡来，2305-6924，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技术电话者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6: 啊，什么是一定？

0: 干嘛？
1: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音乐够好听，够学一声安怎呀？哦，去运动，回来就会伸个懒腰哈。有运动哟，哇，足好足好哟。迄有的人吼，知影讲爱运动吼，运动好啊。迄我嘛知啊，啊，你奈无去运动，干那知影讲运动好啊，无时间啦，啊，如何啦？啊，安怎安怎？啊，个假的啊，有的人啊，就是安尼啦。明知讲运动是一个真好啦，真好的运动啦，吼、哦、啊，身体要健康来运动啦，出去行行呀，哦，啊，但是有人就讲无时间定定啦，哦，无你上无啦，哦，那讲啊，一礼拜抽一天的时间啦，加减啊少动者，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就对啦。咱只要吼、哦、一秒钟来行两步，吼、哦、速度较紧一点，就讲安尼吼。行十五分钟啊，吼，对当达到吼有迄个运动的效果啦。讲到运动好，安怎好？吼、哦，有足侪 Q 呢，安怎 Q？ 吼、哦，软 Q 啦 ，E Q 啦 ，H Q， 迄啥物货啦？哦，软 Q， 咱嘛知影，筋骨会更加软 Q 啦。吼、哦，运动唔呐讲吼，筋骨吼更加软 Q， 吼、哦、头一个 Q， 吼、哦，啊，佫一个啥物 Q？I Q 啦。啊，运动甲 I Q 有关系哦。当然啦，咱的智商品质就较好啦，会增进到这个 I Q。啊，另外咱阁有听过一个 E Q， 好、哦、E Q 就是情绪的品质啦，好、哦、啊，阁一个 H Q 健康的品质。你看，这些 Q 足好个啦，所以吼、哦、爱运动啦，好、哦、爱运动哈、哦、啊，除了讲消毒压力。

业啦，啊，甲有一寡呢，为吼呢，足焦虑这种者，拢有当消毒啊，啊，所以咱这个 EQ 就会当提悬啦，啊，都要讲 EQ 什么会，情绪的品质都好啊啦，啊，啊，佮加上啊，对咱的健康嘛好啊，啊，较袂讲什么病啦，预防这个疾病，好，一旦提悬这个 HQ。哎，记得无 ？HQ 什么会？哦，健康品质拢有真大这个功效啦。好，哎，记得哦。哦，这侪 Q 掉，能 Q、IQ、EQ、HQ。顶类讲运动啦，运动顶类是健康啦，知啦，知啦，我说唔知啊，知做啊，困难啦。哦，啊，要持续更加难啦。迄位人呐，真正讲我如何天要出去倒啊，小惊惊者，迄电脑一讲啊，无惊当类烂落去。好，所以运动爱好持续啦。好，比如咱运动习惯吼，要养成，有诶感觉讲吼，比较较困难啦。所以伫遮吼，甲咱诶朋友讲啦，迄只嘛是专家有伫讲啦，大家拢会晓讲啦。吼，大刚行半点钟啊啦，行30分钟啦。吼，诶，心跳脑130吼，啊，就当养成一个运动诶习惯。诶，咱若运动了后啊，运动了，咱那脑内面底吼，也分泌一种迄个多巴胺咧。分泌多巴胺呢，啊，这当帮助治疗吼，让你的注意力吼，较缺失症，甲着这个自闭症，哦，所以你若讲啊，规工拢吼，有伫厝内面对人啦，有诶讲啊，强迫咧捂住啊，甲那咧家己拢动控吼，自闭啊，惊啦惊啦，运动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会记得哦，运动有足侪 Q 哦。知影无？会记得啦，我刚才记得软 Q 啦，软 Q 啦，吼、哦，你筋骨更加软 Q 啦，啊，咱拢知智商品质蛮好啊 ，IQ 啦，啊，都要个讲解什么 EQ， 一个 HQ 会什么会啦，哦 ，EQ 就是情绪这方面，情绪的品质啦，啊 ，HQ 就是吼健康的品质啦，这四个 Q 咱拢该 Q 起来，拢该 Q 起来，好不好？好，大家 Q， 大家 Q 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今来去呵呵来去最贵美，哎呦，唔好啦，咱唔是讲要来去 Q 哈、哦，咱跟来去运动较好啦，哦，唔通最贵美，这是叫你听歌啦。

都在那里唱，注意听他里面唱说，说醉啦，七分醉啦，啊，是怎样酒醉都七分醉，我们不喝酒啦，不知道说那个醉的滋味，啊，醉过分，分几分啦，说如果喝酒要醉差不多七分，有在喝的人才知道啦，才体会出说到底要喝几分啦。好啦，醉几暝啦，唔好醉几暝啦，酒盖唔好，酒盖唔好。好啦，秀清啊，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吼，为就是交际应酬，拢难免啦，一定就是分啦酒啦，安尼刚好。啊，个食物件啦，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又个即卖人啊，拢爱食外面啦，啊外面的物件吼，有影有比较较油啦，啊嘛比较较咸啦。啊，固然呢，咱不知不觉啦，身体负担大啦。啊，可能我食足重咸的吼，咱嘛是不知不觉啊，感觉安尼已经食足咸，拢唔知啊呢，拢唔知呢。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家己爱注意一个保养，哦，咱即款纳豆你买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咱即款纳豆呢，内面的成分吼，你该听足济味啊，尤其咧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木瓜、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甜粉啦，啊佮有这个专利吼纳豆激酶啦，哦啊佮哦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哦所以朋友你该听，所以咱就看这点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咱的朋友有听到，拢哦有来做本做一个保养，哦做一个保养，这一罐1500块，这点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哦要做本欢如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另外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好，咱简单讲过介绍，好、哦，来听这首，吼、哦，咱都在讲吼，冲冲冲，吼、哦，想到老家冲，吼、哦，老家冲，刘家昌这首《月满西楼》，真久唔捌听，吼、哦，咱共同吼、哦、来欣赏《月满西楼》。

热线你和我啦哈，来做几条广告啊，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啊，热线哦，2305-6924，啊，像讲咱这款抽干那油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咱到处要得煮食，啊，你想选这款抽干那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仔油好，草根仔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所以咱只老朋友老主讲吼，啊拢吼真主动啦，油用完啊拢电话卡来甲秀清注文吼，2305-6924，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吼、啊，迄拢老长进的。伫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嘞，就无啊咋呢？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用草根那油煮食，照卡较无油。

油烟，所以大家吼拢会用选用草根那油啦。也唔过吼，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吼，你若讲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基态油、蓝基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甚至捌有朋友曾经捌问过啦，讲哎，这个油奈敢那一两年敢那有咧青青吼，怪怪味啦，吼、第一只顺手甲咱朋友讲啦，吼、不同产区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除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这些国家，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草根啊，尤其是意大利，好、伊个地形吼、最适合、上适合种这个橄榄草根啊，吼、因为呢，伊挖山边海，足特殊、真好的条件，吼、伊这是一种吼当下的地形，吼、意大利半岛的当下的地形。啊、所以呢，除了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根奶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啊。所以，朋友，你老吃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比拼吼，真正伊个口感呐、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劲，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有咱三不过时，咱若讲撒一个米啦，哦，撒一个青菜啦，哦，一个凉拌啦，草根奶油拢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哦、尤其青菜撒好要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咱内面底拢2罐2罐礼盒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啊，咱若讲要送礼啊，哦，你赶紧送人，好看佮实用。哦、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咱这当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吼，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啊，另外咱佫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是好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佫较高，所以呢，一旦吼迄个油伫温度足高足高，伫煮的时阵啊，更加安定，袂讲予咱煮的食物。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予咱这个食物来变乌去。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拢同款原装原罐，拢同款深色玻璃罐啊。拢赶快来面店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后边主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个主文吼，欢富这个喉糖啦，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润喉生津止咳，1包130元，来面店30粒酵素软喉糖，要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拢1包300元，要么水来啊，个平时一个保养哦，吼，真正。好、来滴吼啊！注文咱的水梨膏，咱的冰冻规半大啦，讲吼安尼都保养啊，无唔对哈啊！一罐400元，咱的水梨膏，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赢你哦！

讲到吼，这个网吼，刚刚真久唔捌咧转网啊水，即马在啦，就是哦，卫生环境有较好啊啦。吼，啊，佮那头前后边吼，拢冇做沙滩沙滩吼，网较袂叫飞入来啦。吼，所以又无网，无以前你看嘛，哎呦，一只网啦，等飞入来，佮你嘘吼叫，一个暗时啊啦，等好困的时阵，等下佮你嘘吼嘘吼吼吼吼，吼，迄个真正吼，困袂起，来起来佮泡死吼，网啊水体来抓抓抓。哎，你那转了到底吼，伊凡事伊也未奋斗，你就先放弃啊！伊咱讲在转这个网啊水，以前啦，以前那转个网啊水吼，为今日他们拢乖乖起来，吼、哦，啊就点来得转转转，啊你无紧出来，转好来紧出来啦！哦，迄知影大家知影讲哦，那我咧转什么石塘济啦、网啊水啥啦吼，人无点来得啦，啊赶紧跑，这个窗啊门拢泡开，空气该流通啦！吼、哦，啊，即马这个网啊水吼。迄、那个毒性较无以前讲遐尼啊强啦，感觉嘛加减有啦，只是讲吼较低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有滴用迄杀虫剂啦，是讲蠓啊水啦吼，佮有遐喷迄个，惊讲叫蠓加先事先喷一下吼，防蚊液剂啊。即马吼就是讲这种环境用的这个药啊啦，吼大部分有部分啦，内面对成分吼有些讲吼，叫做天然的啦，除虫菊啦，除虫菊精啦。讲迄天然的除虫菊精，迄是萃取吼，安尼的一种吼菊花啦，毒糖的菊花吼，天然有好这个成分的啦。但是哦，咱到老爹饲鸟的人啦，老鸟吼，一对这吼，一比较吼，较敏感哦，哦，有迄种吼无好的反应哦，因为靠拥有一种叫做吼神经毒性不良反应，这针对鸟啦。好，所以咱到哪里饲鸟人，啊，你若讲有滴喷这种吼，防蚊液也好啦，杀虫剂也好啦，破砖啦，喷啊，帮啊注意这种剂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啊，若讲有饲鸟的人啊，吼、哦，鸟啊，紧出去，鸟咪鸟咪，出去出去，我要来来抓这吼、個哦，其实伊若看你迄罐杀出来，人又走哪飞，可能就感觉讲吼，嘿吼，我未使去闻着，未使闻着，所以人已经出去啊啦。主要给咱的朋友提醒哈，啊，厝内面电拿讲有饲鸟人，啊，你有咧喷这种物件哈，啊，小注意，好，小注意一下啦哈。过来听这首歌，阿龙惊船客。

阿龙加尊人啦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敏，甲咱的朋友讲哦，咱这款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啦，哦啊，拢爱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咱在大爷大姐，你那是讲安尼吼，苦啦啊啦，足食啦的吼，无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的。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下力，要当感觉咧开开。你若一走路走无几步，会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你量早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理的人徛几工，冒动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咱拢知爬山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这是一个好的运动，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因为爬山当咧上加落加，尤其落加吼，敢那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当一个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并且一个保养足重要，啊，你选了对，哦，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哦，咱若讲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一罐，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讲一罐、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好，有信心，有耐心，好啊！出门好，免麻烦人。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敏，一罐18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搁加来吃，无同款啦，爱欠骨本，啊，搁留一条，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啊，暑假还搁加来吃，2305-6924，来听这首《下酒》。

下酒啦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哈，那咱个朋友弟兄来啊，你提物件请人吃，咱来吃这较实在啦哈，安尼无负担啦。做养生的，咱的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的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哈、哦，咱这是黑芝麻。你若讲拆开、掏开的时阵，那足香的呢，跟人无同款呢。哦，咱内面底吼，佮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啦，迄分量是扎个多多好啦，所以才讲啊，哈，好香哦，因为香哈，阿得足刷嘴，一滴佮刷一滴啦，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滴，啊，佮元气糖。哦，这一碗一包300块，这靠一个松麻葵，哦，里面底就是白芪、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包一碗300块，哦，20几粒，最主要拢单独包装，哦，啊，佮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微光就来做啦，吼、哦，甘一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咱的朋友讲哦，佮朋友那去惊忌啦，去怕白啦，嘛玫瑰粒吧，啊，来加减啊甘一个，吼、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哦，啊个水梨膏，哦，最来啊个一罐40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一方的一块老歌，刚才一直听着讲哦，再会啦，再会啦，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同学节目吼，嘛要甲咱朋友吼要来讲再会啦吼。啊，电话哪卡呢？23056924，首先需要你的支持鼓励吼，感谢大家吼，过来听一块啊吼，小送一个啦吼，送君情泪。

哦，在那边离开哈、哦，你看呢，目屎啊，那四淋水啦，哈、哦，心啊，那酸酸啦，哈、哦，唔甘啦，所以离开哦，分别你的滋味啦，哈、哦，安尼不好受啦，目屎啊，那四淋水啦，后来不能上个家了。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个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1: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0: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1: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0: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0: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1: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鼻青脸无脚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脚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线上试算，请领薪制 6% 劳工退休金。参加薪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您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之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之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收听。

0: 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最怕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哎呦，昨天怎么没有这么的明显呢？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多了一条皱纹呢？这个大家呢，现在为这些不管是这个黑斑，或者是这个斑点啊，或者是美白，或者是医美呢，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些微调啊，所谓的维度啊。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美、人设跟注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的所谓美颜针，也就是透过了针灸的方式，希望能够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紧致，同时也从体质来调理的角度，达到由内而外的这个美容效果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美颜针呢？做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为您邀请到的是消基会中医药委员邱尚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针灸美容。邱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听众朋友也要问好一下。
1: 不好意思，那我们再一次。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谈了一个话题呢，其实呢，不管男生女生，现代的人通通都是很关注的哈，那就是呢，跟我们的这个美容有关系，跟我们的美颜有关系啊。我们请这个邱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关于就是针灸美容的部分啦。那针灸美容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领域。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针对皮肤特别是脸部的一些肌肉线条啊、皮肤光泽啊、暗斑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利用中医针灸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跟一些改善。
0: 所以这个邱医师您是从这个中医师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对不对？
1: 没有错，对。
0: 好。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医美外面有好多的雷射啊，什么注射啊，什么美白啊，哦。可是呢我们想到的医美都是西医方面的，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从中医这一方面着手啊。一般来讲以前都是人家说这个调理身体有没有，或者是这个什么腰酸背痛啊等等的之类才会去找中医。那么现在呢怎么会也发展到这一方面来啊？
1: OK， 好，这个就其实因应就是时下的一些需求啦，因为其实现在的民众对于自己的外貌还有美容可是要求越来越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慢慢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齁。那中医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也认为说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帮上一些忙。那我们主要是利用像是针灸的方式，我们的美颜针呢一般是比较特别细的一个针啊，齁。一般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粗细的程度大概会跟大概跟头发差不多，齁，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软一个针。我们藉由说就是去刺激一些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肌肉啊，或者说一些筋膜的一些位置，达到一些肌肉的一些刺激，包括说放松，或者是说让那个。

0: 肌肉有些拉提的一些效果，达到一个整体改善我们脸部的一个平均啊，一个光泽啊，一个气色等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中医针灸美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
1: 哦。那这个针您说像头发这么细啊？
0: 是的，是的，没有错，我们会用特别细的针。那主要是这个会减少那个
1: 疼痛感，
0: 对那个客户啊，对患者的一个刺激感，那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1: 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针灸，那个针都有一点点粗，又有很长，看的都有点怕。那您说像头发这么细的话，应该是不会太痛啊？
0: 基本上它的刺激感会比一般的针灸针在减低非常非常多。好，那在我们在针到那个就是一些治疗的位置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纤维的酸这样的感觉。那大部分的客户或是患者，然后大概95%以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1: 那请教一下，这个如果说呢，这个叫美颜针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适合用？
0: 基本上我们大概评估一下说这个病患的一些状况。好，那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关于疼痛的这个一个反应，有些患者可能对于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畏惧，或是说他本身过去就有一些晕针的经验啊，或者是就是没办法接受这种针的一些刺激的感觉，我们就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使用其他可能内科调理的方式。那另外像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局部皮肤有一些像是感染啊发炎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避开。那其他像是可能如果说有在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血剂啊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特别的小心。
1: 所以说呢，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哦。
0: 是的，没错。
1: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啊，那请问一下美颜针适合哪一些人啊？这个效果又怎么样？
0: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对于有在关注自己的就是皮肤的状况啦，好，那可能对于皮肤的一些细节有追求的人，都可以来在中医诊所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客户啦，好，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用美颜针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啊，好，改善一下那个肌肉的一些线条，好，改善一下两边肌肉使用的一些状况，好，改善一些光泽等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适用的。
1: 那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啊。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邱医师，如果说譬如说我今天昨天才去雷射过，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就来做这个美颜针呢？
0: 一般来说啦，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皮肤可能就是这几天有接受过一些西医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会建议说让皮肤先休息一段时间。
1: 不
0: 过大家会抓可能1到2个礼拜，因为通常在西医的可能一些雷射啊等等一些治疗，它皮肤治疗之后会有一些比较像发红啊，一些就是比较红肿的一些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尽量减少那个皮肤的一些刺激。皮肤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用美颜针来做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
1: 那请教一下邱医师啊，这个像这个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朋友特别的感兴趣啊。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美颜针的话，是不是马上做就马上有效果？
0: 一般来说，然后我们大概每一次的治疗都会有一些疗效，然后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先针对就是可能女性朋友比较在意的某几个地方，例如说有些人对于她的法令纹特别的在意，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次的治疗，我们在法令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先增加一些就是着重跟加强。那基本上大概第一次的治疗完，我们就会看到出她的法令纹可能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变化。那长期来说，我们那个治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疗程的一个阶段啊。那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在前面的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会建议每个礼拜做一次啊。那后面的话，我们根据就是患者或是客户不同的情形，就安排后续一个算是维持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效果这样。
1: 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哦。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如果说譬如说去找邱医师，您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脸是不是可以做啊，像这样子的话呢，在接受这个所谓的美颜针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评估？那怎么样的做，就是怎么样的来这个依据评估可不可以做，怎么做？
0: OK， 基本上呢，因为美颜针算是中医的治疗的项目的方式之一啦。那 基本上我们中医还是会强调说，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全人的一个治疗。

0: 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除了会关注说可能患者想要改善美颜的部分，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下说可能患者平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慢性疾病啊，平常睡眠的状况啊，运动的状况，营养的状况等等的，然后也会做把脉啊，做舌诊去评估说患者整体的身体的一个气血的情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像是比较偏向痰湿的一些状况。那包含说刚提到的气血如果比较不够的话，那身体如果说有偏向一个痰湿的体质的话，可能都会让他后续那个肌肉啊组织的一个修复的状况会比较稍微差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先建议说患者，我们先把身体的一些状况先调理好，等到身体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美颜针的一个治疗。
1: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像譬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血糖比较高，像西医，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检查，譬如说大肠镜好了，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大肠镜之前呢，这个医师都会评估，哦，你这个血糖很高，不可以，要先去把血糖降下来，才可以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这么说来的话呢，请教这个邱医师，那如果说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可以就直接做这个美颜针吗？
0: 基本上我们会评估一下状况啊，如果说是真的是那个血糖可能真的是高的非常的多，那通常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患者先我们先调理一下血糖的部分，让血糖稳定下来比较低之后呢，才再做后续的治疗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因为整个高血糖的话身体就是类似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做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它其实第一个它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第二可能会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评估的。
1: 所以说啊，这个要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呢，不要只光求美啊。
0: 是的，没错。
1: 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做一下评估。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评估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怎么样来挑选？譬如说我们想要做这个美颜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挑选中医师？
0: OK， 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就是中医师，应该说就是每个诊所的医师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专长主治的项目啦，那我们可以注意说这个中医师他是否有把美颜针相关的一些就是经历还有一些专长就列为他的一个专长的项目，那要确定说他是有合格的中医师来做一个施作啦。那在就是患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在初次的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完整的告知医师说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状况，说有没有在目前有在使用一些其他的，不管是西药或是中药这些保健食品等等的，都应该完整的跟中医师就是来讨论说适不适合做后续的一个美颜针。那我们对于就是美颜针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每次都会改善一些，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一次就是到位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对于效果的一个预期呢，大概也可以跟中医师就是充分的讨论，我们可以判断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改善到什么样的地方，那后续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不管是中药的一个调理啊配合，或者是居家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这个都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跟讨论。
1: 所以这个美颜针并不是只有扎针而已啊，还有时候还要配合吃药。
0: 是的，但因为我们的治疗是全部一起的啦，我们希望说患者就是在治疗之后，他除了他治疗的效果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效果是可以就是延续的，可以持续的，那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那也希望说大家的气血呢可以慢慢的把它调养起来，那这个都是中医师会非常留意的部分。
1: 所以这个就是跟西医不同的地方啊、
0: 对，中医比较讲究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一个调
1: 养，都是由内而外的。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那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做这个美颜针之后，大概可以维持多久？
0: 一般来说，它大概的效果呢，大概针一次大概可以维持1到2周没有问题啦。那到后期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或是客户大概是1个月2个礼拜或是1个月来做一次一个维持一个保养的一个美颜针的一个疗程。对，那前面的部分呢，我们还大概会建议1周大概是做一次，然后去加强去调理，希望说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疗效。
1: 那请问一下，那个一个疗程大约是多久？
0: 就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吗？
1: 不是，一个疗程，譬如说我要做几次算一个疗程？
0: 这个可能要看每

0: 个人的一个是年纪会有影响啊，那每个人皮肤的状况，还有说就是我们预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可能会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大概至少要做4到6次啊，4到6次比较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疗效。那后续的部分就是在跟医师做个别的一个讨论，这样。
1: 所以这个跟其实跟这个西医也差不多，那个雷射之类的，什么皮秒之类的。它也不是一次就 OK 啊，对不对？
0: 是的，我想大概各种治疗基本上都是我们都算是疗程啊。那因为在疗程中，可能每个患者或是客户的反应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疗程或者调整治疗的方式。对，那这都是一个整个疗程的一个考量。
1: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陈医师，问题很多。这个像那个针灸啊，我们在扎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淤青哦。那我们脸上如果扎针的话，会淤青吗？
0: 脸上的话扎针也是会有淤青的一些状况啊。那是因为美颜针，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有提到，我的针是非常非常细，像是发丝的这种粗细程度，所以它造成就是淤青，我们讲局部的皮下出血的状况，它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确实还是会有类似的状况出现啊。那如果出现的话，其实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也不用说太紧张，它是一个就是很常见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算是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用说特别的热敷或者去按压揉它，就让它慢慢的就把它淤血出血的部分把它吸收代谢掉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可能就是短则3到5天啊，好，那长则可能1-2周，它大概就慢慢的会吸收掉。
1: 但是每个人都会淤青吗？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说看我们治疗的部位啦，有些地方它有些细小的血管，有时候它就是避不开，那就会造成说局部的一些刺激，然后出血的话就会有淤青的状况。
1: 其实呢，这个像去做雷射、皮秒之类的，这个做完以后也是脸上会红肿，也是会有坑坑巴巴一样啊、哦。这个为了要爱美呢，总是要付出一些些的代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最后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说我们做完了这个所谓的美颜针，需要擦一些特殊的保养品吗？就是当天可不可以洗脸啊？啊，那隔天呢，我要上班可不可以化妆啊？等等的。
0: OK， 好，一般来说就是治疗完然后不用说特别擦什么保养品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平常有在用的，例如说像是敷脸的一些东西，是治疗完是可以做一些像敷脸等等的一些状况，这个没有问题。好，那是否可以洗脸呢？那隔天是否可以就是擦保养品，或者说防晒等等的化妆品等等的，其实基本上都是 OK 的。
1: 或
0: 者说有一些明显红肿的状况，我们把局部把它避开，大概都没有问题。
1: 所以说呢，一切都可以照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对了。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贵吗？价格贵吗？
0: 价格贵吗？可能这个跟每个诊所的定价会有一些差异啦。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啦。那详细的价格或者说整个治疗的内容，因为可能每家诊所每个医师的治疗的方式，还有说它相对应的一些例如辅助的一些，像包含说像有一些会搭配就是中药的服用，有些会搭配一些像是滴药水啦、中药水来加强一下一些效果，这个可能都要跟那个个别的诊所跟医师来做一个询问跟讨论。
1: 好，那我最后啊，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呢，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所有的爱美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对这个美颜针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0: OK， 基本上就是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啊。那现在其实大家也是非常讲究，就是希望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外观，有看起来是有气色，看起来是有自然的一些状况。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除了说脸部的一些线条之外呢，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养跟作息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了哈。那例如说我们遇到很多上班族，他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家也比较晚了，所以饮食的部分，第一个饮食不规律，那可能都吃外食比较油腻啊等等的一些状况， 加上他的作息可能都比较晚睡。

0: 睡，然后可能有些失眠的情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身体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啦，慢性发炎的状况，大家都可以预期说可能脸色啊等等一些状况它表现不会是太好。所以大家在进行就是针灸美容之前呢，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评估刚才说自己平常的作息是不是有达到一个让皮肤可以好好休息，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可能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也都是像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天然原型的一些食物啊，避免说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等等的。那作息的话，我们希望说睡眠的时间是尽量可以提早，那每天可以睡到6到8个小时。那规律稳定的饮水跟运动也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1: 那像这个睡觉来讲的话，人家真的有一句话说睡美容觉，是真的哦。
0: 睡美容觉我们觉得对于就是身体的一个气色跟恢复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如果说我平常这个睡眠时间都不够，那好不容易放假的时候我就把它一次补回来，这样有没有效啊？
0: 这样子呢对心情的改善是有效，但是对长期的身体修复可能帮助不有限。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很规律的把这个生活作息做好。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配合这个由内而外的漂亮，您说是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医师跟我们上课哦，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邱医师，拜拜。
0: 谢谢，拜拜。

하기 싫지만 반드시 해야 하는 일이 있지. 그냥 날 믿으라고. 원하는 모든 걸 다 가질 수가 있어.

这个韩剧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来自星星的你啊。那么前一阵子呢，在网络上还是一边播一边新的正在上映嘛啊，在韩国。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粉丝迷呢，哎，就一边追着进度，一边吃着这个女主角千颂伊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炸鸡配啤酒。那么呢，当然就是融入剧情，就幻想自己可能也能够拥有像她一样的这个窈窕身材跟浪漫的情缘啊。不过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表示，吃饭配电视最容易让人家发胖了。看悲剧的时候呢，会多吃进694大卡。那么看喜剧的话呢，大概是会多吃进490大卡啊。那么您知道每一碗白饭的热量呢，大约才280大卡诶。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的喜欢吃饭配电视的朋友，吃饭还是要专心一点，省得呢，吃进太多的热量啊。那么董事基金会营养组引述英国利物浦大学在2013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会诊1997年至2011年间的24项研究，结论都是显示用餐的时候分心做任何事情都会增加热量的摄取啊。那么法国在2004年研究边吃饭边看电视会多吃进272大卡，那么听广播剧呢更会多吃了293大卡。那么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研究了啊，这进一步比较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是比听音乐的影响程度更大，平均呢会多吃了 255.5 大卡。不专心吃饭还会让下一餐吃得更多啊。那么在澳洲呢2011年的时候研究啊，边看电视边吃饭的人会多吃了230大卡。那么在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节目类型，看悲剧影响最大，会让人多吃了694大卡，而看喜剧的人呢，会多吃了490大卡。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无聊的节目的话，大概就是359大卡啊。而吃多吃少也跟用餐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在瑞士呢，2011年研究，昏暗的灯光会让人多吃123大卡。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研究则发现，吃这个 buffet 啊，也就是自助餐的时候呢，不要收走吃完的空盘，平均可以少吃53大卡。另外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2012年与心理学报告期刊的研究也发现了，速食店的吵杂快节奏的音乐会让人加快用餐速度，多吃了174大卡。所以说呢，哎，我们就要推行所谓的懒人减重法咯，跟朋友您报告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专心吃饭。想要减重或者是维持健康体位，最重要最简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专心的吃饭。根据董事基金会营养组主任许慧玉表示，专心用餐，细嚼慢咽是基本的减肥原则。但是现代人吃饭的时候常常分心，或者是狼吞虎咽，会不容易在我们的脑中产生饱足的讯息，以为还没有吃饱而吃过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了哪一些东西。而且许多人减重的时候只是斤斤计较于这个食物的分量跟热量，吃饭的习惯却没有跟着改善，就算是瘦下来也很容易复胖。那么在这个咀嚼不够充分的话呢，也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部胀气，消化不良，或者是呢没有注意到汤饭当中有细骨头就吞下肚，容易导致肠胃的伤害。所以董事基金会就强调了，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把吃饭当成了例行。

公事，常常会忽略了专心慢食的重要性。平常呢，十几分钟或者是胡乱塞两口就解决一餐，而在假日的时候又有补偿心态，觉得要大吃大喝来慰劳自己。长久下来呢，就很容易打乱了咱们自己身体的节奏，不只是会造成我们的肥胖，更会影响到整体的新陈代谢的运作啊。所以呢，想要健康享受的朋友，这董事基金会就建议了，用餐呢应该要专心，要细嚼慢咽，再加上定时定量，每餐八分饱，吃饭别耍赖，配脸书或者是配电视电脑，专注在食物上享受吃的快乐，自然呢就可以增加身心愉悦跟饱足感，这样子呢才能够马上传到我们的大脑，不至于让我们吃下过多的热量而不自知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客。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9: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鞋橱啊，内面底吼，鞋橱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穿脱啦，啊，穿脱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穿脱啊啦，啊，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买少年啦吼。迄鞋橱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一布又唔是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个足侪啦，哈，分个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咱在时代，咱在大兄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啊，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布鞋吼，啊，布鞋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到一半，脚碰趴，真久冇听着讲穿鞋啊，穿到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都嘛穿个白色的布鞋，那有通去穿皮鞋啦？有啦，皮鞋来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哇，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拍，穿个脚碰拍，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啊那后底那较硬啊，吼，咱即话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拍无吼？一碰吧，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哎呀空有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吼。

咱第一讲吼，这个脚垫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你捌脚碰拍无？吼，尤其穿个新鞋啊，吼，迄阵个新鞋啊，那买当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只鞋啊，只竟然露露露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的时阵足疼吼，我根本就无多走路啦。竟然有 OK 棒哦，吼，提一点来打。啊，你先改迄个碰拍，迄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个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就一直不断吼，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诶，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卖，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碰啪啦。碰怕了吼，那你皮肤吼就跟那吼，参像一堆迄个布料，咱弄在布料吼，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该想，这个皮肤吼，那跟那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开布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吼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那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那呢吼，会较歪起啊啦，吼、哦。对，地主讲无讲皮肤这个中间，吼、哦，会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那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迄、那个空就掉啦，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伊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甲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吼，就脚烧啊，就地疏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个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哦、迄、那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哦，因为撸来撸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讲吼，这个水怕吼、哦，水怕碰怕，吼、哦，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参照一个吼、哦、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足啊。吼，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会啊，吼会啊，正伫个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虽然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关键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堵和破。虽然讲吼，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啊，伫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泡，你若讲来突破，你行跟他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哦。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泡表面迄层皮肤吼，伊、哦、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工具吼，去甲尿啊，甲突破吼，冇、哦、可能会或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都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拍这个呀，这条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去弹掉，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规规工对当好啊啦，吼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比吼安尼伫个这个吼、哦、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

底下纱布吼给砍掉的，吼减中这个吼撸来撸去，吼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你要那灯光你的嘴盘啊，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哦，碰拍一直大起来吼，啊，在所以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哦，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吼，给你处理的方式吼，当然啦，那医生来给咱看吼，给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吼，一、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一个水啊，吼、哦，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哎处理了后吼，跟那个有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丢人起来，吼、哦，哎，有医生个做一个吼，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哦，跟咱的朋友讲吼，那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追怕啦，吼、哦，吼，莫给尿破，莫给毒破，吼、哦，卡别去感染掉，吼、哦。啊，单单结果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肤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沙炎嘞，有沙炎无同的结果所造成的。哇，皮肤那沙炎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再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产品供给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

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但你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

咱别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哦，脚碰怕哦，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怕，哦，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卖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

买来要按笃笃哦，唔想按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哦，啊，你若讲那咧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踮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踮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即马即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今讲碰吧，会买一种新鞋，吼、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哦。像讲啊，你个穿袜啊，吼、哦，啊袜啊嘛，加爱靠，就是讲吼透气，啊加速干。吼、哦，啊，这个帽啊，吼，够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这种帽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这个鞋啊，甲着这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吼、哦。啊，如果你若讲有按算吼、哦，这个行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露着这个部位吼、哦，你个搭一下吼，较袂去露着这种贴布啦。哦、有的人去搭这 OK 棒啊，吼、哦，增加这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介重要，吼、哦。尤其你若讲吼，有人咧流汗啦，有人流脚烧济啊啦吼、哦，你来较接换袜啊啦，吼袜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一种吼那个袜啊粉呐，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哦、皮肤吼较干燥。好、哦，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哦、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哦。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哦，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底讲皮肤啦，吼、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哦、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哦，其实是有三炎咯、哦，三炎无同一个结构吼、哦、所造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这炎。上外靠去炎，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这炎外面这炎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卖有啥物这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啊，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水泡表面啦，吼咱讲碰泡迄炎啦，吼迄就是吼表皮层啦，上外炎啦。啊，中脂炎啦，中脂炎皮啦，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哦，脂炎才是正讲的吼、哦，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哈、哦，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个到咱的汗腺啦，哈、哦，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甲着温度这个变化哈、哦，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脂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好、哦，像讲水泡内面都有迄个水呀、啊，好、哦，迄、那个水，好、哦，都、就是按这个哈脂炎，好、哦，中脂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哦，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哈，上来对脂炎，好、哦，皮肤上来对脂炎，好、哦，咱叫做哈、哦、皮下组织，上来对脂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哈、哦，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哦，就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因为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哦，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吼、哦，啊，有只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面外力小安尼弄掉啦，而且弄掉油，吼、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哎、欸，大可人较唔惊寒，哎、啊，盐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这露的时阵啦，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就上外盐脂炎，啊，甲着中脂炎，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脂炎，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呀、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啊，这个水呀、啊，哦，就咱的造出来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就是安尼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这位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

你有听过人家讲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唔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咧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咧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咧吼。伫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咦，看伊敢那真清醒呢，我在四界行呢，楼顶楼下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哦，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哦、身体精神啦、啊。大脑有人还在在睡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的在吼已经睡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入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寡部位啦，某一寡部位吼熊熊安尼哇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哦，离到去跌到门外吼，即较危险啦，有可能受伤啦，吼、哦，所以吼、哦、真正爱有人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一个音啦吼，弄即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即个音啦，音啦伊个大脑吼还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依然还佫建立滴，所以吼、哦，常常造成吼、哦，这个困眠佮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哦，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哦，半困半醒，吼、哦、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哦，迄、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小奈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哦、通常就是安那呢，日时啊，吼、哦，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哦、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如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哦、可能地属于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会哦，是遗传的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哦、啊，如果。

我们家有孩子啦，我们爸爸妈妈你们自己的是不是曾经有梦游，如果有就表示说我们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如果发现有人正在梦游时候，不要大声给他叫，不要大声叫，因为他的大脑没意识，胸胸清气呢会造成他的惊，会就惊就乱走乱撞，还是说会拔倒啦。当然看到梦游要怎样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说我去他耳旁边较小声讲话啦，较小声讲话轻轻给他这样扶起来，这样带他回他房间让他继续再睡啦。那有当时会发生这个梦游要吃药啊，不免吃药啊啦，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睡眠的习惯，不要说无眠啦，不要熬夜啦，要睡之前一点钟久的时候睡前啊，不要去看一些刺激的影片啦，让我们大脑放轻松，这样就可以好好的睡，一醒到天光啦。如果常常在梦游的人都要特别注意他那个环境的安全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有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咱若讲有咧老尾顶个什么会啦吼，注意环境的安全啦，注意环境的安全，上盖好啦，门窗啥吼，给锁起来，像讲厝里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这永远爱要收好势。如果若伫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较好，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毋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边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这个。

小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

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得。啊，关起藤啦，关起藤靠一个手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佮搞工呢，即嘛唔免啦。吼，咱这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里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里面得有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亲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苏起老大哥、苏兄、苏姐，加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到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加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后点钟，要予咱现场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音关上啊卡就好，外关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一定爱先加一个05，过来当中同款53605549，53605549。咱这个节目因果论坛所讲是人生运命因果，所论坛就咱解说决定因果，所以万行书啦吼，万行书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真济人真艰苦，真济人真困惑，是因何？真济人真艰苦，伊敢做了无好吗？伊敢呢阵会比人较贫惰吗？伊敢比人较敖开钱吗？所以讲，既然该开，既然该贫惰，就袂痛苦啊！哦，所以这个话恁家己要清楚得好，是安怎贫惰人袂痛苦，是安怎和贫惰人的阵啊，这个袂烦恼，甲袂操心。所以讲世间上啦吼，安怎的阵都拢总平等啦，因为地球是圆的，安怎嘛是圆淋淋啦。啊，所以讲话嘛是同款，咱会记得讲较圆骨一个，讲话卖遐硬，讲话卖遐呛，做代志爱照咱输咱，嘛唔免讲安尼硬都硬伫咧拼，啊拼啊出代志讲，要知未富啊，唔甘嘛无路用，是唔是咧吼？来，咱诶节目今仔日咱来解。

一个节目好啦吼，因为即摆咧问诶人嘛已经真侪，阿嘛问甲差不多啊吼。来，咱有一个参与感啦，有一个感觉真好真好诶问题，要互大家来做即个吼啊分享吼、哦、分享的讲啊，今仔日吼真欢喜，将伊讲即个囡仔起盖阵，下面诶四十吧吼，阿、哦啊、要来娶一下新妇吼，迄、哦那个心内底感觉。哦，那买感觉真欢喜哈！啊，后来合作来讲的阵，啊，这查某囝嘛，饲个四十的阵，啊，要来嫁啊！吼、哦，种感觉无同款，吼、哦，所以讲啊，不管啥啦，吼、哦，你拢总会当来做者分享。或者讲吼，啊，这个叫身体起码有好偌济啊，吼，啊，起码有安怎，甲咱起码诶，这个吼，啊，感觉分享哦，大家知影，或者感觉倒一日诶阵较好诶阵啊，啊，买当分享哦，大家。大家拢有机会卡电话阵啊，起来开讲，起来讲一寡问题，和大家拿住安尼阵分享一下吼。卖讲诶阵啊，甲老师讲，老师讲诶即个吼啊问题嘛是有限啦。啊，老师嘛是尽量讲啊，无诶阵嘛是会放一寡歌。啊，咱诶当诶阵，大家较闹热一个嘛是真好啊。每一个人，你有一寡欢喜事，你有一寡打算要安怎做诶，你有一寡代志真烦恼诶，一寡操心诶，一寡毋知要安怎诶，拢总好，老师甲你解决。哦，搁再来的阵，嘛希望大家当共同来帮你解决。你讲老师啊，吼、哦，我真欢喜，真欢喜。我昨暝迷茫着啥物？结果的阵啊，人隔壁甲讲我迷茫迄阵吼，啊去创啥物？搁真正有得着财呢吼。人讲的阵啊，这个阿乐啊，蒙签阿毛丢呢吼。所以讲，不管啥物事，拢总好啦吼。啊，咱来开放一个新的，这个吼啊，这个节目的阵，啊，你都反正的阵啊，啊，你有时间，啊，你也想讲，啊，我有一寡这个欢喜事，啊，来讲给大家知影，啊嘛是真好吼、哦。所以讲，啥物拢总好啦吼。啊，你都家你所有的这个吼啊欢喜的代志，家你所烦恼操心的代志，你也可唔知要安怎的代志。拢总会使你讲哦，爱使你讲，老师拢甲你解决，阿得解决，啊，无阿能解决的阵啊，咱咪请咱只空中所有的捌的人，阿来甲咱做解决，大家共同成为一体，甲这个节目的阵啊做较顺势之类，啊，大家拢总冇这个福报，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啦，吼、哦。今天老师的跟你讲这啥咪，吼，讲一个无啦，较早讲这绝啦，吼，啊，今嘛来跟你讲一个无啦，吼，啥咪个无，真济事拢总是无啊，吼，拢总是无啊，啊，想落远啊嘛是无啊，所以讲唔免想，唔免欢喜，爱活伫今嘛。好、哦、哇的芝麻啊要安怎和芝麻会当快乐，要安怎和这个未来会当快乐，这是咱芝麻上界需要的问题，是要安怎讲什么这无呢，大行都陷起来，大行都无啊，较早啊，这个钟头咧闹热，规下阵，讲间咧阵啊，较紧咯，今仔大姑要闹热咯，啊，今仔日的阵三明刀咧闹热咯，啊，都来啊假切炒，真闹热。你的印象有做这个吼，啊，有这个真亲切无？感觉去食闹热，啊，今仔大侪撮撮来外家食闹热，啊，阿妈刀我阿妈刀的阵吼，啊，食闹热啦，啊，今麦的阵啊，吼、哦，慢慢的阵啊。都先行掉讲的阵，啊，家己无咧做啊，吼、哦，做后发力，迄做的阵啊，迄添死人哦，所以搁再来的阵啊，得大家拢伫咧办桌，吼、哦，啊，得人引导摊，啊，引导摊，安尼的阵办桌，啊，看几桌，啊，一个几桌，啊，就安尼上，啊，上啊高尾的阵，吼、哦，上啊高尾的阵，哇，一个叫阵 COVID-19 来的阵啊，唔看咱 COVID-19 咯，吼、哦，他在 SARS 吼、哦、，SARS 个这么多久啊，吼、哦，所以讲迄个中间，大家拢总唔敢办，啊，唔敢办了后，成为着讲的阵啊，这个市民说啊，吼、哦，咧从头到咧啊，就真无聊，吼、哦，啊，大家都唔敢出门啊，啊，今麦阵啊。
借着一届，借着两届，啊，两年过了，啊，拢无办，啊，后届规矩拢总卖办了啦吼。啊嘛，真侪人无爱去用听，因为办桌的菜那俗，哈杂俗，一桌。

2000-3000块，啊，咱办迄个菜有够歹卖，啊，真卡你都知，大家拢较无钱，唔是咧办民主诶，是咧办一个讲诶阵，啊，都应该办咧，办了大家诶阵，啊来吃吃，啊大家诶阵来这个吼，惊惊咧你哈，啊办甲食甲有食无饱咧，所以讲到尾啊，归去都卖办，啊嘛已经诶阵真侪人无爱用钱，无较早迄低卡裤啦，较早迄叫阵迄汤。顺啦吼，啊，迄个叫大，迄个即肉丸、鱼丸，迄个肉丸，迄啊，吼，啊，有真济真济，那讲菜味真好食，就是咧讲迄个问题啦吼。啊，唔则讲个阵，慢慢，咱会感觉讲个阵啊，啊，叫板豆菜，啊，板豆菜就排只就排只来吼，大家都变作无趣味，搁再来就是讲，未使食酒，未使啉酒，啊，那食酒啉酒，啊，就发解，吼，吼你叫唔敢，啊，无出代志呢，所以搁再来。啊都无咧食酒啊，啊去叫伊请，啊敢有啥物意思嘛？所以讲，这个新民生、钟头生，啊，到阵安尼办到，啊，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啦，吼、哦，都已经无人在咧办到啊，吼、哦，未像较早都是钟头闹咧，啊，得大家拢总办到，啊，大家规整一个个拢总来，感觉做闹咧咧，吼、哦，啊，时代一直变，一直变，变甲到尾啊呢？虾米准办到无啊嘛吼？啊今嘛吼，今嘛咱家看的准啊，真济人吼，真济人，即、這个囡仔娶某吼，娶某嫁翁，伊嘛是无要办到，嘛是赶快登记就好啊！吼，是你是大人特别要求，啊，即个囡仔大岁特别的准有即个好心，啊，有即个了解你是大人的需求。伊则讲好啦，爱来办办咧，啊无娶某一时尔，娶娶咧，啊一世人当中老咧，互你是喜欢喜尔，啊敢得爱伫遐开遐钱，敢伫遐车半病，所以讲伊得归去的阵，啊去去结婚去登记就好，伊都唔免讲，搁伫迄个所在啊伫咧办到啊，所以真侪人讲嫁娶，你都唔知爱嫁娶嘛吼，较早是咧通知人讲的阵啊，啊即个嫁娶即马拢总无啊，所以即马一直无，一直无。一直无啊，吼！啊，今麦阵饲囝，较早的人今麦饲几个，饲个十个，生个十个嘛，真济。人讲啊，那生只济，啊饲只济，讲哼，啊无迄个有效，啊嘛迄个有效啊。你敢知？古早人讲一句话，济囝饿死爸啦，吼！啊，迄、那个做即个爸爸的拖的料的拖的病，啊，即、這个爸妈妈的到处来做做做，啊，就尽量做啊。哦，啊，较早囡仔艰苦，佫较享受嘛。啊，即卖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的时阵，即个囡仔呢，哦，啊，你即个叫的阵啊，是大人，是大人呢。你讲，嗯，等下佮你看一个，吼、哦，无啦，卖孝心啦，吼、哦，卖孝心啦，因为大家拢离乡背井去探钱啊。啊，伊即卖倒转来一撮，啊，都要开偌济钱，还了偌济时间。啊，伊本来逐天佚佗佮欢欢喜喜，伊踮迄个所在。已经习惯啦，啊！你伫咧艰苦，安尼较有责任的讲无安尼，你来教我带，啊带的阵啊，啊伊带偌久，你会感觉带袂下，连面倒转来吼，啊所以讲，伫迄个所在，敢那关照啊咧，逐项都无方便，要食些物件，创啥物都无方便，啊都身体歹，唔再来带伫家，啊无归去安尼啦吼，佮倒转来厝诶，会敢懵大呢？所以讲真济啦，吼，一直变，拢讲无啊啦，吼，啥物拢无啊啦，包括着新妇的阵啦，较早新妇哦，甲大家，大家是真歹，啊，新妇是的阵真无奈，所以大家新妇的问题，较早拢总是大家伫咧夹，大家伫咧派新妇拢爱忍咧，吼、哦，忍咧，未使想出声，啊，讲安怎，啊，你就忍咧，吼、哦，拄着一寡代志，啊，这个暗时的阵，啊，这个老伯仔，啊，有时阵一寡。代志，起码拢甲安讲呢，啊，变做安都爱来做歹歹人，安都爱来退出头，哦，唔免讲个阵，啊，伊伫迄个所在，伫咧甲大家，啊，伫咧量甲大官，伫咧量，啊，起码无安呢，是吼，迄、哦那个已经无去啊，吼、哦，无去啊，起码唔免吼，直接伊就甲你抢啊，唔免去等即个叫个阵，啊，即、這个安就甲你讲，唔免，伊直接就甲你抢啊，所以较早迄个讲个阵啊，啊，即、這个替安出头，吼、哦。哦，
后翁来出头来跟你讲，跟四大人讲哦，今麦已经无啊，今麦新妇都直接来啊哦，伊个伫个较早迄个时代吼，今麦所以今麦已经无啊，恁的时代啦吼、哦，你听这么这人，恁的时代拢是会甲翁讲俩，伊敢若打鸡想应吗？唔敢哦啊，所以讲唔只讲打鸡新妇拢总迄个骨头拢拍袂开，就是安尼，因为新妇无啥敢应，啊，就变做的阵甲翁讲啊，翁的阵啊，啊就出头吼，啊无同款，今麦已经唔免啦，翁无路用去边啊徛就好吼，恁祖妈家己来就好啊。啊，所以讲做打鸡的人，你的气质吼，较早时代无同款啦，今麦唔是惊出头，今麦是新妇直接出头就好啊。唔知较早伫咧分财产，拢讲的阵，啊都迄个长头毛啊，伫咧作怪，吼、哦，长头毛啊，伫咧做个作怪，啊，所以讲这个啊，这个囝仔真唔听话，拢后边迄个长头毛啊，啊，长头毛敢夹出来吗？伊唔敢夹出来，拢总是的阵啊，伫后边伫咧讲，讲较早人讲在西浪啦吼，也是讲贪心分财产，有诶无诶，拢总是长头毛啊，伫咧讲诶，吼、哦，唔是讲啊，这个后生的阵啊出来讲诶，拢总是变长头毛啊，讲完了啊，再好这个吼。叫这个翁的阵安诺安诺安诺，好子到尾啊，翁啊讲袂好势，即两个人齐咧讲安尼吼，所以讲较早这个吼啊，这个戏拢和这个翁去讲，今嘛拢无啊，直接新妇就甲你哼落去啊，甲你吼出去啊，甲你吼落去啊安尼吼，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啊，今嘛讲无啊吼，无啊吼，即嘛拢总无啊啦吼，搁再来吼，搁再来，我定咧讲的阵啊。咱这个身体，吼、哦，我底下讲起码都爱学孤单，家一个人都是爱学孤单。啊，这个孤单为着开始，真侪人拢总是捡一头去了后，安尼一阵才知孤单。啊，这个查某囝较贴心，散步时啊，等来看这个啊，后生啊，个有这个成家真欢喜，成家真欢喜啦吼、哦。啊，真欢喜的阵，啊都散步过时啊，爱倒等来一半家就好啦吼、哦。啊，散步过时啊，会跟你开讲一安得就好啊。咱会记得讲爱保持着的阵啊，啊，咱这个好。心情啊，你要叫伊讲啊，一日尴尬叮叮当当，起码已经无啊，吼、哦，起码已经无啊。你家你叮叮当当的，吼、哦，像一个查某囝呢啊，后生嘛已经拢无啊，吼、哦，你也其实，吼、哦，一个人，吼、哦，一个家，拢总无共款，所以讲。啥物个无，拢总无。啊，你讲啊，后尾剩一寡钱创啥物呢？啊，少年人一个听讲哦，赚咧两三万块、三四万块诶，啊，家己开诶阵都无够啊。啊，或者是大人身体哪歹了，一直找你软卡落去诶阵，安尼到时诶阵啊，要硬件诶阵，啊来甲咱讲硬件诶阵，啊提钱来甲咱啊上安养也好，种种也好啊。啊，个那结果呢？无，吼、哦，无。你家己家即个钱的阵，啊，较就得较忍耐一个吼。啊，无有时阵家己送去安养院的阵，啊，嘛家己听咧，啊，就话无看到人，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咱知影，即嘛或者无的时代啊，各行都无啦，因为伊。这生活伊都袂当过啊，伊哪有可能搁倒当来插你这两个老大人啦、啊、吼？因为伊有这个美好的这个吼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快乐的时阵呐、啊，啊倒当来插你家，倒当来还你家，爱、啊、的快乐都无啊，都许你时大人该拔掉了呀。爱趁钱，伊一个过来用多好，爱搁倒当来个顾你家，安尼等于嘛是拔掉了呀。唔则讲，只嘛咱来适应着这个时代，啥物拢总无。哦，拢总无，卖想想多就好啊！你讲啊，无趁钱嘛，即只好来年无啦，我很开很爽都袂当过，也搁伫咧想讲个阵好，即、這个叫好来年都吹五二十嘛，交到钱好睇啊，啊都算吹五二十开多好就好啊。唔则讲即卖人哦，你慢慢个想，你就知讲什么代志拢总变啦，什么代志拢总无啊，啊唔免去想想多吼，咱会去真包括着啥物，包括着即卖人过用去吼、哦，过用去了后，吼、哦、你甲看呢，
嘛是拢总无啊，是安那无啊，都无较早咧办丧事啊，有哪往家呢？即嘛慢慢来的阵啊，啊嘛是同款的阵，啊都的阵啊上上去啊烧烧咧，啊即嘛体态啊嘛是无讲啊，通电通的朋友兄弟啥物拢总无，时间到点点就无去啊！你讲奇怪啊，啥某某人呢？即久毋捌看到哈，啊都无去啊，啊都已经的阵啊退出去啊吼，啊免那有呢？啊，佮再来真济人吼、哦，啊，拢讲个阵啊拜神，啊拜神个阵啊，啊拢也无伫咧保庇吼、哦，啊即、這个拜公妈，啊嘛无伫咧保庇呀，啊先无做保。

比啊，少年人拢感觉讲个准吼，哇，这个赚真侪钱，安那做保庇啊，赚真侪钱，伊讲啊，这嘛唔是性命保庇，是我拄啊好运的呀，吼啊，唔是讲嘛保庇的，啊嘛是我好运的呀，所以讲。对着这个心明，诶，这个尊敬，哦，尊这个哈、哦，人讲个尊所求诶，哦，所求诶，啊，这个平顺，唔是咩，要赚钱俩，要有钱俩啦，吼、哦，啊，今嘛唔是讲需求是有，因为灵界物件，你也伫咧求诶当中，伊会慢慢甲你转，慢慢甲你转，只要你有迄个心，你就慢慢转，慢慢有啊。啊，佮再来讲嘛，诶，代志嘛是同款啦。你有心去拜，有心诶，尊去求，慢慢用心，啊，好好去做，啊，也达达甲你看，达达互你好起来，袂当互你诶尊啊，啊，来求啊，就就是有啊。刚才秘书讲去拜托讲，啊，你甲我创者啥物好，啊，偌久诶时间回答你。所以讲一寡囡仔思想拢总无同款啦，吼。啊，毋则讲诶尊啊，啊，你讲要叫拜公嘛，无啦，拜啥物公嘛，吼、哦，拜神明。无啦，拜什么神明吼？啊，所以真济代志慢慢成为着世间，有一寡代志拢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啊！啊，即摆阵唔嫁唔娶，啊唔嫁唔娶，要安怎？啊，都放伫遐。啊，即摆即个啊，即、這个骨头烧烧咧，吼、哦，搁再来。有一种的尊，甲这个吼，啊骨头小小放里他，这是今麦现代的传统。啊，有一个人讲的尊啊，较先进，哦，我偌先进的，我用树葬的，我用什么葬的尊啊？啊，迄个骨头小小咧，去的尊一讲坑了的尊，啊，今麦的尊来对什么有最坑在倒倒了，什么倒倒了吼？啊，今麦去一年两年去看两届啊的尊啊，啊，过来讲安尼无啊，吼，已经得倒去啊，搁再来就唔免去拜这个公麦问题。嘛，免去接别接别他位的问题，过来买开个性啊！啊，所以讲一代一代阵啊，安尼到尾啊，后都绝力吼，绝力，甲祖先绝掉，安尼咱以后嘛等于讲的阵啊，啊无祖先嘛是绝掉啊吼！啊，所以讲个人用法无同款，啊家庭无紧啊，起码拢已经无紧啊，先为着吼，比较早咱的共产党红卫兵个红卫兵吼，难讲大陆也无遮强，大陆。现在真的真凶的真多、啊、所以让你们先行到慢慢去了解说、啊、这个社会走到现在、哦、都没有了、哦、都没有了你不用去想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后来五万要创什么都没有所以今天说的主题你们就听有、哦、每项都没有、啊、不然你也一个月拿多少钱回来开就没有了我该开就开不够不是大家没有了一半还有了、哦啊、有的就根本都没有钱都没有那出位的真差嘛，也个要提前等好咱开，所以讲有一半有，一半无，吼、哦、啊，咱就较忍耐一下。所以讲万行书伫无的当中，啊，要安怎过日子？无的这个环境之下，咱要安怎的阵，和咱未来的阵，会当这条路哪行哪好，按哪行哪好顺啊？唔知老师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等下你身体也切到了后，啊，你讲的阵啊，啊，你嘛爱来甲看。一个啊，你爱甲创啥物一个无啦？有时间的阵，啊，都尽量切，尽量切。啊，等下讲要要拍牌吼，拍牌拍牌啊！啊，要要倒一日的阵呢，佚佗啊，得几个佚佗啊！啊，一天过一天的阵啊，你敢无感觉一年咧过足紧嘞吼？咱咧七个月当中过去啊吼，所以讲今啊吼，今啊，各行都无啊吼，未来啦，啥物个老的，啥物个创啥，所有拢总改掉了。啊，你讲要娶新妇都无啦，娶啥物新妇？啊，娶娶的时阵啊，后盖的时阵啊，啊，得个饲母饲囝，啊，一个囝饲起来拢啊上千万呢，啊，是要安怎饲啦？啊，所以讲我一个在赚偌济钱呢？啊，然后有一间厝也可以当帮多嘞多嘞，啊，你含一间厝都无的阵，啊，个搭厝租搭啥物的阵啊，无啦。所以讲的阵啦吼，佮倒个来讲，讲要叫生囝讲无啦吼，啊，佮来要娶某的阵讲无啦，我一个较自在，啊，我到迄个夹子迄个夹子的阵吼，啊，一年换过来。迄个换，迄个换啊！大家查甫查某拢安尼想啊。
啊，你敢想这個社会变安怎？哦，这个社会，今嘛，你有啥物恶愿望？你有啥物好想呢？所以讲万行书，行到今嘛来，有真济啥物个念天，拢总唔知啊。反正就是过日子就好。咱的这个叫教科书来讲的是吼，啊，这个念天能力吼，这个叫念天能力，讲的阵啊，要甲提单掉啊，讲伫教育内底袂当教念天哦，咱人袂使有这个念。

黏体的吼，啊，唔则讲的阵啊吼，这黏体提掉了后，到个叫的阵啊，咱婚姻馆长较早婚姻馆长所提问第一个哦，第一个阵啊，反应讲的阵啊，伊要甲黏体提掉哦，三个黏体的阵啊，人未使讲的阵啊，或者更小，你安怎做的阵啊，你家人安怎，什么安怎，迄拢总唔是黏体，迄拢总是咱的身体的本能，迄是拢咱家己欢喜的代志，无迄个黏体，无迄个风俗的问题，啥物拢总无啊。啊，唔则讲今仔日吼，互咱慢慢去想啊。啊，这个、世间，这世间上是安怎？啊，哪会即个讲的准啊？啊，变则济，啊转则济，啊得安怎呢？吼啊，好啦吼。反正赶快一行，身体够用，你才有机会；身体够无用，你想法济拢无效。咱后点钟开始的准啊，咱的基金吼，啊，我见啊你的准啊，真欢喜，啊，要来讲出着一个，和大家做分享一下。啊，我真怀疑的代志，啊，要来叫大家来甲做解答一下吼，无固定啥物代志啦吼，拢总会使接。啊，我是唔知要安怎，拢总好。那你电话用这留这电话53 6 0 5 4 9 53 6 0 5 4 9、哦、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系头前爱加一个05、哦、呵，来，真正好听哦，咱这个吴伟阳的阵啊，讲开100万选台北市长，唱一条《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好听的歌共同来做欣赏。

人生短短几个秋，一世人的阵啊，秋就是代表一年当中有一个秋天啦，吼。啊，讲人生当中短短有几个秋天，所以讲万行事。只要的阵啊，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唔免去想讲啊，我一定爱做，我一定安怎，拢唔免想伤济啊。今啊，就是讲较轻松啊，过得好，想愈济，你会愈艰苦，吼、哦，愈艰苦。所以讲烦恼有路用，无路用啊，是安尼咩烦恼啊，烦恼无的嘛，对不对？是安尼操心啊，操心啥物啊，操心的阵啊，啊遐个事实操心遐个代志。有路用无、哦、所以讲真啊，今仔甲你讲，啥物拢总无，拢总无。你只有快乐，你只有静心，只有欢喜心，达行拢总好。啊，你也唔欢喜，啊，干一日干一日想遐有诶无诶，拢总无路用。尤其身体吼无顾，会好未？未好。未好，安怎过你都未好，所以讲身体不断地老化，不断地退化，会倒转去哦，未倒转去，伫咧拖。咱诶七月是过去啊，吼，咱再使讲伤侪啊，七月咱都卖讲较侪啊，吼，啊，今仔日已经七月走去啊，八月开始啊，吼，咱都使来讲啦，吼，啊，你讲啊，即、這个讲嘛被安怎啊，吼，到尾嘛是无啦，嘛是无去啦，啊，是那讲嘛到尾也无去，嗯，啊，即卖大家拢啊请请去抬坑，啊，当中当厝诶无爱烧香，无爱拜公诶婚啦，啊。啊，未烧金，啊，就提他个坑下就好。啊，即马即代提开，啊，大拢提起啊，啊，提起后边呢，后边搁再来一尊啊，吼、哦，搁再来一尊，啊，唔娶唔嫁，啊，唔娶唔嫁变安怎？啊，大家都去拜拜，吼、哦，啊，去即个叫四个拜，啊，就安尼拜拜，啊，哪拜哪拜，啊，即马最后即代无去啊。啊，无去变咯，啊嘛是赶快个写里来对，啊后边有人过去拜，啊都无啊拜啥物，啊嘛是无去啊吼，所以讲这得发展讲这转啦吼转啦，包括着讲个阵啊，你个骨头拢总提个化蛋掉，以后拢无骨头，起码个都转啦吼，所以讲即卖人，你讲咩叫娶啊叫嫁叫生囝啥有诶无诶吼，真济讲无啦，娶啥物嫁啥物，我逐天咧困个阵啊身边了一日烂。就好啊！啊，我是咧想啊，这啊，这个无个换一个，迄、那个无个换一个安尼吼。啊，今麦已经的阵啊，所以讲讲，虾米个粘体，无咧粘体的问题啦吼。所以讲，咱的教育部嘛，讲不个粘体提单掉啊吼。所以讲，这个时代一直当中无赶快，你也感觉想了到底，你也惊未？想了到底，你也真恐怖未？吼！啊你讲啊我身体不好啊叫事实甲我创啥咪吼讲无啦我伫逐项咧无用创啥无用一抓到咱天咧我定来等你甲你创啥咪你该想办法当给用就好啊你该处理吼咱该处理啊所以讲啊即、这个财产的准备给予你

啊，在啥要创啥？啊，你也准等下处理讲好，我随等啊，吼、哦，安尼迄个时间就用啊啦，吼、哦，啊，唔再讲迄阵人啦，吼、哦，你该想法济吼，啊，囝咱囝咧吼，啊，大行迄阵啊，拢无啊啦，较早人过往去了，各摕一寡啥物金银财宝有诶无诶阵，啊，要互伊即个吼，啊，起较袂空空济，即嘛咧无啊啦，连金卖阵嘛，甲你白白起来阵，啊嘛，提起诶阵，啊都一趴火，啊都甲伊呼呼咧，啊都无伊啊，硬啊提来装装诶，啊起啊。听落去啊，得刷书啊，吼、哦！所以讲，啥物拢总无啊，吼、哦，拢总无啊。啊，你也记得讲个阵啊，你也烦恼的时阵啊，嘛是烦恼无的啦，吼、哦，无怎解决个咧无的啦，吼、哦！啊，大行拢总无，所以讲，咱的道家，道家的阵啊，迄里有这啥物，迄有这无爱，或者不啦。不代讲这个无爱，不代讲无爱的意思啦吼。啊，佛家咧，迄个佛理咧，别讲无爱，还啊，这个想想多。啊，别讲啊，别讲的阵吼，啊，别啊嘛想想多啊。啊，所以讲的阵模棱两可，就是讲咱的佛理。佛理来讲，就是代表讲真济代志的阵，啊，得看你家己哦。你讲要当掉嘛，未使钱；唔当掉嘛，未使钱。讲未干脆的意思啦，吼、哦。啊，道家吼，迄、哦那个不离的阵啦，啊，清清菜菜，大行拢装好啦，无咧家想想较济啊。啊，都反正无哦，佛家讲这无，或者不或者无啦，吼、哦。啊，等下佛家讲或者空哦，啥物拢装爱看空，啊，看空也够有。一个偌困难的坑来讲的阵啊，别挖坑啊，寸真解答呢，要创啥啊，创啥咩阵，达行拢总爱真解答真出答啦，所以讲叫做佛啦吼，啊道家的阵啊，讲不啦都无爱啊，啊无爱的阵啊，达行拢无爱爱做，唔免做啦吼，一世人当中坎坎坷啦，唔免想遐济啊，所以讲伫即卖世间当中吼，咱的其实咱个身体够勇敢，这是咱的呢，你身体也够未勇敢。你吃什么仙丹你拢无路用，你按哪去做你拢总无路用，上界重要一项一定爱叮当，咱人也无叮当，你的心脏会愈来愈萎缩，你也气力体力愈来愈无，再来今天要跟恁讲一项因特别记有清楚啦吼，反正真济人吼，真济人拢是讲啊，我啉营养就好，吼啉营养就好，啊拢总无要食物件，啊拢总我食蔬菜就好。你敢知影讲，你这个白米饭是上天赐我的上好的这个白米饭啊，这个白米饭。在咱的身体当中，你也食愈多，你也愈紧登去；你也食愈少的阵，你就真紧两下。所以讲，看这个牵涉到咱的血修的问题，加到咱人生悲哀的问题。食饭一定要记住，食七分饱，饭嘛是爱正常食。有真济人我食蔬菜就好，啊，我唔免食饭。但是你少年的看见，等下你食老了后的时阵啦，吼，你就发觉地讲，啊，我那愈来愈无气力。愈来愈无气力，身体愈来愈无好。迄就是讲，你的胃，你的胃本身的阵啊，伊无法无力，嘛本身无法多行的阵吼，甲咱的气力的提升啊。啊，唔则讲伫咱的人生当中，你会记住啦吼。反正气力吼，咱的胃就是咱的气力的源头之一吼。咱的胃无定的物件好无啊？你一日干嘛？一日胃疼，一日干嘛？遐未使食，遐未使食。按你的身体，就一天一天就无好啊。所以跟你的胃大抵都有关系，啊，这个胃你无定的，让伊出力，你胃也无力，啊，人敢有胆吗？是不是的吼？咱要问的，咱后点钟再来，咱这点钟卖问吼，后点钟就难讲啊吼。啊，所以讲跟恁个拍摄一下吼。啊，佮再来的阵啊，我定下跟恁讲，食药啊，食无效吼，是虾米原因？咱的身体出问题，食药啊没有路用，咱的身体气已经裂去啊，已经无气无咩啊。你食什么仙丹，你拢总无效。啊，你食什么告什么电视广告呢？报告呢？食这什么有效？食这什么有效？我跟你讲啦，规身躯是靠你的这个源头，总源头这个气力啦，啊，这个气力都拢总无啊，啊，你是要安怎有法多行的阵啊，啊，健康要到多有法多行的阵正常呢，所以讲这个人，诶，这个吼，身体要用，就是你身体气力体力要有啊，啊，你的气力体力拢总无，就是你无法当吸收，造成到身体的老化，啊，一直退化，你也知道这个问题，咱身体的气力。
才替咱咧转送掉咱身躯内底所有的营养，甲咱身躯咱去收啊。啊，你都已经无法当转送，你的血来心脏都真歹，啊，你血袂家己行，听清楚，血家己袂行，血是爱靠气伫咧传咯。啊，你气咧都已经无啊，啊，免那血行个到位，啊，你会记住咯，营养是靠血的阵伫咧送哦，啊，靠血甲你传到每一个所在，送你的营养去到位哦。哦，啊，你的这个叫的阵啊，啊气都无啊，啊你的肺都行未到，啊你的脑化甲退化未，你家己讲就好啊，吼、哦。啊，所以讲即卖重点，就是你的体力，你的气力一定爱有，你才有法当甲你身躯内底的阵啊，真济物件会当传到位，和咱身体会当一工一工的好起来，唔是干那讲啊，要食药啊，食药啊，底下病告啥物，看啥物，食啥物，恁家己想啦，恁食偌久啊？啊，有效无？你甲我讲，食到要转转万两卡，食到倒伫安样伫咧喘啊！啊，我开几十万啊呢？啊，我食偌济？即、這个健康食品人报偌济？食啥物？啊，先那食到尾诶，阵先来两卡倒伫安样伊呢？即句话，恁家想我清楚就好啦吼、哦。老师甲你讲诶，恁家感觉就好。啊，即、這个气血能力哦，气血能力先那气喘后前，肺经后边，咱人诶身体用力后，即、這个心脏就有力啦。啊，心脏有力的阵，气就咧走到力啦，吼、哦，气是靠心脏来伫咧杀的。啊，咪心脏歹哦，是咱身躯内底即个吼，啊，即、這个机能无法当提供着心脏，诶，即个难讲，即、這个缺乏体力啦。啊，你所以讲你无法当提供心脏，所以心脏愈来愈萎缩，啊，愈来愈旧，啊，肌肉到尾啊，伊无法当甲只营养的阵送倒出去，你的血愈来愈欠，血愈来愈无，啊，你咧心脏无需要血嘛，啊，这个肺管就愈来愈细条，啊，这个心脏愈来愈萎缩，啊，就这个吼，啊，这个心脏的电器，啊，你气煞袂叮当，你身躯脚酸啦，骨头啊酸啦，啊，大便也无力啦吼，啊，本身的阵这糖尿病也干袂落啊，食药啊食袂行，大汗拢袂叮当啊，这啥物？这个你的身体紧歹啊，难讲阵一气治百病，气啊虚百病，你就食到位啊，大汗拢总来，大汗拢伫咧退化，啊，大汗拢伫咧干枯，啊，大汗拢靠西药来做。几天，西药来做控制，啊，一日干拢伫咧食控制，啊，愈食身体愈虚弱，到尾诶阵，哎，酸软卡倒伫遐，好难过啊，吼，啊，所以人生当中，即款上介可怜啦，干那食药啊，过日子尔，唔知要安怎来顾身体啊，唔知讲即个心，即个心力啦，吼，咱即个气力诶阵啊，未安怎好倒当啊，啊，唔知定咧甲恁讲，吼，即个叫气力。是咱身躯内底机能伫老化退化，啊，机能老化退化的阵，无法当提供着心脏的这个溃烂，啊，唔则造成着咱的气血行未到位，遐酸遐抽遐麻呢，麻卡呢，酸卡呢，是虾米原因？人讲医生那个末梢神经对吧？啊，末梢神经是按到末梢神经出问题，啊，你食末梢神经药啊，阵少年的阵会感觉有效，啊，你只老的食末梢神经药啊，敢有效吗？应该是有得好哈，啊，所以。这个问题，你出自多一个问题，嘛是血甲反点，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咱的气力甲体力的问题，你气力体力有够来好杀的阵啦吼，啊，咱辛苦所营养行的到位，伊每一项伊拢会自我修补，家己拢做会好，啊，你食这药有效无？安那食你嘛无路用，是不是嘞吼？只有食西药有效，食西药会甲你控制，食西药让你唔知艰苦，那讲麻醉西药煮了了后，你都唔知人啊。吼，比如你困起的阵啊，阿咪或者食了喝醉的阵啊，啊，这个医生的阵，以后你食了等一下的麻醉开刀开到到尾的阵，你出来讲哈，啊，那一看乌人人的阵，啊，咱那拢说唔知呀，所以讲真济是西药有法当让你轻松，出来的阵啊，你食什么仙丹，你拢装不好，卖讲讲食什么地什么，食什么高什么，嘿拢装不落用，即嘛是已经什么时代啊？唔是较早的时代呢，较早当你病，当你咧做。阵食较补者，食较好者，你就有效呢。啊，即摆唔是啊，专门吸动下，大家伫遐吐者吐者，啊，行路已经脚拖拖了，弯毛吐毛，弯毛吐毛，连心脏连喘者都未喘呢。啊，行在规身躯胆肝，有诶就变较老清肝啊。啊，你甲想讲，即款身体脚较在身体，敢有同款吗？啊，即摆方法脚较在方法，敢有同款吗？也可用较在套诶阵，啊，伫咧各地以即摆人，比如即摆人诶身体用，敢有可能诶？
代志嘛，是唔是咧？简讲上简单啦吼，较早讲做脑充血啦，今麦讲做中风啦。啊，你敢知虾米叫脑充血？脑充血的时阵，就是脑顶管的憋开啊，人讲憋开，就是等脑筋啊，吼等脑筋的脑顶管憋开，啊憋开的时阵就脑充血，人讲等大条很细，等细条的时阵一卡一手啊。啊，今麦是安那个中风，是安那才接脑充血的，因为今麦人都无法多。吃好做轻巧，迄、那个心脏都无咧偏难，啊，大家拢总吃真好，啊，所以讲啊，肺咧行则慢，啊，肺心脏顶壳壳，肺咧行则慢。

时代无同款，即卖人无同款，唔是像较早人有伫咧拼，有伫咧做，即卖都大家伫咧说说，啊上班坐点啊嘛无咧出力啦，对不对？嘛是同款咧，底下咧做下公文啊，催人去啊，敢有像较早伫外口拼甲贵，辛苦打工安尼咧过嘛？所以讲时代无同款，身体无同款，用药也无同款，个身体方法嘛是拢总无同款，未当定讲伫过去的阵啊，啥物病食啥药啊，啥物药啊，准备讲啥物讲啥物讲啥物，啊，这个气已经裂啊，你讲啥物嘛无效，唔是讲中医遐药啊无路用啦，啊，讲你的身体根本都无路用，啊，你食着这些健康食品，本来的阵啊，古早的人来食，各项伊拢总有效啦，啊，即嘛是安尼，大家拢总无效，啊，都送未出去，啊，都心脏遮歹，开来遮无力，唔是心脏病哦，听清楚，唔是心脏病哦，是你辛苦的开来体力已经无啊，无啊，从倒回来咧，啊，这边安怎医？无法度吼、哦，所以讲一定都要有一个营养素。下面个营养素，第个咧配方吼，啊，要安怎来调这个药，针对着咱身躯的体力甲亏大的阵伫咧上，啊，你亏大体力伫咧上的阵啊，你的气的健康位，营养健康位，你的心肺更的阵，你讲哎，我们要来最近干那节奏大的吼，啊，最近人较未啊天差真济吼，这是熟悉的问题差真济，干那节奏轻松的，卡嘛较未遐无拉的。他们较麻掉，这就讲营养素，你也扣了掉。安尼营养素的阵，会当管理规身躯偌济物件启动啊。啊，你一个启动了，心脏咱会倒动啊。啊，咱倒动啊，肺你就走会振动啊。啊，走会振动，你就感觉咱人加真轻松啊。啊，脚起也行会过，啊，就较袂遐麻，啊嘛较有力啊，啊嘛袂较硬啊，对唔对？啊，大便袂放的呢？即卖阵会放的呢，真好放吼、哦。啊，所以讲的阵啊，啊，这个骨头啊。真严重诶！你家做检查，你知道诶，怎么骨头无流出来咧？较早诶阵啊，一直腿腿甲后背恐怖死啊，对不对吼？啊，无流出眼啊，补倒等啊，吼、哦，熟悉的岗位，你只要你家检查就知啦吼、哦。啊，佮再来，你也去看到讲，真侪人诶阵吼，啊，即、這个叫阵困眠真歹，啊是安那较早袂真歹太安诶，啊，你着怎讲？啊，咱人诶心肺诶阵气血行袂到营养所，脑部所在营养行袂到，伊当然嘛是安尼嘛吼。哦再来真熬感冒，啊，身体歹，开得体力无的阵，啊，都无抗体，你安怎未感冒呢？吼、哦，再来的阵啊，你去看到真济人啦，吼、哦，啊，这个、带糖尿病的可怜无，真可怜吼、哦，啊，可能要食糖尿病药啊，你啊，唔知食到要食袂行，啊，你气力气血都行袂到位，你的营养再细腰嘛上袂到位啊，啊，所以愈食愈重济，下到位细腰只上了才济呢，吼、哦，啊，唔知讲像这情形啦，吼、哦，你的气力。体力有的时候啊，你去的健康，你的血液都会吸收，会吸收，伊慢慢的给做调整，你的气的叫糖分的部分，啊，就哪来哪控制会调啊？你该想讲安有恐怖，真恐怖对不对？哈，啊，所以营养素伊有这个好处，吃药啊来讲是绝对袂好诶，哈，会愈吃愈重济，愈吃愈济药啊，所以讲这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咱的心肺更亏得体力的问题啦，哈，啊，佮再来一项呢，这问题拢。伫咧家心拢做 OK 啊呢，吼、哦，你爱心么好吼、哦，你嘅心脏，吼、哦，你嘅心脏，家你血管也过去顶，得去反顶，因咱西药食真济，咱嘅心脏，即、這个化学嘅物件，使住个心脏反顶，嗰只钙化，佮再来，你也食一寡健康食品内底，有一寡即系在做化工嘅物件，你嘅心脏买反顶，血管买反细条，吼、哦，佮再来阵啊，你也登记食钙人，吼、哦，啊钙一般。心的阵，得输掉你的心肺跟钙化反定啊！吼啊，这个心脏啊，静定了，你气血行未过，你的心脏真喘，吼、哦，心脏真无力啊！这个心脏定胸闷啦，啊，一日干唔当当，心律不整啊，定安尼戆个头壳个咩跳出来吼、哦，啊，都定壳壳安尼吼，啊，这个目睭的阵，血管的阵，人讲这个叫脑充血，啊，目睭定来出血，还是脑充血的征兆，其他是当地目睭呢，啊，当地脑的，就叫做脑充血，脑淤血。在讲的脑充血吼，啊，所以这心脏定甲这个型嘞，啊，血甲定甲这个型嘞，血管一条啊，囝，啊，你家想讲，啊，那血真歹，就是讲通血咯，清血油诶，清血诶，一直吃一直吃，啊，愈吃愈无血啦，愈吃愈软卡，啊，母啊个娃心肌梗塞啊啦，吼、哦，啊，未胡言咯吼，小小的尔啦吼，啊，是讲中风啦，啊，中风变很咯，就是啊，即卖中风，唔卡在中风呢，啊，中风到底下过啊，啊，底下咧过阵，啊，要等都未等去，啊。

嘛真可怜，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出外底啊，出一个两开，甲出一个中风，你这个家的就生产咩？吼，都变作讲未安宁啊啦。啊，咱家本身也唔顾，别安那顾呢？吼，过来包括着啥物？咱的这个心脏也无够，咱的阵啊，啊，气血行未过，啊，所以心肺更一定爱软化，吼。问话了后，你的心脏在跳走正常，你的心肺更在行走正常啊！啊，唔则讲真济人讲是安那腰椎愈来愈无好，啊是安那遮济人尿泊线增多，是安那遮济人阵放尿遮臭，是安那遮济人阵吼下晡所在味道遮无好，爱生遮济即个无好物件，吼、哦、你敢知这啥问题吗？迄就是你的心脏歹的这前兆啊！啊，这边安那解决无？有药好解？相信不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啊，你这些问题总共有偌济问题，你知无？因为本身就是定心中定，啊，气无力，啊，会杀未行，啊，会杀未行，会行未过，啊，会军反射条，会咧行上班，啊，烦恼，啊，中风是唔踏得了有嘛吼？啊，这射条会军心肌梗塞，啊，是唔拢总正常呢吼？啊，所以像这些问题只有一项，全世界。无人敢做这个物件，叫做花青素。你去问医生，吼、哦，所以讲这个花青素是咪当抗氧化？啊，这个抗氧化你也无解决的阵，心肌性有遐问题，啊，那个食通血咯，啊，食清血以为你到尾啊，你嘛是发生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你也讲心肺更反定的是，你也讲的阵无花青素无路用。啊，你咧食花青素有，你大刚伫咧食拢是花青素，包括了这个花椰菜啊咧。这阵上介济啊，有路用无路用，未吸收啊！唔则像这问题，就爱伫外口用加保的阵啊，啊来个饲，再叫这个花青素甲做分解啊！啊，所以你做分啊，有效无效啊？因为花青素的阵，这个加保吼，加保是咧甲咧分解的花青素啊，伫三班内底的阵啊，啊，再我都完全做分解，所以你食了八道内底。真简单，你也感觉出来哦。差不多吃一坨，你讲哦，安那效果真好哈、哦。啊，所以讲伊吼，你这当中唔免搁再消化，直接吸收吼，直接吸收，伊效果就真好啊。啊，唔知讲你伫咧这当中，你发觉就讲，哎、欸，我这心脏今麦跳起真顺啊呢。啊嘛未大细，心理不整遐问题，啊嘛拢总无啊哈。啊，搁再来，你也感觉讲个阵，哎、欸，有影呢？吼、哦，我这个叫个阵吼，啊，这个血管哪大条呢？啊，把酒咧出。一礼拜过了，阿特别过来出血啊！哈，啊，所以讲你的血哪大条，啊，血哪有难，啊，这个血的阵就哪清啊！你讲啊，我有心肌梗塞，有这个去增筋啊，啊，紧接啊，无后边个第二期、第三期嘞，迄个代表讲你的心肺更有反应啊！哈，啊，紧个放尿都无唔对啊！哈，你讲啊，我今麦放尿真臭呢，啊，我今麦的阵啊，感觉的阵啊，碰这个腰子无该好，紧接的对啊！哈，腰子无有啊好食，目睭的阵来出血嘛无有啊好食，你。只有把你的心肺更放凉了后，啊，你这个血管啊反冷，伊这个目睭的阵出血了未啊？你只有心脏血管有力的阵塞个惊，你的腰椎拍个叮当，一寡只无好物件新陈代谢啊。放的出去的阵啊，啊！你下晡所在一寡增大，一寡则无好，有诶无排单掉，伊家己自我的做修补啊，唔免讲一日干咩，食啥物顾啥物，食啥物顾啥物，按哪顾，你嘛是无路用，是唔是咧？哈，呵，讲到遮就好哈，尤其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皂能解决代志，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

0: 有亲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亲情的海花，感谢大家哈。好，咱过来这个第二点钟的时间，给咱做服务啊哈。啊，有问题要找我老师的，咱电话就会当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咱今仔日头前讲过吼，咱今仔日算特别开放一个较简单的啦吼。有啥咪欢喜的代志，大家来做分享；有啥咪麻烦的代志，有啥咪问题，咱拢会当伫遮的阵共同大家来做这个吼，帮咱做解决问题。所以讲万行书拢总好，伫咱的节目。听咱的这节目的这些好朋友的阵，甲咱家所有的这些老听友拢总好。咱不管咱目前有啥问题，咱拢总的阵啊，啊伫咱节目中，你拢会使问，阿麦使你讲，拢总会使你分享啊。哦，所以讲，即马小改一个好啦吼，阿麦讲，甲咱伫咧问遐个问题，因为咱已经做二十几档啊，该问的嘛拢问个差不多啊，是不是嘞？吼，啊该讲嘛拢讲个差不多啊，所以讲真。这个问题搁伫咱的心内，啊，搁藏底下，袂要紧，那个清出来啊，好好的阵啊，啊，今仔个拄个什么代志，较特殊的，有时阵咱要分享给大家，嘛要和大家知影，讲目前有啥物问题，大家爱说你一个吼，啊，目前有啥物问题，大家也较欢喜一个。所以讲，真侪代志拢总好啦吼。伫咱节目中，大家共同来分享，共同的阵啊，啊有问题，共同来帮咱到解决。啊有啥物喜事，啥物好事，咱伫这节目中，大家共同的阵啊，啊互人去做分享。啊，包括着身体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有啥物问题，老师会当帮咱解决的，咱尽量帮咱做解决。诶，其实啥物事拢总好，咱拢要靠现场的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搁再来一阵吼，老师讲跟顶顶两礼拜三礼拜吼，啊买着咱的道理，食了感觉安怎呢？迄个品种已经无啊吼，迄个品种拢蛮晚啦。会使讲所谓道理，无人比较好食的，嘛无人优质比佫较悬的。啊，佫再来一等些的，吼、哦，一等些介较无同款啦。啊，但是嘛是真好食啦，佮别人比起来嘛是真 Q， 迄、那个味道嘛是袂歹，吼、哦，无人亲像。迄、那个讲遐油，顶啊顶啊买着遐袂等些遐的品种，吼、哦，迄、那个品种就对啦。每一年都放真侪人买，吼、哦，拢只买完的时阵，啊，你们当时到有明年再佫再有啦。迄一年收一概念，啊，都收无介济，啊，大家拢总啊有伫咧买，啊有伫咧食，但是要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吼。啊，有时阵咱啊较偏远的所在，啊，路里可能寄袂到位，因为金嘛。吼、哦，即卖阵你甲看，所有的即个叫货运呢，吼、哦，咱咧寄迄个货运呢，拢寄袂出去，大概拢折掉咧。吼、哦，所以讲，伫咱即个八月中秋寄的人嘛真济吼。来，咱先来接咱电话吼、哦，问题找我老师，卡现场的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来你好。
1: 郭老师你好。
0: 嘿，
1: 我请教你
0: 吼、嗯。好，你讲啥问题？嗯。

0: 啊，迄、那个，
1: 嗯，
0: 我问我分身啦。
1: 好、哦，你要问你哈，来，你今年几岁啊？
0: 我今年八十啦，哈。
1: 姓什么呢？
0: 姓廖，廖月丽。
1: 哦，廖月丽，然后过年的过啦，哈、哦。阿丽呢？
0: 啊？
1: 阿丽在几里？丽
0: 都月丽是丽。
1: 所以讲，你唔捌你，我就无可能甲你做服务。我定咧讲，恁爱讲的清楚，唔是唔捌你的问题啊。
0: 你以为你有
1: 啦，你啦、啊。嗯，你有足济字嘅，你敢知？对哦，你刚才讲你有咱嘅公里数，你有咱讲几公里几公里嘅字呀？啊，好大面嘅啦，大面和这里面的里呀、啊，嗯。
0: 我老叔，嘿，你一字字就是一跌啦哈，啊个一坏，啊一拍车安尼
1: 你安尼讲听无？什么一跌，啊个一个坏，啊个一个拍车啊？安尼是不是？这。对的，啊，个一个话，安尼看未出来啦，因为迄足侪字的，大家音拢足侪字的，无法多，唔是我唔甲你服务啦。
0: 你啦，原理理。
1: 啊，我甲你讲，你有真侪字，足侪字的啊。啊，伫咧号名当中的阵，大家拢嘛有较早的人拢的阵，啊，再去写写啥，家都唔知影咧啊。
0: 你我来讲多侪。
1: 我跟你讲，跟你讲吼，唔是我唔跟你服务，因为你安尼讲，安那讲都未清楚，吼、哦，迄字一个音足侪字个字咧，啊，你无唔捌你讲未清楚，唔是我唔跟你看，你等过去问，共问较清楚，再来甲我问，好不？吼、
0: 哦，好好，
1: 哦，好。所以讲，每一个字拢有一个音，啊，一个音有足侪字字咧。所以讲，唔是老师唔甲咱做服务，咱交大料无同款啦。大料的阵啊，一个音的阵，啊，就代替足侪字哦。这足侪字用一个音就好啊，吼、哦。啊，所以讲，你爱看内底内容，吼、哦，再怎讲，哦，原来这里啥物意思？啊，无你干那看迄字，咱看未出来。啊，咱台湾，咱台湾中国的，咱较早这个字吼、哦，是上盖早上盖早的。诶，这个吼、哦，字落来，哎，这字落来阵啊，有一个音，吼、哦，每一个字拢总无同款，吼、哦，拢总无同款，所以讲，唔是老师唔甲恁看，啊，每一个字拢无同款意思，吼、哦，所以讲，老师嘛要甲恁做服务，啊，恁尽量的阵啊，啊，得较清楚一个吼、哦，来，你好，
2: 诶，老师你好哦，
1: 嘿，来，
2: 我要问
1: 讲
2: 哦，
1: 嘿，
2: 来食迄个营养素啊，
1: 嗯，
2: 啊，哎呀，
1: 规
2: 身躯哦，呀、嗯，以前嘅毛病拢会安尼。
1: 嗯，
2: 安尼
1: 扑
2: 起来，
1: 扑
2: 起来，
1: 嗯，安宁，
2: 啊，这是好嘛？
1: 啊，你甲想讲，赶叮当，你水沟内底，咱拢无清气，啊，赶叮当，你会变安怎？
2: 安怎？你讲安怎？
1: 咱的水一条水沟啦，吼，啊，一条水沟无通，内底拢垃圾的阵，啊，水也冲来，赶叮当安怎？
2: 哦，
1: 啊，
2: 哦，
1: 哦，安尼好意思无？
2: 哦，
1: 系啊，赶叮当是唔是赶无好，衫拢扑不出来，再穿个单条。
2: 对哇，以前啊，所有咧听啦，安只像拢会起起
1: 来。对嘛，啊，就甲你讲。
2: 拢会一两工就好起来。
1: 对啦，啊，还就是讲，咱有。
2: 那我是感觉讲是好的反应。
1: 对啦，所以我唔在讲，你的水沟啊，真大实真无好势，哎呀，要甲你冲顶，人你的水冲落的阵啊，啊，水沟要行顶，当面变清气，遐物件是爱心铺起来。
2: 我知，我知。
1: 系啊。
2: 那都好
1: 诶，
2: 都。
1: 系啦，不要紧啦，慢慢来啦。嘿啦，
2: 我是食的，都食阿未食干
1: 嘞。嘿啦，迄拢袂要紧嘞啦，因为咱代表食的叮当一再铺嘛。
2: 对啊，啊是袂歹啦，真正我食的我反应袂歹。
1: 对啊，啊迄个气管叮当，迄个最高唔在老叮当。
2: 啊，哪公？
1: 嗯，
2: 哪公？安尼我买安尼哦，
1: 两
2: 块嘛。啊，我哪公啊？迄个酵素那个加几份，安尼个袂使。
1: 你家门服务处就好啦，因为迄个物件唔是属我管啦，哈、哦，啊你知无？你门服务处啦，
2: 哦，
1: 系，你门我管未着啊，
2: 哦，安尼好，
1: 哦，麻烦你啦，哈、哦哦，好，
2: 安尼冇怎
1: 样，好，再见，好。哎，所以讲物件有好无好，大家家咧食就知影哈、哦。好啦，接电话啦哈、哦，来你好。
0: 喂，郭老师你好。
1: 哎、hey, ，来。
0: 我好多话咧，跟你讲，我即下问阮查某孙，阮查某孙人讲吼，讲阿姨，就聊我你都女孩子的你，迄是。
1: 对嘛？啊，女孩子你也就够只三点水了呢。
0: 无。
1: 无来讲讲女啦，迄、那个女啦，啊，你讲你，安尼，哎，是不是完全拢无同啊？对不对？不是我唔好你看，唔甲你看，是因为你唔捌你讲未清楚，我未当亲眼甲你看看咧。
0: 对啦，是我今年八十岁啦。
1: 哦，来听清楚啦，吼、
0: 哦。
1: 你感觉讲的阵， 一个查甫人啊。

0: 这么差啊，每项他都要管啊，每项他都要换这个家啊，每项他都要做啊，你感觉这样有看我吗？嘿、啊、有看我吗啦？
1: 你现在是说
0: 我说一个人啦、啊啊，达行伊都讲，这项代志，伊达行规家管透透，达行伊都要管，伊要插，伊要换头。啊，查甫人并无路用，啊，查甫人个阵，达行伊都看袂过。啊，查甫人要想出声，伊嘛比佫较大声。安尼，这款查甫人，你敢想讲是好命，也是歹命？哦，啊，
1: 歹命，
0: 歹命吼。啊，你有好命无？
1: 不好
0: 命、哦、啊我讲这一条意思无？
1: 我知
0: 道、哦，你知啦吼、哦。啊，查甫人啊，吉较戆，吉较懒一个，啊，小奶奶一个，啊，是唔是查甫人做甲卵卡，做甲头啊累累啊？对唔对？哦，啊，咱就是时阵，有时阵真欢，有时阵就真硬，有啥物时阵，咱讲安尼就安尼，连参详的机会都无，安尼是咱来解单解去做。
1: 对
0: 了，哦，安尼阵对方即个安尼阵啊，伊也讲好啦，安尼正年你较搞阿无好，你家己来啊，啊，咱只要去拖啊，
1: 对
0: 了，哦，对唔对？啊，拖啊，搞会像较艰苦，
1: 我，
0: 嗯，对嘛，吼、哦，啊，所以讲真简单的命运啊，是安怎咱只搞是安怎咱未晓讲啊，真简单，干那讲话讲较好听就好，啊，干那讲好听话，啊，卖安尼做事，啊，卖讲丢卡唔丢。哦，对噶唔对是咱想的嘛？哦，啊应该安怎都安怎嘛是咱想的嘛？
1: 对
0: 了，哦是唔是？啊，所以真济代志是唔拢跟咱有关系。啊，你那小东西会向改变，会向讲的阵小耐一个阵，啊，各位较好听者。啊，一寡代志要应要讲正正经想好些再来讲，咪安尼噗噗叫的阵，啊，讲话阵一条等下头壳阵崩了出来，真啊感到会只艰苦吗？
1: 跟你讲，
0: 安尼唔错。实在吼、哦。但是讲啊简单啦吼，今仔日啦吼，你问到这代志，你就怎讲？一切拢是命，半点不由人啦。
1: 哦，对，
0: 对不对？啊，咱都带因果来，啊，咱本来就各家的这个家的阵，啊，人讲的阵有这个因果问题，啊，我无拍未使接，啊，我无大声未使，啊，我无讲未使接啦。好、哦，是不是安尼？
1: 啊，
0: 结果来讲，啊，食较老吼，嗨嗨嗨嗨，讲要知，要知我当时卖做较忝啊。对不对？要当要栽，阵我当时已经开一挂，唔免讲想着啊，囝无通开来，囝无通接，囝后改变好，也我存一挂好伊。哦，对不对？啊，想这有路用无？
1: 无路用。
0: 即摆想想讲，啊是身体用较好尔啦。
1: 对
0: 啦。存咧够有啥物路用吗？是不是？哈、哦，哎，安尼问完未？哎，
1: 我
0: 甲
1: 你讲，我说我请教你
0: 吼。嘿嘿。
1: 我算者，我大汉后生啦吼。
0: 嘿。伊
1: 今年60岁啦吼。
0: 嗯。
1: 廖宗庆，
0: 廖宗庆，宗是多几宗？
1: 宗都宗宗宗宗
0: 宗作侪字的啦，吼、哦。
1: 廖宗庆，
0: 系、嗯、啦，啊都都庆较简单啦，庆是庆祝，庆较简单，啊宗的尊都唔知啊。
1: 宗都迄字宗，安尼都好啦。
0: 啊都无法通看，吼、哦，一年一字，像你拄只遐看，完全拢唔对啊。啊，你知无？啊，你这样来看，较看你也看未出来。好，我甲你讲啦吼，什么款人生什么款囝，什么款囝和什么款人生，我卖看伊，我看你家讲恁囝，安尼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好、哦，来听好清楚啦吼、
1: 哦。
0: 第一，吼、哦，第一啦吼，恁囝读个真简单，未像别人干干鬼鬼。因为较干鬼嘛，未比老母的准啊。啊，这个读个较好，所以变无恁。并无恁去听有无？
1: 我有啊听。
0: 哦，所以细汉就家家乖乖，啊乖乖出去的阵，啊拄到贵人，伊才有法当病，有法度行的阵发挥着伊的智慧啊。啊，无你个阿掉咧，伊要创啥物，伊也唔敢，大行都唔敢。啊，所以讲伊唔是会做歹，啥物拢准备。啊，可是爱注意，因为的阵爱听好听话的人。会变做讲，迄阵啊，较无卡大实地，啊，这个囡仔未歹，会当过，逐项拢顺时顺时。领导啊，愈兴旺，伊就愈好；领导较无好，伊就无好啊。你听我意思无？就是讲，伊交领导的祖先的祖灵拢总有关系。伊啊，对恁的是对许多人真友好，伊就真好啊。
1: 哦，安尼
0: 嘿，阿爷对许多人讲话，同款，甲你的个性同款，你同大声，安尼的阵啊，伊大项代志拢未顺数。
1: 哦，伊本身都未顺数，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安尼你讲准。
0: 啊，
1: 有准有准。
0: 用你来看恁囝啦，因为我都唔知道你多一字音，对不对？
1: 有准有准。
0: 嗯，啊，所以讲人生当中每一项事拢有一个因果问题啦。
1: 哦，
0: 系啊，啊，咱都卖个想法多，啊，都过去都过去啊。想讲我要安怎身体怎样，要安怎站，免让人来甲恁讲，安尼上加要紧啦。
1: 对对。
0: 系啊，啊，过来一项我要甲你讲啦吼。
1: 哦哦。
0: 一世人当中无怨叹，甲无修分啦。
1: 好、
0: 哦、对。哦，有怨叹，甲有修分，你落去地界来讲，要出世真困难啦。哦，今麦七个时，我在七个乖乖，我再讲两只啦。你也讲会准，啊，都过是安怎？哦，譬如讲阿公伯来讲，都跳趴啦，唔讲话，一直都一直骂，一直骂，啊，这过气事。
1: 哎，
0: 我今来讲，就是要讲大家听，咪讲来讲你俩啦。
1: 哦，我知
0: 对不对？啊，卡输啊，咱这个万分人心，搁伫心肝内底，人甲人转去，搁只唔甘愿，目睭唔开。啊，你讲是讲安尼出事未？派啦，哈、哦。啊，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是爱欢欢喜喜来过一天，欢欢喜喜行个时间到位，来怨叹囝不好，怨叹心不安，怨叹啥物安怎？你敢想讲安尼对啊？唔对？安尼
1: 无啥物好。
0: 对啊，啊怨叹啥物人好难呢？是唔咱家是怨叹，咁就一定别人就都唔对嘛？
1: 对
0: 啊，咱咧想讲爱都应该安怎，爱都无应该安怎？啊，是咱家想咁伊做嘛？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不是安尼？好、哦，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无拉无去，安尼后世人则无代志。
1: 对
0: 了，嘿哈，好，阿个代志无？
1: 无无，郭老师，
0: 嗯，
1: 我该讲，我个该请教阮一个孙啊。
0: 嗯，你慢唔慢？你慢个问阿姐啊，我看袂完啦。
1: 嗯，
0: 我无来，你这孙啊，讲讲我嘛听袂清楚啦。
1: 咪啦，我该讲，
0: 嗯，
1: 这孙啊。
0: 无啦，你讲未清楚，我无法当看。我拄啊，恁囝嘛看未清楚，我是用你来看恁囝的呢。
1: 我只嘛该做参考。
0: 嗯，
1: 咱一个孙啊吼，
0: 嗯，
1: 廖成红，
0: 嗯，
1: 会查甫的。
0: 嘿，你敢知成几字？你知无？吼、哦，好啦，你问清楚再来。吼、哦，好，好，来你好，你好，嗯，你好，心机关掉好不？心机关掉，听有无？
2: 喂喂喂，
0: 对吼、哦，来好来换你呀哈。
2: 嗯，我问新妇会
0: 使哩。会使子，新妇今年几岁？
2: 四十五。
0: 姓什么呢？
2: 谢。
0: 哦，姓谢啦哈。
2: 嗯。
0: 啊，再来第二字嘞。
2: 明明是一个日字旁。
0: 嘿。
2: 下加一个文章的文。
0: 一日日字，哎、欸、好。
2: 日日日啊。星期日的日啊，
0: 下卡
2: 是文章的文
0: 啊，下卡是文章的文、哦、好，再来。
2: 啊，心是欣欣向荣的心。
0: 好、哦，康乃馨的心呐、啊，哈、
2: 哦。不是哦，欣欣向荣的心哦。
0: 欣欣向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哈、哦。来，听好清楚啦，哈、哦。反正心不无好啊，无歹啦。哈、哦，无好啊，无歹啦。啊，人讲无好啊，无歹，就是无拄到逆境的时阵，都无代志啦。啊，拄着逆境的时，拄着好的人，劝化了后，伊就真顺啦。啊，拄着歹人，佮伊加盐加味素的阵，啊，就变无同款啦。
2: 哦，好、哦。
0: 你听我意思无？心不生，心不生普通人，啊，各项代志伊拢诶，即、這个为着即、這个，人讲要较好一个，吼、哦，啊，较好一个。有时阵你也稍加刺激一个，伊会变做一种人，就无同款啦。
2: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别个刺激就好哦。那个刺激的阵，伊的精力咪用做较高，未去讲的阵啦。安尼阵有诶无，通通不会，真怪啦一个人。啊，但是你个刺激的阵，迄心嘛向叫转起了后阵啦，安尼就这个街道真乱啦哦。
2: 哦，好，好，好。
0: 心不唔是唔叮当，心不得心想讲要创啥创啥，啊想真济，啊嘛佫会真单纯啦。
2: 嗯，
0: 真单纯，嘿，啊，单纯就是可以过顺时顺时就好，卖个刺激，卖个念想做代志，啊，卖好拿担想担，啊，就无代志呀。
2: 哦，他就是伊就是伊 想更好啦。
0: 对，嘿，伊就是这个个性，一直想要好啦，但是拢想啊，好要更加好安尼。

0: 对，就是
1: 要更加
0: 好，
1: 嘿，要更加好。啊，所以讲啊，拄着好的人，甲鼓励，拄着好的人，帮伊做一个交流，安尼是好的。啊，拄着歹人，安尼伊也甲牵你边去的时阵，啊，就愈行愈错。
0: 我就是做大家，就是拢卖管你呀，安尼
1: 啊。嗯，啊，无你是要管啊？啊，无这个新妇你敢袂欢喜啊？佮要管多长？你甲讲。
0: 啊，伊就一直要。一直要求
1: 更加
0: 好，
1: 更加
0: 好
1: 安尼。系啊，本来一人一个性都是安尼啊。
0: 咪啦，目睭是咧头壳顶个拢要交好野人的朋友安尼啦。
1: 啊，再改往上看嘛，对不对？啊，大行要不跟人比吧，大行要对人会丢嘛。
0: 对
1: 啊，要对人丢是唔是讲啊？拄到一个心较不好人，看你边个坐边个时阵，爱个再要求上些安尼出事呗。
0: 哦，没
1: ，对不对？俺在讲，咱爱好好啊对他，注意着讲伊个朋友，伊在做件事，多少个注意得好。啊，村内无什么问题，啊，做大家嘛尽量卖插啦。
0: 是啦，我今麦来就。嗯，因为
1: 问
0: 我家己老师讲的啦，叫我
1: 什么
0: 拢卖
1: 插
0: 啦，顾家己
1: 的
0: 身体啦。
1: 对啊，啊，所以讲，啊，该讲的我拢会甲您讲，啊，所以讲，新妇唔是无好，新妇真主动，啊，得甲你讲，伊的巧好兴趣，开去拄了一寡只的吼，人讲啊无好诶，伊就一起啊，啊拄着好诶，有人改这个个阵才帮伊到三工规划的阵，也如做如好。
0: 哦，
1: 因为伊太，
0: 我是嫌伊讲伊想这一直咧。最好也人
1: 过
0: 生活啦，
1: 你
0: 做贵妇啦。
1: 啊，就啊人贵妇嘛，免提你的钱呢，人伊嘛家己要拼呢。
0: 要家己拼，不然真是阮吃啊，你啊，哪有家己拼？
1: 哎嘛，想一直想讲要拼较好嘞啊，伊敢未想讲要准备较开玩嘛？
0: 对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啦，那么你啊，就可以自己一个家的啦。
1: 你也知道，今麦有新妇爱做欢喜啊呢，无新妇。
0: 人伊要甲咱生，我
1: 人拢
0: 感恩
1: 伊
0: 讲，伊要甲咱生。
1: 嘿，莫讲生啦，吼，有一个新妇就真好啊啦。
0: 好，
1: 你也看你厝边头尾偌济无新妇，偌济无惊啥。
0: 嗯，对啊，我头边都拢无好啊，我只早嫁尔，
1: 就唔嫁大哥。对啊，偌济无惊啥，偌济无新妇啊，啊有新妇，咱就爱咪咧笑啊啦。对唔对？所以啥物用听，袂使用这个吼，啊管伤济，讲伤济，要讲还讲欢喜事就好。好、哦，阿在讨论的阵，
0: 老师开头讲的啦，我既然呢，我做新妇的，甲伊今嘛做新妇的，
1: 对吧？
0: 我无同款，我今嘛做大家，甲我较早的大家正经拢无同款。
1: 我唔在讲的阵，今嘛好在无，大行都无，伊要叫我创啥无，你该创。哦，对不对？啊，较早咱的时代的阵啊，那去叫人创啥，安内创啥，啊，咱来要出声的阵，咱唔敢出声，拢会叫翁出声。啊，今嘛直接要打去顶管啊，搁咧叫翁。
0: 我阮两个都唔敢出声。
1: 哎呀，啊，你唔敢出声是咩？真迄落的阵，你得叫翁出声。
0: 啊，阮两个都唔敢出声，所以阮囝拢骂阮翁讲伊笑。
1: 对，啊，所以讲你唔敢出声，你翁个唔敢出声，啊，就点点啊，无变怎？
0: 啊，就是咱就是，阮翁。甲我讲个呀，是吼，大家苦读个，啊，即马大家来出去做我的新妇，我都爱个新妇苦读。我哪拢甲我讲即句，叫我
1: 真个对。所以即代人啦吼，咱即代人个啥，恁这个做乡民大家啦。哦，乡民大家啊，咱你爱红台就大家啦，今麦个爱红台新妇啦。
0: 是啊，人伊是变咱红台啦。
1: 啊，到什么代志的时阵，咱都未使讲，未使大声，卡只对大家嘛是要讲。
0: 咱都未使讲，
1: 就对大家嘛是共款啦。
0: 嗯，
1: 安尼咪做乡代大家吗？乡代管家好啦。
0: 哦，系啦，你若讲即代系中国上大官阶
1: 度咩
0: 啦？
1: 对唔对？啊官啊官阶钱就往掉咱管，啊钱也往掉咱管咧。
0: 嗯，
1: 哎，啊，
0: 老师在讲啊，真的，我当即问即代正经都很有感。
1: 所以讲，食个只聚会啊，吼，为今啊食个老，为真卡行个起来来吼，差不多该看的拢看透透啊啦。
0: 哎呀，对啦，伊嘛拢经历啊啦。
1: 啊，人讲经历过啊，什么代志是咱冷静咱看会清楚，啊是真济哩当下的阵咧看未开放未开尔，啊敢真正的阵像咱想遮歹吗？啊，就是因为有真济人真欠卡，所以有人讲欠卡新妇也好，欠卡大家也好啦。啊，就是因为咱的心，啊，就种唔甘愿啦，好，啊是讲听来讲，家己的阵，迄个制造掉，迄个叫仇恨值的阵，啊，愈来愈悬啦，讲话愈来愈歹听，啊，到尾也是唔得随人啊。
0: 啊，对啦，对啦，啊，对啦，老师讲。

0: 讲的样啦，老师都是在坑蒙之眼的啦。
1: 啊，所以讲一世人当中，当中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就短的嘛。
0: 嗯，对啊。
1: 啊，所以我定下恁讲，唯一来讲身体够勇健，啊，行长才有路用。
0: 哦，我也专门问一个细汉仔。
1: 哎，你说无电，你当时问来，现在给你几岁？
0: 四十四岁。
1: 姓什么？
0: 叶泽良。
1: 泽是哪一个泽？
0: 哲学的哲。
1: 哎，好，良呢？
0: 优良的良。
1: 讲实在啦，吼，恁兜真正袂歹啦，恁兜真正袂歹啦，唔是像别人迄个无路用的啦，恁兜算有牙头。恁兜达行拢总有顺序，袂像别人无顺啦。
0: 我无顺三十年哦，这叶泽良就无顺的呢。
1: 啊，我伫甲你讲的阵啊，也即个叫恁兜真顺，唔是干啦伊无顺，恁兜拢真顺，恁兜袂像别人无钱，啥物拢袂。你听有无？啊，即、這个来讲，
0: 够了啦，迄是迄个日子过了啦。
1: 嘿，真好嘛，真好过了，袂讲袂通过嘛，袂欠人钱，啥物拢袂啦。拢总袂啦。啊，即、這个囡仔个大只鸡啦，万行书，伊也较输诶，全部一步一卡印。吼、哦，啊伊要做干哪要做头家，啊较只会愈做会愈艰苦啦。
0: 嗯、
1: 你听我意思，伊干那想要做头家，干那想讲要做较大嘞。啊，你是讲有法当做较大嘞吗？迄是伊未顺，唔是恁这个家未顺啦。
0: 对啦，伊做无顺嘞，这三十年来做无顺。
1: 啊，做无顺嘞，目头看伤悬，眼啊大伤悬，爬未起哩，爬未起哩，唔是伊无本事，是伊大伤悬，伊不伊也个降一降，伊就爬起哩啊。
0: 哦，
1: 你听我意思哦。
0: 哦，我知
1: 啦。
0: 做头家，伊干那要做伊的本道，他的伊本道，嘿，但是就做无。
1: 啊，你的讲的准吼，啊，咱那家的准，卖一该打三杆，啊，咱那打两杆，反正过会去哩。吼、哦，啊是讲打一杆一杆来，啊是讲这条路未通，啊咱转一下，安尼是唔拢通啊？啊，白顺是伊心的问题，伊这个人讲的准，一直往上，最尾屋顶关楼，是唔足困难的。
0: 是啊。
1: 对不？阿姨都不爱往低处流啊！伊感觉要搁较悬，要搁较悬的，阿都爬未起哩啊！唔是伊无本事，伊真有本事哦！伊真有本事，唔是无路用人。
0: 伊就是只骄傲啊！阮因大姐就是讲啊。
1: 他就讲，伊真有本事，阿目在头真悬，所看的路嘛真悬，啊真悬，你打未起，讲啊我打三步打未起，无我打两步起码啊，搁未起我打一步的，伊嘛就该看来打三步啊！
0: 对啊，阿公也
1: 唔
0: 听，我在讲，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
1: 啊。啊，所以他都是在让路转，他不转呐、啊。
0: 对啊，他不转啊，我怎么办？
1: 啊，所以讲这边那公领导无，领导看起来真好啊，因为为这个新妇个这个囝看，领导是真有出头的人，唔是无出头的人啊。
0: 对啊，哥哥姐姐都很今天都蛮出色的啊！啊，他不是不出色啊！
1: 啊，所以是安那都很出色的，领导袂歹嘛，领导祖先各方面打拢袂歹，恁的灵拢袂歹嘛，对不对？啊，伊蛮是真好啊，真好来讲，对我讲哦，伊一概卖打三波，伊就打两波，我就可能会起你啊！啊，两波个袂起你，家人同款的，准一步一步来，是咪今仔作顺的啊？好，咱听有哈。
0: 我
1: 知道好啦，好，好，好，再见。
0: 对了，
1: 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1: 啊，来，个什么问题？
2: 啊，25岁。
1: 你问什么人？
2: 我问本人。
1: 你本人25岁，姓什么？
2: 姓王。
1: 过来。
2: 康乃馨的馨。
1: 康乃馨的馨。
2: 啊。
1: 哎，过来。
2: 友谊的谊。
1: 友谊的谊，哦，我知道了哈。来听好势吼，万行书啦吼，有通食会当过就好，卖想伤多，想愈多你会看未着，会想愈多会感觉大项代志拢无。啊，你听有无？
2: 听有。
1: 吼、哦，所以讲你是真好个囡仔，啊，可是心未静，啊，心嘛未静，你都画未出去，啊，画未出去个阵，啊，得愈行个阵，路愈矮，啊，愈艰苦啊。
2: 哦。
1: 听我意思无？听有啦吼，所以讲万行书，心爱心静落来，咱造化当行路。啊，跟他想较济，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矮，愈行愈无路好行。
2: 嗯。
1: 哦， 有哈，所以讲，所以讲，大项代志拢先甲放入。

0: 边啊，啊，先过日子较要紧。阿妈刚才讲的准，也未行，都是要走啊，有可能无？
1: 无可能。
0: 对嘛吼，啊，你是不拢安尼想？啊，所以想啊，到尾啊，但心未静，达行拢未顺遂，哦。好嘞，了解啊哈。
1: 了解。
0: 好，好，哦，好，再见，好。来，所以讲，达行拢总无同款，希望大家拢总有这个心，甲家己的路安排好些，上加要紧吼，哦。来，啊，有时啊，老师服务的你个拿卡吼，啊，老师啉者茶一个吼，啊，即卖阵啊，等下阵拿后头啊，稍稍的阵啊，听啉者茶蛋再过来，啊，你电话爱拿卡，老师拿卡能做服务，每一个人老师拢爱做服务啦，未讲个阵啊，你卡卡的老师无插你，未安尼做啦吼，哦，因为咱的节目是咧帮咱做服务的，咱的节目是每一个人问题，咱拢爱帮咱解决问题，会当互恁顺时，会当互恁了解上。该要紧啊，唔是讲个准啊，咱个想安怎，伊就安怎。来，真好听个歌曲，路灯了解我的心，感谢大家。

0: 来，感谢好朋友哈、哦，啊有电话紧甲咱接哦，啊紧甲咱做服务，较袂互咱等伤久哈、哦。来，你好。
1: 我老师你好。
0: 你好，来，你讲，啊啦，啥问题？
1: 我请教你吼。
0: 好，你讲啊啦。
1: 我第二后生啦吼、
0: 哦。今年几岁？大约看得好，未有出名去。
1: 59。
0: 哦，来姓啥名呢？
1: 姓廖，廖应川。
0: 英川哈，
1: 59岁。
0: 啊，英你刚才多少的英？唔知哈，英万的英啦。
1: 英，我一讲英万的英啦哈。买字多哈。
0: 啊，川呢？
1: 买字买川的字川都是。买字两个滴嘞。对啊，一个较长的啦。
0: 一个滴嘞，啊两个较长，是三支拢滴嘞，也是讲。
1: 对，三支拢滴嘞，对。
0: 迄个是河川的川啦。
1: 对。
0: 哦，啊，该会准啊，你像安尼问的准啊，吼、哦，迄是讲硬甲你看，啊无一定准呐、啊。
1: 无，我即马都是提伊名来看，你知
0: 道、哦？对，啊，你安尼讲无一定准呐、啊，因为你就连三个滴，你都听讲别人讲啊，啊，所以讲会变作讲连英你嘛讲未清楚，别紧啦，吼、哦。来，我甲你讲一个问题啦，吼、哦。讲实在啦。您出来的人，大家拢真刁滴啦。
1: 嘿，
0: 吼、哦，阿公真刁滴，拢讲话各方面拢未晓滑头啦。阿未晓较嫩一嘞，阿丢了丢，唔丢了唔丢啊。
1: 嘿，
0: 安尼是唔讲真济代志本来都顺顺，阿、啊、为着刁滴的个性，未晓少阿少写较硬一嘞，阿硬都硬，是咪对伊的这嘞、個、吼，真济代志会未顺顺。
1: 嘿
0: 嘿，那讲人生的人生啦吼，啊，所谓代志，那讲不如意的十之九啦，就讲会当好咱叫咱的心里走一声至两声的啦。
1: 哦，
0: 啊，咱那讲的准会当小弯转一下，安尼就靠差不多七八声啦。啊，伊就是袂晓弯转，所以拄着一寡代志，伊会做会比较比人较袂顺，吼、哦，比人较袂顺，啊，拢真乖，拢无问题，你免烦恼遐。
1: 伊是真乖，啊，唔会错。那
0: 就我在讲什么吼？啊，都刁滴，真硬刁滴。
1: 伊是真故意啦。
0: 系啦，都
1: 看硬相。
0: 啊，都真刁滴，真硬。我咧甲你讲安尼尔，啊，剩咧无啥物啊。啊，我唔则讲咧，阵不如意代志十之八九，第讲真济代志，十项代志啊，八项会叫咱的心意的阵就足好呀。啊，可惜的阵呐，伊都硬都硬，所以讲大项代志都是变作好好事，啊，就无个变坏去呀。
1: 哦，
0: 安尼吓，系啊，啊未向弯转呐，
1: 哦，
0: 较弯转者当都好啊，爱都硬都硬啊，啊变做讲本来无输诶变有输啊，啊本来顺势诶变未顺势啊，
1: 嘿，
0: 系啊，啊都无甲弯转，伤过直性，伤过硬，
1: 对啦，啊真故意，啊都硬，
0: 啊都伤硬，伤过直，所以讲恁所谓囝个性甲你变硬。
1: 对，
0: 对，你看你那囝就去了解你，所以都还有我看你的查恁囝，免想看。
1: 安尼
0: 吼，哦，是不是安尼？
1: 对啦，
0: 啊，所以恁的囡仔看，就差不多咯，安尼。
1: 系啦，真高义啦。
0: 啊，拖累累啊，真高义啊，拖累累，因为阵病了出来，无一定过大脑，啊，是啥物个安尼？家己敢无讲吗？有讲无？啊，哦，所以讲，什么代志，什么款人嫁，什么款囝，什么款人的准希望，什么款囝咯，后嫁伊的个性嘛，甲恁同款啦。
1: 安尼吼，
0: 所以迄咪头生啦，还真正正正是恁囝就对啦，吼。
1: 稳啦。
0: 哎呀，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人未头生一个嘛，是不是呢？吼，哎，你也感觉讲，老师阿弟的道理，今年呢还蛮对。我跟你讲吼，今年是安怎遐办未？因咱的感觉讲的阵啊，啊都可以较实际袂要紧，唔知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吼，连续落一个月个雨，遐所有的好只的落雨落差不多三分之一条去。啊，今麦开始要办的阵啊，拢超过实啊，你也好一直落，伊个食水也感觉你实真紧真紧啊。啊，但咱迄个品种甲雨水无关系，你雨落搁较济，伊嘛未食水入去，伊该当生油呢。所以讲，好的物件爱看别人种，吼、哦，唔是讲大家种起来拢总同款，吼、哦，拢总同款。啊，今麦咱来讲的阵要加，你爱问服务处哦，吼、哦，你也讲需要，今麦得变的变色呀，还未变色已经无啊，吼、哦，来先接电话好了，好，来你好，你好，听有无？你好，咱大板桥的呀，水潭呐、啊，水潭无听到呀，无听到，我先让别人听了哦，安尼听有无？ 无听到啦吼，安尼可能电话了少多片吼，安尼就无法度吼，赶紧做卡就好。咱呢记住啦，电话也卡通了后。

0: 咱来注意听着咱的电话铛的声，老师长来做服务，啊无啊电话铛的阵，你家的话你个无意，安尼时间你去要走过去啊，未使底下话伤久的啦吼。所以讲每一个人，咱节目做遮久啊，阿妈大概拢听遮久啊，大概拢知影。不管你要问啥物事，老师拢会铛的阵，会知影，家你做回答，未知影，咱就无法多。啊，每一个人去问就讲啊，咱遮无好，唔免受气吼，满面怨叹。每一个人拢知道啊，我要按哪来做，咱这个计在好，啊，要按哪来做，这个计在平和，别大细声啦，吼、哦！来，你好，听有无？你好，这个水产啊，咧困啊，吼！安尼我无法度吼，咱来讲，甲你话一波的时阵啊，你阁无听，安尼我就要甲你挂掉啊，吼、哦！好来吼，啊！你电话也未通，甲你话几波嘛是无路用啊！我爱你甲你讲，爱注意听电话铛的声。啊，有时阵可能你的电话阵嘛，这个有问题，安尼就无法度啊！唔是咱唔甲恁做服务啦吼！来，感谢大家吼！有问题，卡现场的电话53600549，5360054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啊，有需要咱的产品的人，也是需要落地拢总好啦吼，也是无清楚无明了的服务处，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包括这个时间，毛专人电话卡给咱做服务，你就卡咱的0800555789，好，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咱的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啊，无你刚才讲的阵啊，电话拢无伫咧报，吼、哦，讲实在啦，报20多单啊，吼，啊，该听该记的，大家拢记掉咧啦。啊，新的部分老师报一寡个啊，啊，你得较注意听一下，啊，无你听咱现场这机啊，现场这机咧甲咱做服务的，就较面乱报啦。啊，你也讲有叫产品的人。啊！但是现场这个电话你记不起来，你敢嘛记一记0800555789，一记较好记啊！林建杰梅山那些吼，暗时啊做节目的阵啊，一卡电话讲吼，接电话的阵啊，我听一届阵啊，对，其实我免压笔，迄、那个差不多80回有啊啦吼，伊讲嘿做好记的吼，伊讲0800。好、哦、这是免付费老师出钱的啦。各来的阵啊2个3个5个5刷到7、8、9真好记啊齁、哦。好啦得接电话啦齁、哦。来你好。
1: 欸
0: 你好。
1: 老师啊。
0: 心机啊关起来。
1: 哦好好好。
0: 欸心机啊关起来齁。
1: 各谢谢咧。
0: 关起来。
1: 我有关掉啊。
0: 好啦你讲免问什么代志。
1: 老师你好啦我要问讲我的囡啊。
0: 好来你的囡啊今年几岁啊
1: 62
0: 来姓什么呢安尼听有无？
1: 有啦，我有小可当听。
0: 当听啦吼，来我甲你讲啦吼，即、這个囡仔算平平啊啦，啊年岁较济较好，少年较袂顺事，啊即卖已经遮济岁啊吼，已经平顺啊，无啥物问题。你最近爱问伊倒一项？
1: 哎呦，
0: 唔对哦，
1: 我看
0: 拢
1: 敢
0: 若唔知安怎咧。啊，都是无什么特别的问题啦，但讲平顺啊，无啥物特别的问题。
1: 哦，
0: 系啊，啊，要多好多歹，无都冰顺啊，遮济岁啊，好就好啊，无好嘛，差不多固定啊。
1: 啊，脾气作歹。
0: 脾气作歹，就是讲者上简单啦吼。你讲即句话，我就知讲领导拢真无顺事，唔是讲伊无顺尔啦。你听有无？
1: 哎、
0: 欸，哦，讲较简单就讲，咱的祖先啊嘛无真好，所以讲事实落来，甲即嘛嘛阿咧艰苦啦。
1: 嗯，
0: 哦，啊，咱本身就是讲一代一代拢无去创新，一代一代拢无去关心新掉遐个祖先的风水的问题，啊，拢总无差别，啊，到尾啊，即马打拢未顺，啊，未顺，你要搁爬起来嘛，无遐困难啦。
1: 哦，
0: 系啊，唔是即个囡仔无好，我甲你讲，唔是伊无好，是因咱的祖先啊无灵。
1: 嗯，
0: 无灵，你听有无？
1: 有啊，是啊，那无灵哦。
0: 啊，无灵，就讲咱的座位

0: 时阵，遐祖先咧过往诶时，伫咧撞诶时阵，拢方向拢坐了无好。
1: 哦。
0: 啊，坐了无好，无得到迄个气诶阵，子孙大家拢无兴旺。
1: 是公妈，公妈拜公妈出来。
0: 唔是唔是风水，啊风水即卖拢
1: 扣，
0: 啊即卖拢扣一塔，拢无啦啦，维持现完，即个维持现状俩，要偌好嘛无啊啦。
1: 哦哦哦。
0: 系啊，啊都平顺平顺就好啊哈。
1: 安尼吼。
0: 系啊。

0: 拜拜，
1: 来跟你冲啥？你甲讲，
0: 我吼，
1: 这
0: 久吼拢安尼，那安尼拍卡手流鼻水吼，啊拢袂好安尼闲咯。
1: 足简单诶啦，足简单诶啦，吼、哦，啊都煮一锅麻油酒食食就好啊啦。
0: 啊，
1: 煮一锅麻油酒食食就好啦，麻油酒你
0: 晓。啊，都有食的
1: 哦。嘿，麻油酒食较重一点吼、哦，啊较面热食就好去啊啦。
0: 咁
1: 样
0: 呢？
1: 有啦，
0: 我嘿
1: 哦，
0: 你的产品哦，我哪能拢有去食着？
1: 有啊，无水食较重嘞啦。
0: 哦，我水食两杯呢。
1: 两杯差不多啦。啊，你啊，就是讲，因为啥那叫食麻油酒，你知无？因为你身躯寒气伤重，憋掉嘞。啊，你只嘛有酒落去的时阵啊，伊甲错落甲寒气憋掉，伊才会好啦。
0: 安尼哦，
1: 对啦，
0: 食麻油酒就
1: 会哦，系啦，食麻油酒才会好啦，吼、哦，也是食系，反正麻油是补啦，吼，啊，干那补食袂见，啊，酒落错路啦，
0: 哦，
1: 啊，咱辛苦发力的准是咪汗体拢出嚟啊，
0: 哦，
1: 系啊，安尼就会好啊啦，吼、哦，
0: 唔是我，我有啥物代志哦，
1: 无啥物代志啦，啊，啥物代志，你啊辛苦身体反应的准，啥物代志嘛走了了啊，对唔对？
0: 啊，
1: 唔
0: 过。
1: 咁无药，拢不时
0: 在
1: 食了。啊，都较面偌食了，无唔对啦。反正咱人啊，身体伤过虚弱，就补较面偌食嘞。迄个零底，唔是零底。
0: 我那食
1: 足伤
0: 的
1: 了，
0: 我
1: 拢
0: 一
1: 概拢
0: 食
1: 两
0: 时
1: 啊，安尼
0: 渐渐
1: 的。嘿，安尼无伤
0: 啦，你即马无
1: 起价，
0: 无
1: 啥，拢食安好你。就是要互恁食较重者，食较好者，拢无甲恁起价啊。对不对？麻
0: 油酒较
1: 食食了，对啊，麻油酒嘛较面偌食的啦，因为你身体先，你较早身体先去个做海气啊啦。
0: 我身体是算袂歹，干一日爱感冒咧啊。
1: 爱感冒，阵得讲麻油酒食只寒气憋出来就好
0: 啊。精神嘛袂歹啊。
1: 系啊，啊你有去看讲是唔是迄个叫鼻啊过敏无？
0: 有啊，伊甲我讲个过敏咧。
1: 对啊，过敏你问我济，靠腰咧。系啊，啊过敏了，医生又要食只就好啊咧，哦。
0: 哦，
1: 哎呀，个评价贵宾啦，哦，好，哦，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哦，来你好，
2: 哎，老叔，
1: 嘿，来你好，安啦，
2: 我问我孙呐，
1: 您孙呐，今年几岁？
2: 今年二七岁，
1: 姓什么呢？
2: 姓廖，
1: 嘿，过来，
2: 廖廖尊义尊起来尊，啊，迄条义是，
1: 真计真咯，
2: 廖尊义，
1: 啊，尊是倒是尊，你知影无？
2: 尊尊起来尊，
1: 啊啊义嘞。
2: 伊是一个羽毛，哎，边啊有一个立
1: 牌，阿公。哦，立个只羽毛，嘿，好。查某的啦。
2: 嘿，查某。
1: 嘿，哎，后街讲要问阮查某孙甲查甫孙。
2: 哦哦哦，快些。
1: 阿无是咪人讲，阿这像这阮孙呐，人拢当作查甫诶。
2: 哦啊，你看伊。
1: 你听我讲的，你听我讲的好啦，吼。
2: 哦。
1: 第一啦，吼，这个囡仔阵啊，这个囡仔可以顺出来，但系拢顺无啥物问题。哦，无啥问题，囡仔嘛真正讲，真正讲，所以我无啥问题好问。人讲只唔是像别人讲讲啊，是讲反反啥拢总未，只是较直较硬气尔，讲话较直。有时阵你若想惹，伊会起毛麦尔，啊你若麦较惹，大项事拢总无。
2: 哎，我想伊做这行业唔错哈。
1: 大项拢好。甲咱无关系，你无比较牛，你无比较精工，你唔应该问遐伊个事业的代志。
2: 哦，伊要做
1: 就
2: 好啦。
1: 伊这个囡仔真好，这个囡仔无啥好问。啊，无你敢卖多一项无好，你甲我讲。
2: 我啦，会结婚啊？未啦？
1: 嗯，会结婚哦，会结婚啊？去问恁的祖先啊，看有结婚无啊？对不对？我唔甲你讲，即马转转捡起个台，拢无大头，啊，拢无大地，啊，无大地，你家己吊在半空中，你出路啦无啦？
2: 啊，这个是许多啊。
1: 嗯，我今麦跟你讲，叫你卖卡大头卡，你出路拉无啦？
2: 啊，今麦都拢流行安尼，你
1: 啥？啊，流行安尼，大家都无得啊，所以讲今麦平平都好，卖想我这无嫁无娶，搁在正常诶。
2: 是讲想，甲首先。
1: 都跟你讲无嫁无娶，搁在正常，你听无？啊，大家今麦拢上他啊，上他诶阵啊，搁来有真济讲我无上他，阿祖先本来今麦啊，你无上他，甲有上他有啥物差别？
2: 我
1: 做善的，我拄下开迄个讲的阵，甲你讲甲上讲，我唔知啦吼。拄下一个问我，咪甲讲安尼吗？ 对不对？因为刚才讲，因什么散，因进前嘛散，迄关你讲规条日都拢散，就是讲咱的祖先较早咧落葬的时阵，先生。

0: 叫了无好，啊无好徛，王宏伟徛了无好势，啊什么代志代做拢你卖落去，啊听有无？吼、哦，啊今麦个来阵代捡起去踏呀，啊捡踏来讲是平平啊，啊脚都无大头，要叫出路力。
1: 哦
0: 哦，还在，哦，好啦，早起那袂歹啦，真乖真好嘛，真有本事，吼、哦，哦，做头家各方面拢会。大行拢好，系啦，阿叔讲你卖去插拍济，好阿有结婚无结婚，即摆无重要啊，哈，好，好，
1: 拢无重要，
0: 系啦系啦，哈，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喂，
0: 嘿，
2: 我是，我咪讲我本人，
0: 你今年几岁咯？
2: 我今年算秀，
0: 凊彩讲无准备，更加讲几岁就好。
2: 我68啊，
0: 68岁哈，来姓什么呢？
2: 是维罗。
0: 再来。
2: 下雪的雪。
0: 再来。
2: 照相的照。
0: 好，来，心机给关掉。
2: 好，我关掉完了，真的啊。
0: 好，给关掉哈。
2: 我关好了。
0: 嗯，来听清楚啦哈。
2: 嘿嘿。
0: 咱啊，查某人有时阵啦，吼，卖讲个阵，别人偌好，咱咧安偌歹，吼，啊，讲别人囡仔偌好，啊，咱个囡仔安怎？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什么事？咱拢总感觉讲，啊，咱囡仔较含慢，是因咱教得无好，啊，咱过节个安较含慢，咱个阵啊，看咱教囝是爱有心，是爱较嫩嘞，唔是硬变变，硬变变个阵，敢那大声哩，安尼敢有法度通解决代志吗？
2: 哎呀，未
0: 使
2: 啊！
0: 对啦，吼啊，所以讲，你规个家内底拢无好势，啊，拢无好势，啊，你家底下大声，伊敢咪好势吗？
2: 嗯，对啊，
0: 吼、哦，是不是？啊，所以万行书盖在这个环境女主人，啊，这女主人，人讲看咱家境啊，家会好，今仔敢咪则艰苦吗？
2: 哎呀，我知
0: 啊。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就是卖去个想讲，遮济岁啊，吼，卖想讲好甲歹的问题。好、哦，卖想讲好甲歹问题，阿咱都看，都一工过一工就好。因为今嘛，
2: 你
0: 今嘛，你啊管你去插，伊无一定要你插。
2: 对
0: ，无要你插的阵，你加艰苦的。所以讲，万行书看开，身体够勇健，安、就无代志啊。
2: 哎，你再问我儿子呗。
0: 啊，所以讲，恁儿子呀，所以讲你少年嘛无看我啦。
2: 哎，对，
0: 嘛是艰苦过啦。啊，今嘛算咱的下一代未歹，安尼就好啊，哈。
2: 嘿
0: 啦，好，阿姨蛋这个卡得好哈，因为
2: 把人、问我儿子吗？
0: 你再打就好了哈。有电话就不能问两个，有电话的准得先接把人啊，好吧？
2: 我不是问一个。
0: 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来，华丽。
3: 谢
0: 谢
3: 你。
0: 嘿。
3: 我问
0: 囝。您囝今年几岁？
3: 56岁。
0: 姓啥咪？姓啥？
3: 林。
0: 林过来呢？
3: 林志
0: 峰，志对志，
3: 中国
0: 志
3: 的
0: 志，志的志啦哈。阿峰呢？
3: 峰的山峰的峰。
0: 哦，山峰的峰啦哈。要来听清楚哈。你那是都未歹啦哈。啊，未歹当中都要有智慧有读壳啦。
3: 哦。
0: 啊，无个阵好嘛硬变，啊歹慢慢硬变，啊到底变啥物唔知呀？哦，你听有吼，你那是未歹，啊，但是得要智慧读壳，路在愈行愈大条。唔是伊含慢，就是讲他较有清醒，甲无清醒俩。
3: 哦，
0: 系啊，啊，所以是真诶，真好诶囡仔，但是尽量啦吼，像这个囡仔尽量卖个刺激，刺激诶阵变做咧硬话，你感觉听得真艰苦。
3: 哦，
0: 哦，安在吼。
3: 哎，
0: 啊，所以讲无啥物问题，好问你问安喏。
3: 身体
0: 无问题。啊，身体有问题，即少年的阵来问我身体有问题，有问题来看医生啊啦，对不对？哎
3: 呀，
0: 系啊，老大人讲身体安怎会知？少年人身体歹，家己要检讨。
3: 哦，
0: 系啊，哈、哦，好啦，啊，无问题啦。
3: 现在哦，
0: 听
3: 拢无啥会听。
0: 听。

0: 有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登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哎，哎，感谢这好朋友哦，那边应该把切单点好了哦。都只接驾的阵，唔知讲时间到位啊，已经在做广告啊，咱嘛是个咧干服务吼、哦。来，顶点钟咱拢无即个做广告嘛吼、哦，啊大家拢知影就好啦吼、哦。反正广告较遮久，咱嘛免广告上济吼。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个哪卡，老师哪卡咱做服务，一记记侬爱卡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 5360549。啊，我手机来，这阵无电话，无电话啊！我十几分钟的时间啦，吼、哦！因为身体状况，看到遮济人开万隆钱，看到遮济人食甲拢种软卡，看到遮济人本来阵未出问题，食甲出问题，有时阵咱想啊，到尾嘛，感觉讲真不应该啦，吼、哦！因为身体原本都未使食药啊，啊是安怎爱食药啊？因咱就是唔捌，咱真系爱食药啊！啊，食甲即嘛，身体拢种害去啊，拢种阵中毒啊，啊无食。未使进，阿姐嘛都哪家，阿哪过日子，阿哪家，到尾转转两开足济啊，可怜无，可怜嘛无法度，是不是咧？吼，来第一项，老师讲咱听啦吼，你一定要注意讲，咱人一定要有这体力甲气力，因为体力甲气力的阵，你也无，你食什么简单，你都无路用。啊，体力甲气力按倒位来，你记有清楚啦吼。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的阵啊，身躯的机能作侪，拢总伫咧老化甲退化。啊，所以讲，你的心肺梗嘛伫咧老化，啊，咱的气力提力一直无去，啊，咱这个气血行未到位，营养补未到位，身躯都一直害去，一直退化，一直害去，一直退化。啊，要按怎做？啊，你身躯所有机能，食物件会吸收，啊，食物件会吸收，咱的身体体力开得再倒腾啊，啊，咱的营养只好当经过着咱心脏的气血，甲你传甲你每一个机能去做吸收啊，啊，咱的这个开得这体力倒腾啊，伊就袂老化退化，所以讲真侪人家讲，啊，到了阵骨头酸痛啊，要食酸痛药啊，啊，要食高骨头的，多些叫好你甲讲。我定下讲过吼，啊！你咧退化，啊！你搁要甲补，啊！你都咧退啊，啊！变那补补的去，啊！用气血来甲你补，所以讲你食三顿内底，啥物拢总有啊，唔免搁食特别的物件，啊！唔则讲这都爱营养素，有啊，都含配甲讲你身体的机能会当提升着你的气力甲体力，啊！你的身体才有通做修补，啊！无跟他食药啊，食甲要转转软开真济啦，所以伫咧食的当中，你家本身就会看着讲，哎、欸，有影咧。我最近的体力、气力，敢那差真济哦。伫咧行的阵，脚敢那较未较酸软啊吼。啊，佮再来，敢那精神嘛，皆真好。拄只阿三讲的阵啊，阿只二十外讲的阵，阿你差真济啊啦吼。所以讲，你食的当中，你会发觉到，哪只精神哪好哦。啊，但是伫咧食营养素的人，你食药袂当放单调吼。食药是咧甲你，互你袂艰苦，互你会当正常诶。啊，嘛久的阵啊，你底无疼，你敢那固定管抹甲水水。下卡放落去就阿妈总做一家里弄落去啊，所以讲营养素是咧固地基的，唔是讲的准啊，啊，让你袂艰苦，你的艰苦已经退化加成型啊，所以西药袂使停哦，听清楚吼、哦，啊，所以伫咧家，咱的体力开得哪倒腾啊，啊，咱的精神哪好，啊，咱的骨头，你会感觉讲，较早去检查，一年一年买，啊，都讲食啥物高骨头，食啥物补钙，食高咩，那啥物钙拢总无啊吼，所以这就是讲袂吸收的。关系第二项有真济人讲啊，我今卖阵啊，大便拢未放啊，朋友帮我食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食个今卖来讲，本来拄啊咧食会放真好用啊，食个今卖拢未放啊，要安怎啊？你又去想着讲，你少年敢未放吗？伊讲哎呀，大家嘛听我放啊，啊今卖是安那未放啊？你的身体今卖几岁卡在几岁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你也看到讲，在咱的身体当中吼，啊，你的体力开得一直无去，啊，你的这个胆囊肠啊，吼，啊，咱这个肠啊胃无法当蠕动，无法当消化，啊，都身体礼拜一直无力啦，所以你也感觉肠啊无力，啊，辛苦在咧发炎，大肠会蠕大，啊，你免啦帮你甲我讲，啊，所以你营养素在咧食的当中啦吼，你免管大便问题，伊逐天都停落放，啊，这段时间伊就好啊，吼，这段时间大便的问题解决解决，因为你。
的身体用起来，你的胃的消化正常，你的肠啊在蠕动嘛正常，你的肠啊毛蛋啊，你的血无得得啊，是不是安尼？伫咧放的作顺时啊，咁就爱去食药放的嘛。所以真侪问题，本来免食药啊，啊咱就拢去食药啊，食到尾海流你无法多嘛吼。搁再来，真侪人讲困眠呢，老师我什么叫歹困的呢？较早人我手啊咱低的，倒的讲我的气功咱低的，啊今麦只低叫走去啊呢，啊到底遐做咱读个皇冠。

有人听几遍啊，啊唔知要安怎吼，啊都伫遐听，啊要食安眠药啊，啊都也袂遐严重，啊唔食的时阵，啊当伫遐边规眠起来，将困硬困，困起来大家听几遍。来，我讲啊你较早几岁，今麦几岁啊？啊今麦较侪岁啊啦，较老啊啦吼，对吧？啊咱一老了，气血管袂够闹所在，营养行袂到位，啊你加上啊你困的机会，啊大家伫遐倒血，啊大家伫遐退化的阵，你敢困得起吗？啊所以你也食营养素一段时间，你讲伊只猪个走回来呢，真好用嘛，对不对吼？佮再来你讲啊，我食阿米尔食只久啊，啊今麦敢有效吗？无效。冇不好，因为食阿米药诶阵，个食毒嘛，吼，食毒了，第一神经毒，第二真正诶阵啊，你诶即个脑部已经中毒啊，所以无法当去互你困，要困一定得爱阿米药啊，但是你家本身爱顾好，顾无好，你会感觉最近那记忆真无好哈，啊，大家谈公心公心啦，啊，你讲啥物唔知呀？啊，见讲讲八戏，都只讲啥物随便去接，啊，明明讲出来要创啥物，等下要炸啥物，倒等下做呐，结果等下手空空，啊，你要创啥物？哇，别记接啦，大行都别记接啦，吼，这都爱经过，无过的阵，你两边爱挂牌呀，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一日干拢伫咧感冒啦，吼，啊，我是安内感冒，啊，都身体无用，无抗体，当然咱无感到，别人无感。就咱先感到，别人念到准，那咱行过准，阿嘛丢掉啊！迄个身体无好，啊，正伫咧食营养素，足侪人讲，我十外当来，我唔捌感冒，先做安怎啊？迄个个身体即个亏得体力的问题嘛，吼！啊，个再来准啊，真侪人，吼，真侪人，就是咧讲即个叫的准吼，啊，即、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啊，糖尿病的问题，你也顾无好的准啊，伊会产生着并发症啊，诶，西药治也好啦，啊，其他的问题也好的准啊，总也。起来了，啊，你就差不多要去报道啊，吼、哦，就无有意啊啦，药剂都排第先啊，这伊就怎讲？糖尿病真正真恐怖啊！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老师讲你去有清楚哈、哦？糖尿病就是咱药球。腰翘的阵啊，伊一直歹去，腰翘一直无，伊人讲一直，即个一直昏迷，一直无哪里，到尾啊，伊就无法当工作啊。啊，听咧叫胰岛素咧创，一直叫咧腰翘咧创啥物？咧制作胰岛素，啊，胰岛素咧创啥物？胰岛素咧解分解掉咱的糖分，咱加落去物件，一个是双糖，啊，经过掉咱的葡，即、這个叫的阵啊，胰岛素解即个过滤了，成为葡萄糖，啊，咱摕起来用，吼、哦，啊，出那个白蛋雕。啊，等家你腰翘已经昏迷啊，无法当制作胰岛素的时阵，咱都要食西药来做控制。啊，可是你的身体无好，啊，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糖分药啊控制未调，未吸收，愈加愈重剂，愈加愈重剂，所以到尾去伤到腰子，就这个原因啦。啊，唔则讲的阵啊，你要伫咧食营养素的时，你食物件吸收，你遐西药你买吸收吧。啊，你也看到讲，糖分哪稳定，哪稳定啊？过一段时间，你讲，那这高血压糖分药啊，唔免食，伊蛮正常啊，因为你要求已经恢复健康，伊就正常啊嘛，吼。过再来，吼，真侪人的阵啊，拢知影这营养素真好用，吼。但是的阵啊，你也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的人，因为这是咧调理着咱身体用，唔是咧治病，所以西药咱也很爱正常食就无唔对啊，吼。唔再讲伫咧食营养素，大家嘛伫咧食，啊，结果来讲是安那别人的物件，嘛是营养素。是安怎爱食好，甲食无好，迄爱品本书，食一项规生活拢过会着，安尼好用无吼？所以讲需要这个营养素的人，咱服务处甲讲得好啊吼。爱去你讲这个营养素吼，伫咧食的当中，吼伫咧食的当中，哪只身体你就哪用，你发觉就讲有影咧，无咧食的阵啊，一直弄落去，伫咧食一段时间过了，啊咧差足济啊吼。所以讲规生活的问题，要好爱靠这个营养素啊，营养素有咧食的人。你家拢知啊？老师都要甲你讲清楚，因为嘛有足侪人伫咧卖营养素，啊，对个营养素，什么人的阵啊，伊的配比较好，什么人伊的这个吼，伫咧做当中，伊要用心去做，又去研究，对讲咱的身体需要营养素的阵啊，啊，要安怎来做，你家对身体才有帮助无？所以讲，这对咱的身体体力亏大倒等了，这个问题伊拢甲你做解决，就无唔对啊！吼，佮再来第二项是啥物？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到目前为止，
拢总无人敢做，是安那无人敢做。啊，大家嘛知道这个花青素真正好用啊！啊吼，包括着化妆品的时候，包括着这所谓一寡健康食品内底阵啊，拢做。

需要的这个花青素，啊是安那无人敢做，因为伊食了巴肚内底根本都未吸收，所以讲咱这个本体身躯内底无遐困，无法当去分解掉这个花青素，所以食了去了只有放淡掉尔。那讲花青素上这上面花，迄、那个花叶菜来讲个阵啊，花叶菜内底嘛真侪花青素，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嘛真侪花青素啊，啊可是伊都无法当吸收，你食较济都是嘛无路用啊吼。啊，所以花青素好用无？真正好用。等下你捌，等下你了解的时阵啊，你会知道伊真正好用，可是未吸收。啊，要安怎做才会吸收呢？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啦吼，啊，这个叫做花青素，爱经过酵母菌伫外口消化，伫内底你无能消化嘛，所以你伫外口消化好，得个分解好了后阵啊，食到巴肚内底直接吸收啊。唔则讲食一套，你就知道哦，好可能才好吼，你就知道哦，啊，已经搞了唔对啊，啊，无真济这个三高的问题真恐怖呢，今嘛这个高血压的阵啊吼，得用咩？逐天都规个你甲算得好，偌济中风，偌济心肌梗塞，你就知影吼。啊，所以讲是安那也中风，是安那心肌梗塞呢？因为迄个是啥？叫心肺梗的阵反定，吼、哦，心脏甲肺梗反定，啊，心脏一个无啦好塞，啊，即马伫咧行，啊，愈行愈慢，愈行愈慢呐，啊，愈行愈细工，啊，肺愈来愈细，啊，心脏愈跳愈紧，愈跳愈紧，愈来愈无力啦，啊，当时要病。啊，当时要病，啊，你通血咯，清血，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尾，你的这个血更愈来愈薄，愈来愈薄，到尾啊，吼、哦，到尾啊，阵啊，一细掉了，伊就塌掉了呀，所以到尾一直缩起来，所以讲。这个的心梗啊，足严重，为倒来，就是拢食一寡通血路清血，哪只血管哪细条，哪行血哪慢，啊哪慢，你这个血哪慢的阵啊，啊就血愈来愈慢，啊愈来愈慢，当时要脱掉，你敢咪知吗？是不是的吼？啊是安怎讲这个花青素则好用？因为你的心脏甲血管拢总反定啊，吼拢总反定，医生甲讲迄个老化甲退化，啊老化甲退化，你只有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伫。在家当中，效果好甲歹的阵啊，食一套，你知哎，有影真正效果差真济吼。迄、那个血管的阵啊，哪只一段时间过了，讲哎，血管毛较大条啊吼。啊，心脏，咱这个心脏伫咧喘，心脏当中的心律不整啊吼，也是讲掉了安尼的老清官呢，我们点呀呢吼，迄个做心脏伤硬伤硬啊。啊，这个花青素啊，伫咧家的阵啊，一段时间心血管啊反冷的阵，你会发觉哦，这心脏咧跳较顺啊吼。啊嘛，加真努力，一个在抗氧化的阵啊，已经甲调整好势啊，所以你的心脏血管的功能伊就够了塞，啊，你的血管已经软化的阵啊，伊血管的阵咧走速度了真紧啊，按真侪问题咱解决呢，第一项有真侪人的阵啊，讲这目睭咧出血，吼、哦，医生讲视力也无你的脑淤血吼，啊，搁再的阵一段时间过，食一礼拜就好，一礼拜过你啊讲，哎、欸，啊那也无个咧出血呀，啊你的血管反软的阵，就无个咧出血呀吧，吼、哦，啊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啊，迄、那个叫咱的油脂，吼、哦、油脂药食无，包括着咱即个叫目睭嘛无药食，啊是要安怎食会到？啊靠着咱身躯的气血去传送着遐油脂的阵，营养行到有一个叫目睭，一个目睭的所在。啊，即、這个油脂呢，在你的气血管未到位，所以你油脂旁未叮当，油脂的干那洗衫机同款，你的物件拢个偏偏落去，你个浸水的阵啊，啊伊都旁未晒叮当，咣咣咣。哦，安尼嘛是爱洗真久，无就洗袂清气嘛吼。啊，咱油脂所有新陈代谢都爱经过油脂来甲咱即个吼，啊，做一下代谢掉，一寡无好爱代谢掉。所以讲爱靠气血，气血的甲咱即个洗衫机电同款，你电也无够，阵你水果用较济嘛同款啦。所以第一项。你也发觉地讲啊，放了真臭，吼、哦、真臭。迄个讲你身躯的一挂毒素排未出去啊，也是讲阵真臭臊。迄个讲你的身体已经真劣啊，啊一挂物件你排无好势啊。佮你也感觉放了翻烧，你就怎讲的阵啊？啊你遐拢总伫个退化，所以真侪人膀胱生排面啊，真侪人即会较生排面足侪，迄拢总伫咱油脂代谢未出去，造成着身躯的阵啊，囤积一挂毒素伤势伫迄个所在啊。啊，所以你讲这样。花青素啊，偌济移动的当好，你家想得好哈。所以讲，减一个中风啊，咱的感冒啊，有差一个就差真济啊。无一个中风的家庭内底，得出偌济问题，规个家庭真正拢种乱糟糟的真济哈。好，讲到这就好了哈。反正咱啊，讲无清楚、无明了，别紧，咱服务处甲做询问就好了哈。身体别安怎用，身体亏了。

起来变成倒转来，啊，这个叫阵，这个这个营养素哈，营养素是要倒去提，啊，什么来较好？哈、哦，你得知道讲，这营养素的何用？搁再来讲，这个花青素是什么来？有得来买？好、哦，问服务处的好，好先等先休息一下，有问题要找我老师拿卡，老师等你给咱做服务。

来，人讲这个少年的唱靠力，食老的唱阿得靠无力啦吼。这拄啊，有条少年的阵咧唱，迄个声的阵较大白，阿嘛靠力。啊，有时阵咧去有条讲较尾啊，较老的阵啊吼，迄声咧唱，人讲像以前同款，你啊注意听，即摆咧听的阵，迄、那个歌的阵啊，迄观音扭未起拢拖的呢。好，来感谢大家吼，好啦，各位家长这个现场，有时啊老师服务咱电话那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对。咱的中道是按两点开始，进行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有问题，电话这里卡，老师尽量给咱做服务哈。所以讲，咱头前那段健康的论坛，要安怎再健康，唔是讲食药啊过日子。咱伫咧讲，互恁了解讲，哦，原来我一日干，拢总一直食药，一直食药，食到即卖阵啊，规桌子拢是食药啊，拢是药啊。人讲无食，咁要死，要食就烦恼西游记啊。啊，食到即卖，到尾啊，转转。能开真可怜，上去安养院嘛真可怜吼。搁再来讲是安那，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结合用，它可以抗氧化，这大家拢总知影。只是讲食到巴肚内底未吸收尔，啊，所以讲爱吸收是咪大身体阵啊，啊，心脏血管拢总真好呢。唔再讲有机会，啊，甲这所有基本的问题讲咱了解讲，因咱心脏真无力，咱的心脏真硬，迄个讲咱的心脏已经患病啊，已经老化退化。啊，咱今麦知哦，原来这种花青素伫咧食诶当中，伊就当做改善啊。啊，一寡问题，一寡物件会当减肥，尽量减肥，会当减咩乌白食、乌白即个吼。啊，即、這个身体食个海了了真济吼，了紧啦吼。反正诶阵，咱大家做参考，哪了解得好啊吼。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当卡咱现场诶定位，055536549055536549，咱哪卡老师的哪卡能做服务吼？啊，所以讲都家庭咧讲到这个落里后礼拜可能无假吼，后礼拜就无假吼。啊，是安那后礼拜也无假呢？你马上中秋节要到呀，今麦也要家你假时吼，伊嘛个门看你啥物所在，有啊当假到的。啊，今麦可怜啦吼，别家你加钱可怜的阵啊，我得爱家个出钱，爱家你假冷场呢。今麦有时阵。一天未到，有时阵爱两天，啊！你无两餐，你干那讲值班的假时，你也两天三天未到，啊！你个落力拢总派去也好，所以讲，咱的这个落力，咱也有需要，这个大家叫好，尽量伫这个大家的假村，啊！无后礼拜，可能中秋节要到呀，咱的这个吼栽培会送未出去，吼、哦、会送未出去，所以大家村呐，啊，得尽量喊恁来一个吼，啊，过来，好，咱的拢会等些个哦，听清楚会等些个吼，未等些个配已经满完啦，吼、哦。大家拢知，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性无同款。努力是分做阵400个品种的咧，啊，所以咱哩甲好的品种留起来，甲好只的品种留起来，咱就无讲的阵，啊，大家品种拢总种，咱是讲时间来接袂着就好。亲像咱伫咧卖遐的叫的阵，卖东西真好只，迄咱无在意搞，但去搞的阵，顶间再去搞，就是搞啥物，搞遐的阵吼，啊，较无遐好只，等些会变些较无遐好只，迄拢再去。高就好啊，吼！啊，过来这，吼，会当先阿妈是拢真好食，所以讲有需要的人，咱家己家卡电服务处联络就好。啊，当然真好食，你袂当甲顶批比啦，顶批迄批，吼，迄批袂当先迄批，特点讲所有的肉里内底，迄批算上好食。啊，有人种无人种，吼，无人要种款物件，第一细粒。第二的阵吼，伊这个调无济真熬难，吼真熬难，所以迄个品种难无爱种，全淘汰单调啊。因为你也无卖较贵嘛，是咱家卖较好呢。啊，你也送去大市迄款物件的阵啊，安怎晒你嘛卖好？所以讲，别上大市，得种迄个阵较好生，吼较好生，啊较歹食也袂要紧啊。迄款的阵高咱的市场，那反正都大粒。在这里睡得好，大了个睡得好，好家拍家一无咧管，伊家咧看板头呢。啊，咱即摆唔是，咱家咧买物件，咱来讲，迄个物件拍家，咱来个卖，互咱人客人家来讲，啊，那只拍家，那只水，安尼咱来感觉卖了拍死吼。所以讲，规矩咱那个在一行靠个高单调的好。
啊吼，啊过来这感官是袂歹，看卖啦吼，啊感觉讲个时阵较生较袂出力，嘛是爱紧紧慢慢的，因咱拢囥个乌下床啊，你家想讲有诶规只拢翻乌啊，迄真正落真侪线条啊，所以讲会袂较贵诶原因吼，会较贵原因就是讲伊会落掉，啊你也愈慢慢伊会落愈侪吼，落愈侪，所以讲咱不管是要对买咱诶产品也好啦吼，也是落里也好，拢总好，咱反正诶阵啊，啊即个落里诶部分，即个白胶完就无啊吼，但唔敢叫爱等诶中秋节，咱再开始个办吼，即站来讲袂办，啊你也讲真正上色诶阵，咱嘛赶快来办去市场甲交掉吼，啊嘛是阿个有咧吼，后壁阿个咱诶带动一号诶淡然诶吼，袂要紧，咱拢总有，只是时间诶问题，栽培诶配合尔吼，春诶阵啊，咱诶落里会当满盖阵。

0: 那啊，这个叫新历的吼，新历的年底当中有吼，来好啊，讲到这就好了吼，不要紧，看不清楚无明了，那护士卡卡过去了，弄专人订的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啊，要问的人，你紧卡，老师紧甲咱做服务，啊，无时间一直来，一直无时间了吼，因为一礼拜阵加一天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呢，啊，平常时咱就无做节目啊，所以咱一定爱记住，来听咱的节目的人，咱都爱伫咱的礼拜日啦，为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给咱做服务啊，所以咱那边门的时间你该抓得好得好啊哈。啊，村内的阵啊，咱就较无时间给咱做服务啊。咱那讲山下，咱无做服务，真济人拢讲哎呀，你咧放歌的阵啊，我咧听卡电话，你那唔敢听啊。你咧做广告，伫咧放大的阵啊，是啊，咱唔敢听。你也记住哈，你也记住，第一，咱无要骗人的钱。哦，咱这个阵，你要服务一定爱伫线上，啊，线上，互恁了解较清楚，啊嘛，想说互真济人无了解，人了哪了解？所以，独家老师咧讲一项问题，你唔少注意听无吼？咱的人，吼、哦、啊，这个唔甘愿的，吼、哦、唔甘愿的，人心怨叹的人，啊，这个过往去了后，要出事也足困难的，吼、哦，要出事也足困难的，因为你爱家你这个怨气伫地角内底阵啊，啊，拢总该化掉了后，成为的阵啊，啊，这个无怨气，啊，无怨气，重新开始，再个何里去出事，啊，去出事的阵，再去忧患报患，忧愁报愁，再赶快个底下的阵啊，何里一片阴个个底下所在地。车病啊，车病落来阵啊，你也搁讲讲晚期的阵，伊讲讲了，这个真慢出事，也搁拖一段时间，真长真长啊。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总的阵啊，一定要心平气和。咱了解讲，咱无欠人，啊，咱嘛无欠人，啊来，但讲无拉无去，啊，再个无代志，啊，讲金色，吼、哦，金色也无小欠，来色的未小赌，啊，金色都已经万家呢、人家呢、气家呢，讲啊，我去了阵，啊，都无爱介小赌啊，安尼都无代志嘛，一定个小赌的吼、哦，所以讲因个问题，何你感觉讲真正真恐怖吼、哦，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各行各业总无同款，来接电话了吼。哦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1: 我要问你讲那个，今天有住的，你迄去报，我有甲你抄起来啦，哎，免抄嘛，是知影你的电话啦、
0: 哦。哎嘿，
1: 我无住遐电话，足好记啊。
0: 好对啊。
1: 啊，我是讲要甲你恁买啦，啊，我咧问那小姐讲，食生有会掉的，食生啊，那骨头生啊。
0: 啊，要食甜的，卖买啊。
1: 啊食啊，无你咧食营养的样。
0: 啊，食身体用的阵，伊就袂退化去呀。吼、哦，啊你生的阵真严重，就食西药就好啊。啊，那你讲。
1: 西药啊，拢食中药啊。
0: 啊，食中药拢同款啦，食中药的阵袂起死嘛是无路用啦。
1: 哦，安尼。
0: 对啦，对啦，嘿，来食。
1: 吴老师，我请教你一个啦。
0: 嗯。
1: 我问我家己的看门啊，我已
0: 经。你问完就卖个问啊啦，你问几届？对啊，你都
1: 已经。十几年前，恁小姐讲抄开，讲我的电话，我的名有伫恁家伫遐，我讲恁敢无该讲十几年啊？
0: 你什么名？你是迄个大理港了？
1: 有。
0: 大理港有啊，你都反正你都规头壳大个阵，想东想西，啊，你都感觉讲你都真精，啊，逐项拢感觉真牛神，啊，都遐遐买遐买，啊，遐问遐问，啊，你说你讲买啥买啥，食啥物无耐心，拢唔免买啦。
1: 无啦，我无讲无耐心啦。
0: 啊，所以讲，
1: 我就打这镜头，这我这搞结婚要，我这用用我这镜头啊。
0: 哦，啊！你用做你用咩？我拄仔才讲完呢。用的人过往去了，未出事啦，未出事做困难的啦。
1: 丢人啦、啊！
0: 嗯，
1: 你讲唔丢人啦、
0: 啊？嗯，系啊。
1: 没有。
0: 哎，那好啦，我知啦。
1: 不是你讲啦，唔是你讲，你讲唔丢人，你无买过。
0: 无买过啦、啊，我哋唔知吼。系啊，哦，后来我先接只电话，我你接。来，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嗯。
2: 喂。
0: 换你了啦，麦克威了啦。
2: 哦，我接，我问我囝。
0: 您囝今年几岁啦？
2: 今年44。
0: 44呀、啊。
2: 哎、
0: 欸，佮来什么名？
2: 曾国藩的曾。
0: 曾，好。
2: 啊，上位位。
0: 上位位，哎，佮来。
2: 啊，杰出的杰，木字杰。
0: 好、哦，一个木下面是李是会哈，西掉。
2: 好、哦，掉、
0: 欸。好、哦，来挑清楚哈。第一啦吼，第一啦，人啊，感觉讲，如有修养，吼、哦，如有修养， 你也感觉讲这人以后。

0: 定出脱的。
1: 哦，安尼啊，好好好好、欸、
0: 不管你多高多矮就对啦。哦，啊，做人讲第一来讲，你修就像恁家这款，爱修甲做修养诶。
1: 对对对。
0: 讲话，达项代志诶阵，一定爱阵爱讲爱替人想，啥物代志当中爱真贴真了解，这个囡仔、后界一定真熬无简单诶囡仔。
1: 好好好，
0: 你好。所以讲，唔是伊含白，唔是伊特别，唔是伊白，伊含白，伊大汉拢真牛真矮。再来讲，价真悬。人讲做啥物嘢阵啊？做人是人头，做工是工头。伊袂像别人讲嘅阵吼，啊，拢工人屈伫遐嘅阵啊，你今年偌济？伊袂，伊算讲伊嘅本事悬，佮来伊嘅价嘛真悬。见着人，一张即人爱讲人话，见着贵，即个贵伊嘛，知影讲啊，即个贵就较小心，爱讲鬼话，袂使讲人话啊。所以讲，这个人吼，也乐观，大行当中好，吼、欸，只要修养，吼、哦，修养我都要讲过，修养好，大行当中好，
1: 嘿、
0: 欸，嘿，阿要问多一项，
1: 嘿、欸，阿、我知，
0: 好、哦，你知吼，无、哦、问题啦吼、哦欸，好，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0: 哎。咱有问题那卡，你要跟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身体上的问题，问服务处就好哈。像这来讲的阵啊，阿你都无伫咧买，阿伫食阿济阿酸痛，我甲您讲过，拄只咧甲伊讲酸痛是为倒来，等咱骨头伫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所以你今日要食酸痛，都食西药都好啊。食什么物件，伊拢总会酸痛，因为你已经退化、甲受伤啊。你开始伫人讲酸跳麻痹，你唔敢来酸痛，你有时阵已经反麻，你已经啊讲加拢。唔知道人，这个叫摸唔知阿爸的阵啊，迄款都已经痛到无神经，才会害了去啊吼！啊，所以伫咧生，就是讲的阵，拄啊开始，则着着啊生生遐生生暗暗的阵，拢未爽快。啊，愈啃愈严重，药啊愈食，爱愈严重啊！因为你无甲你的身体提得开得个坚强，你干来要食药啊过日子呢？安尼都无法度吼、哦！来，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哪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无同款，今咱听。那这部分人有买到咱的这个产品在咧吃的人，伊嘛感觉超欢喜，超欢喜的吼。啊，拄好有这个机会听老师在咧讲，啊，无我真听心去听，几啊十档的阵，拢讲的阵骨头酸痛，啊，都要食骨骨头的啦吼。啊，过来酸痛，都要食酸痛啦吼。啊，这个心脏咧喘不，那都要食心脏的啦。啊，这个糖尿病都要食糖尿病的啦。啊，拄好规身躯拢种药的阵啊，啊，你食完不食未完啦？啊，愈食，我问你讲的阵啊。啊！恁食得济，恁都强脚好，你甲我讲。啊！恁开遮济钱的阵去买遮济药啊，摆甲规桌顶，你都强脚好，你甲我讲。啊，所以讲咱的产品有法当卖二十几单啊，吼、哦，即马超过二十单啊啦吼。啊，所以有人超过二十几单的阵啊，啊，你的物件无好用，今仔有遮济人买吗？你今仔无遮好用，有男的继续甲你食吗？啊，你的物件啊，确实有问题，吼、哦，有问题的时，敢有人的阵啊，未甲你检举吗？敢有人的阵啊，未台检台检验吗？大队的阵二十单内底的阵啊，大队真济人，因为子孙甲提做检验。因家有检验书甲提做检验的拢总有啊，所以讲你唔免烦恼，讲咱的物件有合法还是无合法，无合法无法当做遐久，无合法的阵啊，无法当伫咱这個电台伫咧做广告。你讲网络找无，网络一定找无，因咱的物件是咱家己栽种，栽种好了后有枪，当然这个叫做申请合法让制作，然后咱再来申请广告，有枪帮咱做代。讲，咱的物件是咱家己的，有枪，吼、哦，有枪。伊敢未去订咱产品嘛？伊未，伊个顶管的网络顶管，因为产品是登记因家己的呢啊。那些物件伊未使甲恁登记呢，伊登记伫遐时阵，嘛是买好一挂人去甲买去甲挂。啊，咱的物件是咱的，我靠你无得买，所以讲无得买着咱的产品啊，卖讲去网络查啦，连买买都无得买，只有甲恁的服务处买呢啊，剩的拢总无，啊，大家拢清楚吼，唔免去怀疑讲啊，这物件食一项呢，贵姓我拢总好。老师都要介绍你听吼，咱的气力体力的阵也未倒当啊，咱身体机能食物件未吸收，你食仙丹立马无路用啊。所以讲每一项老师拢介绍啊，你的心脏啊讲顶壳壳，血管顶壳壳，你也无花青素跟百里流存啊，你食什么通血路清血油安怎食，你嘛是无路用啊，是不是吼？所以讲老师解遐个问题的阵，拢甲恁讲啊真清楚啊，尤其着这个三高的人，高血压、足管的。 人，你都要特别细腻呀吼，你怎么做件别去嘛？一直通血咯，清血油啦吼，通啊搞个血管里保一保的，当时要。

别人不知道，也是当时要索去不知道，所以说这个身体不好，只在烦恼这里，哪烦恼啊，你只不够只买一大堆药的时候，吃到后面西游记的人有多少，你自己想就好，不知道我们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很简单的事情而已。第一把你的心脏够好用、哦啊、你的血压提得有这样的几个问题给解决了。第二的时候把你的心肺更放放软化的时候，你就没中风危机了嘛，是不是呢、哦、来不要紧，那有问题那卡老师那个人做好不好，因为时间你的贵阿妈真紧啦齁，阿兰尽量卡老师尽量跟人做好不好，来真好听的歌曲，咱的博多亚准共同做欣赏。

0: 真好听的歌曲哈，来感谢大家。拄只咧讲到怨气、甲怨恨、甲人心怨叹，这个问题当中啦吼，你讲的阵啊，即个人讲即个恨、即个怨的阵也无化掉，你敢未当去出事吗？啊，所以讲，何你去出事？啊，你是唔是讲，迄个怨念搁伫迄个所在，来到这人世间，是唔是人讲歹人得归大堆啊？做啥物代志，就变迄个个性的真，敢来讲真激动啦，好啦吼，也是讲真无好势。所以你感觉讲，今麦有真侪囡仔阵啊，做歹代志做遮侪，拢做个阵啊，不管你家己的人也好，也是外口人嘛好就对啦吼，拢共款无情啊兼无义的人做侪嘛。迄款的真济，迄、那个叫阵，迄、那个怨气甲仇恨的阵啊，化无掉，啊化无完的阵，啊就来出事，啊出事你的关心，啊就过起来，啊无通常啦吼，通常的阵啊，难讲的阵人之初咯，性本善，咱来出事拢是带一个善意来出事的，啊你今仔出事到迄个家庭，会培养到即个囡仔性，迄个讲有命的当中注定好好的咧，所以有时阵我定讲看到是大人，啊就了解。就是谁因为什么款人嫁出的什么款事实啊什么款事实和什么款人来这里齁啊请一样来出事的和什么人来给咱调嫁是固定好好的咧。所以在我们命当中咱这些老菩萨人当中一定一定爱记住啦齁在这麦当中无受分这麦当中无过去这麦只有欢喜心就好啊齁好先给咱接电话啦齁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嘿，你好，心机甲关起来，
1: 啊，
0: 嘿，心机关起来，嗯。

0: 吴老师啦。
1: 哎、欸，来，你讲，是唔是关下未？
0: 啊？
1: 是唔是先关下？
0: 哦，是唔是关下？
1: 系啦。
0: 啊，好，好，好。
1: 嗯，是唔是来？二别放啥咪？嗯。
0: 吴老师，我就麻烦你呀。
1: 系、嗯、你讲，系安那。
0: 哦。你。喂，
1: 那个。嗯，你别问你家己啦哈。
0: 啊。
1: 你别问代志，问你家己吗？
0: 嘿。
1: 来，你今年几岁？
0: 我81。
1: 来，姓啥咪？
0: 姓李。
1: 你又系过来？
0: 啊，迄、那个
1: 什么名？
0: 贵，
1: 嗯，
0: 贵，贵鸡的贵。
1: 哦，贵鸡无阿平啦吼。
0: 哎、哦欸，啊、欸、啊，迄、那个肉，猪
1: 肉的肉。哦，贵吧？
0: 哎、
1: 欸。哦，较早那哈搞好那好贵吧？安尼第一件看到啦吼。
0: 哎、哦欸。
1: 好来听清楚啦吼。
0: 哎、
1: 哦。食到81岁，算真无简单啦啦。哦，因为咱听讲过去也艰苦，过去也歹命。哎，等食到才一回，啊，咱都啥物事拢爱了解讲，咱有过去的艰苦，有过去的这个经历的阵，今嘛都爱好好快乐一下。
0: 哎，
1: 好、哦、爱快乐这一条有无？
0: 哎，
1: 啥物代志过去艰苦，迄拢是你的命，拢总是你的命。啊，过来才艰苦，就是因为你想过低，想过低，你听有无？
0: 啊，
1: 想过低，你听有无？
0: 哎
1: 哎，你听有无啦？
0: 有啦、
1: 哦、你想过调低做代志想法，种想法足简单嘞、
0: 欸。
1: 啊，变做讲咱想好，啊，人就看咱无。
0: 哦，有啦。
1: 啊，看咱无，咱就较艰苦过日子。
0: 哦，嘿啦。
1: 啊，即卖食到81岁啊，什么款事拢总过去事啊？即、欸、卖只有身体够用，大家爱欢喜心。无、欸、过去啊啦。无过去啊啦，
0: 哎呀，
1: 过去安那艰苦，拢是搁在命底所带。
0: 哎，
1: 啊，今麦大家爱欢喜，心情放好好，过去事拢放好袂记住，啊，大家欢欢喜喜，身体够勇健就好。
0: 哎呀，
1: 啊，咱才有机会，像讲，才袂讲啊，倒登去了，啊，搁一寡失魂去里遐，去学那老安那拍安那拍打击安那行业个做拢记掉掉。
0: 哦，
1: 啊，你听有无？
0: 哎、有
1: 哦，遐拢啊提单调啊，卖想怪代志啊，迄就是你的命，你来出事，遐代志拢一定去拄着诶。
0: 安尼哦。
1: 哦，啊你也拄
0: 着。我命、
1: 哦。嘿啦，所以你无好命。系
0: 啊。
1: 对，你无好命，我甲你讲过，你无好命。啊，即摆食老，咱就爱放好命。安
0: 尼哦。
1: 哦，啥物代志都唔免去想讲，遐囡仔安怎拄安怎，拢甲你无关系啊。
0: 哦。
1: 对唔对？
0: 哎、欸，老师。
1: 嗯。
0: 我
1: 就
0: 先这样呢。
1: 嗯，
0: 今年
1: 做无。啊，都我跟你讲，你无好命，什么事拢是搁只命，搁只因果，搁只因果本来就安尼。啊，唔是讲我拄下唔就讲吗？退休无等个底问题，只是时间到了，要安怎倒转去呢？啊，就是你歹命，细汉囝无去了，你搁个想遐，伊会愈艰苦，你买愈艰苦，迄个只因果的问题。
0: 哦，安尼啊！
1: 对，啊，人会修改的安尼尔，啊，你伫咧艰苦安怎？
0: 哦，
1: 啊，你艰苦会感觉回来吗？
0: 啊，对啦。
1: 哦，啊，所以时间到，慢慢放好过，啊，慢慢会解决问题，身体轻松才有路用，身体也嗨，叫底下咧变无好。但
0: 是
1: 拢安
0: 尼，
1: 嗯，
0: 我放未开啊，之后拢会戆啊。
1: 啊，对，我跟你讲，身体够用，什么事拢爱放好开。过去的代志，我拄啊跟你家己讲，这句话你听无？你本来就真歹命，安尼
0: 哦。
1: 你唔是好命的人，你业障带动来出事的，所以你安怎做拢做唔对，安
0: 尼哦。
1: 系啊，所以你的记性吼，有命创地人就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0: 老师，我是做怨叹
1: 的。嗯，啊，所以你袂当怨叹嘛，袂当怨啦。
0: 哦，我叫
1: 侬卖个
0: 想
1: 啊！对啊，你个想会增加，就业障愈重啦。
0: 哦，安尼啊。
1: 对啊，你啊愈想的阵愈唔甘愿，愈怨叹的阵啊，后盖啊登去的阵啊，还要出事就困难啦啦。
0: 安尼啊。
1: 系啊，因为有怨气的人未使出事啊，哦，有用心的人嘛未使出事啊。
0: 啊，
1: 所以讲爱情，家人轻轻松松的阵登去了，啊，就无代志，但讲无啦无去，安尼搁再出事，唔再无代志。
0: 哦、
1: 啊！你去到转转代志，准备安怎出事？
0: 哎、
1: 欸，哦，
0: 我爱阮爹，你卖个想爱呀！
1: 啊，你想爱、啊、人也命都先生，安尼你想要创啥啦？
0: 哎呀、
1: 啊！我都甲恁讲，有人的准也未出事就无去啊，有人出事出来就随无去啊。恁、的时代较早敢无出事安尼吗？
0: 对啊，但是我就是想袂开，我唔知讲请教你。

0: 逛
1: 逛逛
0: 的
1: 贵
0: 无，
1: 啊无我拢贵未。啊，我说我得多甲你讲，我只要清楚就清楚，你的命本来就无好。
0: 哎，
1: 啊，什么事拢总是你的业障来。啊，咱若感觉讲啊，对伊的命跟咱也无关系，安尼甲业障就放会开。啊，你放会开，伊就会行会开。啊，你放会开，你就袂带走，后盖就袂搁再来，搁拄着这个问题。
0: 哦，安尼
1: 啊，
0: 嘿，哦，
1: 所以讲，既然甲因果业障拢会真痛、真艰苦的啦，
0: 哎哦，
1: 嘿，所以讲这嘛，
0: 地卡拢，嗯，地卡
1: 底拢麻，
0: 十
1: 多
0: 年
1: 啊，拢麻的，啊，恁都拢无要过，干来要食药啊，先生安尼啦，啊，过来咱较早做伤忝，我定讲要再东西卖做啊忝，对不对？
0: 哎，
1: 嘿啊，啊无做无通食。
0: 有啊，
1: 对对，无做他无当吃啊！啊，要做来讲，要做的准死一个，唔做死一家啊！
0: 啊，就是安尼咪。
1: 好，所以啊，说唔免怨叹，我第一句就甲你讲啊，你无好命啊，什么事拢讲看开就好，身体过用加心情放好。哦，啊，大家时阵啊欢喜心，咱只好当快快乐乐过日子，身体才会较好。啊，你啊，大家伫咧用伫咧怨叹无路用。
0: 哦，安尼啊。
1: 啊。还有问题无？所以讲有命无共款，世间事什么款事，拢总有，和你想袂到的事，阿嘛拢总有啊。啊，有什么办法？无什么办法哈、哦。来，好，那么爱来做一个广告，一个好啦哈。啊，无人拢老说你的产品到底什么产品呢？等一下哈。

来，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爱做些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会记得干咱两种尔啦吼。第一种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吼，茂穗营养素爱记茂穗能力，咱的茂穗营养素，伊咧食安怎，食咱辛苦的体力甲开达。体力来开带倒回来的时候，咱的身体伫咧行，都靠得好行，就较袂软卡落去，啊无软卡落去真正可怜吼、哦。所以讲，想要身体勇健，规身躯拢总伫咧海气的时候，咱的这个叫营养酸啊，这里发觉就讲，有影哪来哪有开带，哪来身体的时候，机能哪伫咧恢复吼。所以讲，买食着咱的营养素的人，敢那服务处有呢，外口无伫咧卖，一记是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蓝丁和的添加物哦吼。啊，咱来讲的阵啊，吼、哦，要食一暗就两阿弟好的人，那个欠起来无差遐钱啦吼、哦。因咱这个物件咧调理，就是讲要有一段时间，吼、哦，达到家一达到用，到家一达到用啊。啊，无身体害了了，敢有可能的阵啊？啊，是食会好吗？是不是咧吼？家、哦、你过掉咧，然后一直找到，然后你一直软卡落去，啊，就真好啊吼、哦。所以讲，伊的天然植物落去做，南内底无南任何不法的物件，有法伊家提做检查拢做袂要紧。啊，你食较济都无副作用吼，伊、哦、是天然个食饭同款，哪只身体哪做调理，所以个做成咱的准备讲啊吼，加盟讲啊，迄个是胶囊吼，啊一盒内底总共是160粒160克，啊咱啊平常时身体较好，较少年的准备做保养，食5粒就好啊。啊你讲我身体毛病真济，或者我年岁较济，爱主动增加哦，6粒、7粒、8粒、个10粒拢总袂要紧，爱一盒的准啊是2800哦，两盒是即、這个。4000块，你家买10000块，我阿也送你一盒。所以有时啊，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靠不住，家叫就好。咱外口无何人买，是咱家己的产品，咱家有厂帮咱制作的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桂花加保果酵素。哎，吉利公司顶管下这个桂花加保果酵素，来第一阵啊，有咱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所以讲对着咱身躯一寡这個抗氧化的部分，真正真好用。大家都嘛知道这个花青素真正好用吼、哦，所以咱经过专家来甲咱说的啊，这则人帮咱这个处理，所以咱伫外口用个12只胶布哦，12只胶酵母菌的阵啊，伫外口用3天的时间去做发酵，所以你伫咧食，拢食到成品，啊，无你食到巴肚内底伊袂吸收，安尼嘛是等于无采工啊，所以讲啊，互你食到。

吸收，你也食差不多一套的时阵啊，你就感觉诶，有影有差呢，在喘的时阵加较灵啊吼，啊嘛真正系快乐的差真济，所以伫咧食的人，你唔应该想啊济，你也食一套的时阵啊，你就差不多哪知影吼，尤其是咱的茂穗，迄个桂花加包果酵素有好用无？伫咧食的当中，大家嘛知道，老师啊，你的物件较不好用，你都卖一项产品，还卖遮久啊嘛，所以有机会食到咱的物件，我定系讲缘啦吼，有缘的当即个买到咱的物件，剩咧外口你要别去买，嘛袂当去买到咱的物件，所以咱即个茂穗营诶桂花加八果酵素一支套是3000块，也成本足悬了，你嘛知影吼，人讲三档时间用个十二只加布落做发夹，按爱偌久的时间，爱偌济。成本伫咧，唔再讲即个物件，伫咱较久的阵啊，这个即马来啊，阿嘛是同款，咱伫咧买，有甲咱起价无，有落价无，卖是讲要落价啦吼。阿咱别人伫咧落价咧，偌济都偌济，老师阿你拢无伫咧落价，卖落价啦，落价落去的阵啊，第一的阵啊，我难免做啊，对不对？啊，起价有真侪人食未起，阿咱嘛无爱啊，所以讲有时啊，咱桂花加无酵素啊好啦吼，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听清楚。叫酵素跟营养素不同款，营养素的阵那是两百吼，而且酵素是咱的做成液体的，一罐一罐的。所以有需要咱这产品的人吼，咱外口无伫咧买，有需要的人拢爱卡电的服务处甲订就好。也是讲有需要落地的人，咱这落地的阵特定讲这礼拜阵啊吼有寄，后礼拜咱就无寄吼。咱这礼拜要寄，都爱寄这个吼，你诶，但讲这个冷藏的都爱伫迄个冰箱内底阵啊同款，所以讲做袂遐紧就害死啊。啊，无准，起码每两间到三间到时间未稳定，大家拢知呀吼。啊，所以讲那服务处的专线，每一间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大家拢会使卡，卡咱这个0800555789，0800555789。被告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讲礼拜做节目呢，老师也无做节目，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是婚姻官的电话挂关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这个电话同款的通啦吼。以上是咱的广告，但只要要赶咱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啊啦吼。啊，反正咱的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对2点开始，到6点有4点钟的时间。

0: 村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熊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咋的呀？我就应该带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来，感谢咱这好朋友吼，咱即马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有需要个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拿卡，利用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较需要咱的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的人吼，你著看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哦，每一天上午八点才开始吼，八点开始的时阵啊，啊到暗时的八点，总共有12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你这个卡拢专业人员登的卡甲咱做服务。啊，你也要找吴老师问代志的人，一定都伫咱的现场，咱才能甲你这个做服务。唔是咱现场的阵，咱是无可能做服务。其实拢卡现场的电话就好。咱不管的阵啊，阿公的阵啊，阿伯来问什么代志拢总好，老师都会甲咱做服务吼。所以讲拄则讲的吼，咱啊即卖开始吼，第一点就开始啊吼，看咱有啥物问题，要问吴老师拢总好。也是讲有一挂欢喜事，别和大家做分享嘛好啦吼。也是讲的阵一挂这个。真烦的麻烦事的时候啊，啊要问我老师有法能解决的，咱给您做解决。啊，咱来讲无法当给您解决的事，啊，咱都无法度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后点钟、这点钟开始的时候啊，咱就进入到咱现场考验的时间。你有问题，找我老师那卡，我老师就给您一一做服务。因为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尤其今麦时代哦，你要按时在给你顾。爱讲嘛是讲无啊啦，吼，即马逐项拢讲无啊啦，卖想遐济都无唔对啊啦吼，啊，唔见得个咱红台无啊啦，那个红台都别唔正变起呀咧，都无路用人啊，是唔是咧吼？伊有辉煌的这个吼，啊，这个事业咧做有辉煌的头路伫咧遮，伊袂使倒转来个咱过老的吼，伊甘愿讲好啦，摕钱的准去让个咱过得好啊，啊，无要安怎呢？吼，所以讲即马真济拢无啊，吼，真济拢。无啊哈，包括以后的村啊，一挂风水嘛无啊啦，对，小小落台安尼就小小个坑落坑的村啊，都落户就无去啊哈。所以讲你爱记住啦哈，咱的这个一切一切当中，拢总已经慢慢交易无啊，哈，交易无啊，交易虚空去啊啦。咪较早大行拢总啊，这个叫社团社，哈，社团社啊，今麦搞个咧社团社嘛，有真济人，你敢看台湾有真济人无嫁无娶。有真济人有娶无生，有偌济人，你敢知影吗？所以讲唔敢生人，真济真济啊！咱对这个叫台湾用咧排世界第一名咧吼，所以讲这个宣传真正真紧，啊，大家当中真紧，按哪补助，按哪补助，你也无法当补助到遐啦，是不是吼？啊，咱这做事大人，你安怎？个心放下，时代变逐渐嘞，阿、啊、你也对袂到的时，你就真艰苦，真艰苦，你也真烦恼，真烦恼啊！啊，所以讲，啥物事拢对到这个时代伫咧行，伫咱这个叫阵啊，起啊最大诶阵，你去也叫老去呢，细阵会当惹了水，会当惹创啥？啊，所以讲，这个时代今物行改阵啊，大起水伫咧老啊，你想想做，拢总无路用，都无唔对啊！哈，来，阿、啊、咱。同款啦吼，有需要老师服务的问题，你拢卡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吼，这支电话老师会当甲你做服务。啊，咱来讲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你会记拢卡服务处的专线，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拢专业人员定位卡甲咱做服务吼，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这条的阵梦想何处寻吼，咱这个叫的阵啊，所有的全台湾第一名的这个吼，人讲查某歌星都是咱的，这个邓丽君排第一名吼，第二名都是咱的凤飞飞吼，呵，听一首真吼，人讲的阵啊，梦想何处。

梦向何处寻，吼、哦，这是咱的邓丽君的歌曲，吼、哦。所以讲，人一生当中，有时阵人讲啊，这个食个这侪，啊，有的人都食个这少的，吼、哦。这反正无得比啦，吼、哦。在人生当中，长的长落落，短短休休啊，吼、哦。唔则讲，什么代志看会过就好，什么代志轻松快乐就好。人家这回去什么都没有、哦、你不要想说、啊、回去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在那烦恼那还在烦恼那你再想到尾、哦、到尾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人已经想过多了、哦、想过多了、啊、现在想过多要按怎、啊、就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啊、就像一些老的、啊、老的时候、啊、一直回去一直回去然后你得感觉讲，有影较早生伤济啊啦吼，有影这人真济人会食人啊，啊真歹阵啊，啊无人好做啊，无人迄落啊，就慢慢成为着大主人啦吼。所以讲，这个大地的反扑开发较伤严重，真歹阵流啊落雨了，做水落雨做水，安尼在浸甲真恐怖，真可怜的嘛真济。所以讲有机会吼、哦，有机会，咱家本身都身体爱顾勇健，食较老只有这个。肉体则是你的呢，啊，就无这个肉体，啥物拢总是虚空的，拢总是骗人的对。一年来康康倒腾的带袂走，啊，想较济创啥，啊，想讲囡仔大细阵啊，啊，看会较好未？囡仔大细阵啊，看会存较济钱好伊未？伊也讲无迄个福报啦吼，你今仔轮较济钱好伊，伊嘛是到尾啊，嘛是康康。等于讲伊兼做尔，啊，伊该开偌济，伊该得偌济，这命运当中。拢总祝贺的咧，所以讲唔能去想想做啦吼，唔则讲在人世间当中，有时咱看下真的讲啊，这个、人的阵啊，啊都进前啊，佮伫个拍拍照，啊那忽然间的阵啊，都坐轮椅啊，啊这个人佮佮拍拍照，啊拢走倒啊，讲上去安养伊啊吼，你也感觉人世间当中真无情啊，吼真无情，啊咱即卖已经知影，啊咱要安怎，咱一定要好好来顾着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咱。那唔过，吼唔过的阵啊，阿林刚等伊袂等伊哦，即嘛医生足厉害，足厉害吼。咱来讲到这个练剑就好啦吼。阿练剑的阵啊，阿生癌偌久啊，吼偌久啊，伊即嘛嘛去活的呢。阿唔则讲即嘛一病，伫这個社会控制之下，有真济拢会当的阵活真久哦，吼会当活真久。阿要断开不遐简单，你会感觉讲，阿伫安尼样的得五年，伫安尼样得十年，伫安尼样得。二十年的人真多、哦、所以说这个二十年的当中拢总是中风的较多啦、哦、啊在这个十多年的十年的这拢总是软脚软脚不法动叮当的真多啊啊是怎样软脚啊你吃东西不去收心肺更一直没力气啊啊开力提来一直没有啊啊没当然你就没开力好走没开力的准好叮当到尾就要去给人顾啊是不是呢、哦、啊所以这软脚啊没开力没代表你身体的阵会点咪呢？袂点咪啦吼！爱穿较细呢，穿较大的是因为你爱叮当，伊就爱穿较大的。啊，穿较大的，你也真个心肺更伤定。啊，你穿较大的，啊，我都无得好穿啦、啊。啊，无得好穿，高标都能卡。所有三高的人，有高血压管的人，爱、啊、特别注意吼、哦，特别注意，真有可能，你得讲控制无好势，吼、哦，控制啦无好势也好啦吼。爱、啊、身体的虚弱，哦，你也感觉讲啊，这恐怖被安怎吼？所以讲有三高的人，爱特别注意这个中风的问题，包括心肌梗塞的问题。唔则讲咱这个吼，啊，这个心肺梗的部分爱放好凉，放好冷，安尼心肺梗伫咧走。哦、有力安尼三高与两弯得控制较好些，都袂压较悬啦。啊，咱的本身中风都较无机会，啊，无中风的人则侪，甚至梗塞人则侪，甚至于一天一点钟当中伫咧发生呢。啊，咱台湾则偌侪人呢？啊，一年中风的人有偌侪？啊，一年甚至梗塞人有偌侪？真恐怖吼、哦！啊，这个问题只有当提前提早的阵来做预防。啊，你啊中风第二即个后遗症来讲，啥物？人拢无怎甲你医啦，吼、哦！你只有该靠你的本领去复健，只有你抢了救了早，你才有机会。抢了无够早的阵，你嘛是共反两下。啊，所以讲这个吼物件，只有这个花青素吼，一、哦、旦抗氧化，提前来该做抗氧化。啊，你唔好等来发生的阵，啊，再讲啊，我来吃唔知好，好未吼？一旦喝偌济，靠亏单年啦，喝偌济。

按偌济啦吼，啊无来讲，都一直弄落，一直无精神，一直无精神，啊恁就一直战乱，记忆愈来愈无好，啊就愈来愈害啊吼。所以这个状况，第一来讲，有真济人暗时唔困，少年人啊就底下不甲天光一干净啊，你不身体哩亏了，体力哩无去，啊这个、心脏无够拍飞的阵啊，啊拍袂叮当，少年人嘛状况呢，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状况人嘛真济真济真济吼，啊所以讲第一，咱个爱怎讲？这个叫做哪啊？这个心不用反定啊！你拢食一寡个好物件，啉一寡饮料啊，啉一寡即有时困未起的阵，吼、哦，还、啊、是讲无你别稍个讲食一寡即提神也好，食一寡困眠也好，种种也好的阵啊，这对着咱的心肺更拢真伤哦，真伤啊！是安那讲的真伤呢？唔是干那讲对着腰子真伤呢？所以讲足侪问题，咱平常时都家己爱注意啊，唔好等下出问题，讲要灾要灾浪。装备好啊，做可怜人真侪，阿别安怎嘛是可怜人嘛吼，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咱来当做诶，咱尽量早做，唔好等来讲发生诶阵，啊，再要来做维护，啊，再要来做，安尼听有吼？呵，啊，咱诶基金吼，咱来讲诶阵啊，有要问问题诶人，你电话哪卡？无时间伫要到位啊，时间若到位了，你得个等后礼拜啊吼，来，看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360，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一定要先加一个05啊，才会通吼、哦。啊，再来有啥物难题，有啥物欢喜的代志，你讲的嘛是拢会使进啦吼。咱赶快的这个联盟的拢总是赶快吼，甲、哦、咱做服务啊。啊，村的部分不要紧吼，村的部分咱赶快的做呐，甲咱照顾的做服务吼、哦。啊，今仔日今麦来的做。啊，都感觉有足侪人，有真侪代志，啊，都底下唔敢问，啊，真侪代志底下咧艰苦，唔敢问，啊，所以像这物件，咱伫咱的节目中，吼、哦，咱都甲人讲过，不要紧，你免想伤多，你做你卡，老师都甲人做服务啦，吼、哦，啊，啥物事只要老师办的，老师都甲人做服务，啊，只要老师也唔办的，吼、哦，唔办的，咱买请教掉，真侪伫咱空中有真侪吼，伊、哦、办的人。伊嘛会当甲咱即个斗解吼，斗解吼，你真侪是风俗问题也好啦吼，啊是讲真侪种种问题嘛好。其实咱的节目服务是真快真侪呢，你包括着家温的问题，包括着咱的祖先啊的问题，对着咱即个家乡啊在凄惨的问题，老师拢叫恁去即个吼啊，即个庙师抽一支啊，即个妈祖签，啊咱老师甲恁看，啊等甲咱做解说，吼啊你也无老师的。因为讲到这个公妈的问题吼，伫这个所在，老师无法当甲恁讲啊，较清楚的。啊，恁有切签抽等的是老师伫咱节目中对甲恁讲较真清楚啊。所以讲无同款的所在，就是遮吼。咱来讲慢慢了解到人世事啦吼。啊，人生的道路要安怎行？啊，咱即马是安那遮清楚。啊，要安怎的阵，咱才会食到遮清楚。所以讲真侪代志吼。现在已经升位了，咱现在大家这个风水都上塌，啊上塌就好了，这是风水的问题啦，啊咱来讲无错无计，啊嘛随缘就好啦，反正这是以后的问题嘛，吼，唔免想伤多，只要当过日子就好。我甲您讲，现在慢慢甲看，到尾啊，遐个塌规个。真济啊！即、这个后事作起了后，吼、哦、啊，就无人去切见呀，吼、哦、啊！你也讲的阵，你的神主牌拢送去寺的送佛寺，啊，拢作起了后，啊嘛无人去切见呀，吼、哦、啊！所以讲一代一代一直登去，一代一代一直登去，到尾的人啊，就愈来愈少啊，人就不会愈来愈增加嘛，是不是的？吼、哦，来，好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呢。真侪歌是拢真正拢袂歹听啦吼，啊！但是的阵啊，有时阵伫咧看的当中，尴尬的阵啊，啊都真侪拢总看起来敢若无啥共款吼。伊讲是迟来的爱，伊讲的阵吼，啊，这个什么爱啊吼？伊讲的阵啊，谁来爱我吼？咱若讲伫咧看的当中，这个字有时阵难讲，哪这阿伯见的阵啊，伫咧看较远啦。因咱这个物件吼，伫真远的所在，啊，咱伫咧看，得看较未清楚吼、哦。来，昨夜星辰，
哦，昨夜星辰，今日听歌经，好像是姚树龙所唱的哈。来，哎，不是哦，是什么人？

所谓新城，你讲真老无？现实来讲，嘛已经真老啊啦吼。这个歌的阵，拢总的阵，几十年的歌啊，但是的阵啊，伫今嘛，台湾已经无出什么新歌，拢总是真老真老在古歌。唔再讲伫这个人生当中，咱会讲讲啊，咱会过得真紧吼。你着怎讲的阵啊？爱注意啊，唔是讲咧过得真紧呢。今麦的阵啊，都爱注意啥物？注意到咱的身体的问题。哦，咱的身体的问题，咱也无顾好，啊，等下软卡落去了后，讲要栽，拢总未好啊，袂要紧吼。咱的身体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以讲咱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咱照做节目，来感谢大家哈。好来，有电话先甲咱接电话啦哈。来你好，来你好，无阿多哈。咱先听歌，我先甲电池换好一下哈。等你时间接电话哈，来等我一下哈，因为就无电啦。

0: 感谢好朋友哈，电池换好，再看起来呗哈。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拍摄迄个电，
1: 对嘞。我本人林雪光。
0: 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我是第六十八。
0: 六十八岁呀，姓林。嘿。阿个来呢？
1: 雪光。
0: 收入的少。
1: 对。
0: 阿关你这边哈。
1: 对，
0: 后来听清楚哈，有时阵啦哈，咱来感觉讲的阵啊，人生的悲哀，都是因为咱的欲望上大，欲望上大，你知无？得是想济啦，烦恼想济啦，为着真济代志，未来事想济，啊，感觉各项拢未满足。大行拢想安怎想安怎，啊，拢无达成着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目标，啊，再感觉讲个阵，啊，是安怎咱想的无，再无助兼艰苦啦。
1: 啊，
0: 你晓无？如有责任的人，你会感觉人生如悲哀，因为食到即卖年纪啊，唔是较早少年年纪安尼就对，啊，食到即卖年纪，你个希望愈大，失望就愈大。所以今天的艰苦不是别人给你艰苦，是因为你未满足的艰苦。
1: 这个是心态问题啦。
0: 心
1: 态像武汉啊。
0: 对人生的艰苦来讲，不是一段而已。我定甲恁讲，少年的时阵，咱家身体都爱甲家己本身这个家庭，囡仔顾好。啊，等家囡仔拢大汉了后，遐得甲放掉，唔免烦恼啊！啊，就是爱身体提早顾，啊，身体也无提早顾，到尾啊，转遐嘛病遐嘛艰苦，啊，其实唔是病伫咧艰苦，是身体无用伫咧艰苦。
1: 嗯，好啦，我起码得叫大肠癌咩？
0: 因为你本身吼，你本身唔是讲即个大肠癌呢，你本身少年都一挂，但讲天先天有带着一种什么病，譬如讲啊，身体较无较虚骨啊，或多一个较安怎，你本来就有一个毛病伫咧啊。
1: 我背过啦，小背不断啦。
0: 对啊，就是伤过虚弱的问题啊。
1: 对，过半时啊。
0: 系啊，阿都甲你讲，你过过做病，无一定，这无一定是对的啦。吼，身体用食到有啊种快乐才是用的。啊，囡仔少年教好是咱的本事啊，教未好，大汉去已经的阵，咱就免烦恼啊啦。伊不管是哪一关啦，不管做大头家啦，迄种甲咱无关系啊啦。
1: 嗯
0: 你听我的意思，你无人去左右着遐。啊，所以讲，你即马食老，只有身体够勇健就好。啊，大肠癌，你赶快就是爱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因为即马。
1: 啊，治疗好，再来食咱的营养品。
0: 再一，因为你第一，你得先治疗好，照我当来控制。因为这里个新陈代谢无好，你的身体无好，长期伫咧亚灰去。
1: 对，
0: 就登记了亚会，我定讲一个问题，身体无用的，心脏就无够用，啊，心脏无够用，咱的这个吼，腰子就无够用，啊，新陈代谢无啊，咱家只的毒素有诶无排断掉，这个辛苦会退来啊。
1: 对啊，
0: 所以这条，这条毛病就真侪，一项项你发生啊，这款问题，这款问题。

0: 因即马对医生来讲唔大问题啦，啊，但是以后改少控制者，食物件啥有诶无少控制者咧。
1: 好，
0: 所以讲伫身上诶问题真济，啊，真济要安怎吼，嘛是无啊多啦。难讲人生诶运命拄拄啊好呢，吼、哦、来啊，不要紧，啊那问题要甲个老师问一下好，啥物问题拢总好啦吼、哦。反正我听讲过吼、哦，有时阵有真济唔咪一个人有怎解决诶问题，真济拢总是诶阵，咱也无法能解决，靠别人诶阵，卖伫咱节目甲咱斗解决啦。因为你有一寡问题。老师甲恁解说，你也听有诶人，啊，你都家己我能解决了。啊，有真侪是即个较特殊诶问题，咱也无能解决。真侪咱空中有真侪真牛，有真侪阵啊，拄拄好一百的，伊卖大人到解决吼。来，一个真有问题，拢卡咱现场诶电话，5360。五四九，好、哦，这个电话是伫咱节目中伫咧做，啊，咱啊节目做煞了后，咱啊无伫咧做节目，是咱服务处的专线。这个电话你赶快来甲下过去，吼、哦，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总甲做询问，伊会甲伊做介绍，吼、哦。所以讲，伫人生的当中，无迄个讲的阵啊，啊，一世人当中拢总如意，一世人当中拢总好诶，吼、哦，无好诶代志嘛。真济啊，拄到无好要安怎？有时阵咱听咧讲个阵吼，啊来世间是带这个业障来出世的，你想想多嘛是无路用啊！你烦恼想多嘛是赶快一工伫咧过，是不是咧？吼，呵，来等一个阵吼，啊先听一个歌吼，啊老师等再来甲恁讲一寡问题吼，来感谢大家。

流浪之歌，感谢大家哈。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有阵人生当中，短短则短，啊长则长安尼吼。啊长诶代表好无？无代表好啦吼。啊短代表歹无？无代表吼。伫人生当中，来世间要偌久固定好好滴咧？有时阵卖想想济，来，咱要来进广告啊啦吼。咱诶产品会记哩，干咱两种俩吼，干咱两种俩吼。第一种都是咱诶茂水营养素。内底阵啊，有几十米、十几米的阵吼，啊，这正式的咱的植物落去做诶，啊，这植物拢是咱家栽种的，栽种好了后，药厂帮咱做代工，吼、哦，帮咱做代工，咱的药厂帮咱做申请，啊，合规通过了后，咱再当制作，啊，制作咱再药厂帮咱申请广告，所以咱再当伫这个所在伫咧搞做广告，咱的物件是经过阵咱的这个卫生局申请的，唔是讲。青青菜菜的阵啊，啊，就提来都使卖，只嘛无遐多，逐项拢总爱做申请，所以咱的产品做二十档啊，咱有改变无改变，啊，今仔物件也无遮好用，有通做遮久吗？伊内底营养素最主要提升着，你内些所欠的营养，互你哪只身体哪用，开来提的哪倒当来，辛苦毛病啊，得愈来愈无啊吼，啊，赶快真艰苦，拢爱找西药来控制，啊，西药来控。在当中的阵啊，你袂使随便加点单调，已经中毒啊！啊，你都爱正常食就好啊！啊，咱的这个吼，啊，营养素哪食，咱的身体体力底盘那较固在，啊，无搞变软卡都会真可怜呢。你该想讲厝内底出一个软卡，偌可怜你也知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叫开力体力无搞变当中，一直愈来愈无开力，愈来愈一直软卡伫咧。唔则讲身体要用开力体力要有的阵啊，你得食着咱的。茂水营养素，咱有真侪毛病，真侪问题，伊家己做解决。因为咱的节目广告有限，未当讲伤济。老师平常时咧讲，你老伫咧听，你就知影讲，气力体力也无够吼。咱会当有偌济毛病会到位，不要紧。老师拢伫咧讲吼，啊，你若注意听着营养素，你知影要做营养素，大概拢使做啦吼。啊，但是你要安怎做，啊，你的物件有效甲无效的问题啊。所以咱这个茂水营养素嘛已经做遮久遮久啊吼，啊，大家嘛食甲真好真好吼。啊，所以问。第有这个哈后遗症，到底拢无？过来，咱的介绍可能去又无，因为咱的物件是拢家己的，咱不是共挂药来卖，咱拢家己知这个物件哈啊好了，咱再改栽种，栽种好了后，咱再当这个叫买电台来做广告，所以咱的物件不是共买来挂来卖啊哈，挂来卖有涨卖这久嘛，无法多代志哈啊，所以讲伊是真好真好物件，是咱顺天的呢，对咱这个哈说。所谓拢总无应用，甲食饭同款吼，拢总无副作用。你一家甲食一罐嘛，袂要紧嘞吼，因为食未吸收放淡掉了嘛，对不对吼？啊，所以在调理就是较慢，啊，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人慢慢买啦吼。因为身体大拢只歹，爱长期来做照顾，可以食物件吸收，身体自然都会用。所以咱这个茂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一盒是2800，2盒4000块，你。加买1万块，五盒也

送你一下吼、哦。有需要对咱的冒水营养素的人，咱那平常时身体讲吼、哦、啊，普通普通，一天食五粒就好。啊，你啊身体年龄较侪，毛病较侪的人，你啊主动增加六粒、七粒、八粒、十粒当中袂要紧。所以一盒是25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五盒也送你一下。有需要，咱的服务处的电话来卡过去，拢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第二项的产品，咱上该骄傲啦吼！这产品真正目前无人做起来，因为这个花青素吼、哦，花青素别做靠你食到巴肚内底吸收，真正无遐简单啦吼、哦！所以讲，咱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的做呐，吼、哦，这是针对着咱的钙化的问题。你家你这个吼、哦、啊，软化真济人食一寡只有诶无，食间咧顶可可喘未起来，啊，再个乱蛋咧讲大细条拢未顺失诶，啊哪只诶阵啊，啊发觉着讲诶，啊哪即个血管哪细条真济吼，啊所以像遮。要好咱这个吼，啊，这个钙化部分，然后咱的这个花青素一旦抗氧化，吼、哦，抗氧化，所以你伫咧食当中，你会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啊，感觉咧喘结真顺啊呢，啊咧喘嘛结真有力啊呢，啊嘛较袂按大细条，较袂较戆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啊，你所谓食西药啊好啦吼，也、啊、是讲食一寡即个健康食品，食一个化工的物件，食个安尼辛苦的阵一寡机能反定的部分啦、啊。你拢爱靠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所以好用无？大家真好用啦吼！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的物件，吼、哦，要做个当吸收，唔是讲凊彩。咱特工伫家是安怎无效？因为迄阵迄款物件都唔是讲咱家伊就发多啊，所以咱爱靠啥物？爱靠着这个加宝，吼、哦，是咱来讲用加宝，因为加宝伊会当的阵啊。甲咱即个叫阵吼，啊，即个花青素来做分解，吼啊，加母啊，用个十二只加母呢，开足侪钱足侪钱吼，啊，所以你伫咧食诶当中是安怎啊？我食一盒，伊效果咧食即个一套，吼、哦，一套效果得出来呢，因为本身啦、啊、吼。伊本身就是讲的阵啊吼，爱这个家母，伊本身都加落去的阵，随时吸收，啊你随感觉出来吼，所以讲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好的吼。啊，所以这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吼，伊已经发加好啊，你加落再吸收，伊一套吼，一套是3000块，那目前个上面这款的发酵液，所以需要个那桂花加包裹酵素嘛好啦吼，也是咱的冒水营养素，咱拢总好，外靠有。房拢无伫咧卖，吼、哦，咱的物件只有咱家己做，家己卖呢啊。所以讲，咱来讲的阵啊，规身躯拢暗动动，啊，规个机能拢总无那些部分，一旦选择了咱的茂水的桂花加包裹酵素来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所以到目前有人敢做，这支也无人敢做啦，因为这支本来的阵啊花，迄、那个叫的阵花青素都袂去收啊，啥物人敢做呢？啊，大家嘛，咱这個花青素真好用。可是无人敢做，因为未吸收，大家知道啊，这未吸收做出来嘛，等于骗人嘛。啊，咱来讲，何你改栽？未吸收，未吸收，试看嘛来栽哈。所以有时啊，那桂花加包裹酵素一套3000块，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拢无何人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白天的12点钟来对你拢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咱那每礼拜日啦，咱那无做节目，咱这个0555-536-549，这个电话每一天拢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

来，感谢这好朋友哈、哦，时间全部啊在哈，还有问题，找我老师的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咱来讲讲，这个叫人生啦哈，啊，短短无偌久的时间，哦，啊，拖愈长，身体用是好，啊，拖愈长，身体歹，愈悲哀啊。啊，可是身体用的人，嘛是要活较久者；身体歹的人，啊嘛是要活较久者。啊，活较久者有路用无？咱来解知影吼。啊，要活较久者，老师就讲到这个问题啦吼。爱家己主动主觉，是安那讲主觉呢？啊，咱的身体无好，啊，咱要安怎的阵活较久？啊，对这个身体会当的阵保持着，食到老的阵唔免底下好难过。这是上界重点的所在啊，所以我一直感到，嘿，啊，我身体真无好，啊，我看到妈妈的时阵啊，啊，伫咧艰苦的，嗨嗨嗨嗨，哦，感觉真艰苦的对啦吼，啊，所以讲迄句讲一句话，啊，我的身体都顾未好，啊，你徛姜它有啥物路用啦？哦，啊嗨呀、啊！啊，我这个身体的阵啊，啊是妈妈遗传，啊自细汉就生听，啊食老，啊是爱哩煮，一直煮到老啊，啊像这个问题，啊我也无解决，啊我食到老，嘛跟妈妈同款啊，哩嗨嗨嗨，暗时安尼生甲爬不起来，我自少年的生听，自囡仔就生听，唔是食老才生听，所以讲好命无，我做好命，呵呵我做好命，是安奈好命呢？啊，大家都爱去做看过呀，大家都爱缠的做啊，干那我唔免去，我即卖去的阵啊，妈妈。就是阿幼等来吼，伊讲你做无够医生钱啦，你卖去啦，伤过热，等下嘛爱注射，伤过冷，等下嘛爱注射，阿都无阿多啊，难讲个准备砍干，阿未砍热啊，所以讲，店里面讲干到袂样热烧，大家拢总一个啊穿大袖，你烫衫，你一个帽大袖啊，阿都未烧，佮如果好咧晒日头了。伫咧年纪较头头日头咧，啊，所以这个身体歹，真正的阵咱爱少本分呐。啊，所以等下我再练的阵，身体再虚的时阵呐，袂安怎？所以讲，得慢慢想。啊，干来一直注射，一直食西药，一直注射，一直食西药，食到尾的阵啊，真正的阵都会软卡刷尾啊。唔知我定咧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身体别安怎过用？慢慢去问真济真济专家。啊，所以慢慢去体会，啊，再慢慢去试。慢慢去了解，啊，去做总结，甲一寡艺术群来做一下总结，人讲美术一个这吼、個，人讲阵这叫会计也好啦吼。

大家的阵啊，共同来看这个身体，啊，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啊，唔再做出着即卖营养素，因为我可以食，食个即卖讲，哎，有影的阵啊，啊，咱的身体比过去个好真济，好真济，因为先天都切到落去啊，啊，即系老大人，唔是先天呢，太优未起来呢，所以我伫咧想讲，啊，我咧食会好啊，啊，即系大人来食，敢无效吗？所以讲，等。

你注意那时代，你本身伫咧困困未好势，就做好焦虑的部分啦，去加一个焦虑的，啊，搁一个啥物，一个松弛的，规身躯啊伫咧困的当中，你身体歹，啊，气血循环真歹，所以规身躯拢伫咧老化，啊，伫咧退化，啊，你即卖阵啊，你也伫咧困，伊气血行未顺，吼、哦，心脏歹，吼、哦，咱规身体就无好啊，啊，无好气行未过了，伊就发炎，啊、发炎的阵，你就遐酸遐酸遐酸啊，吼、哦，啊，所以。嘛，迄点嘛是改不掉啊！啊，村内部分血压啦吼，啊，即、這个鼻子过敏的啦吼，啊，是各足侪项的吼，加加村三项吼，啊，其实是差不多同一一个问题啦吼。即、這个问题就是爱控制，卖个继续恶化的好。啊，即嘛身体哪咋听咋哪好哪听咋哪用啊？和咱一个身体感觉讲未来有希望，今仔食个五十岁，食个一百岁，食个八十岁，食个几岁，拢总袂要紧，因为咱本身。都是第一保持体力，吼、哦，咱来讲透早起来了后，咱若有时间，都、就是时阵爱去田里忙行，啊田里忙捏，啊田里忙做的阵啊，啊咱来感觉讲，哎、欸，这身体有咧叮当，咱的气血，咱的心脏都哪有伫咧叮当啊？搁再来营养素哪只？啊，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叫酵素吼、哦，酵素的部分，你敢知讲是食安怎？因为血压居高不下，吼、哦，只要是血压居高不下，拢总是。心脏伤硬啊，因为我较早注射注射，药我食侪，食个心肺更伤定啊。啊，伤定要安怎？你本身的阵啊，你喘都真正无难。所以讲，这个问题才发觉到讲的阵啊，啊，这是钙化反应的问题。再在医师群里咧讲，啊，要安怎的阵吼，这个血压当放零，啊，这个叫的阵啊吼，啊，肺骨的当变大条。所以讲，到尾啊，再加讲的阵啊，这是反应，一定要花青素跟百里如。啊、可是这个花青素无怎解决，要安怎？食到巴肚内底，较检查就检查无啊。到尾啊，再讲个阵啊，无用安尼啦吼，用伫体外吼，伫、哦、外口个阵做发芽，伊唔则个只酵素吼，个、哦、只酵素啊，肯是你伫个家是食这个花青素吼、哦，花青素吧吼、哦。啊，这个花青素它会当抗氧化，伫个家当中吼、哦，有影第一个月咧食个阵，心脏就啊差真济呢，感觉较袂喘啦，安那食那食。哦，阿姐阿家咪讲，这个血压阵嘛一直点落，一直点落呢，啊，拢空冻到来阵啊，拢超百二百三，吼、哦，百二百三，还是这个叫百百二，咁安尼上低咧，啊，无该尝试看看的阵吼、哦，啊，这个血压又要卖价，吼、哦，啊卖价阵，伊就加起来百三、百四、百五三行在跳吼、哦，啊，佮一段时间就稳定家底咧一百四，哦，啊，那个外血压是假性嘅，我哋感冒在血压根本都免食药啊，吼，啊，都医生。讲爱吃爱吃，你已经百四百五爱吃爱吃吼，啊吃到即卖阵啊，吃六七档啊，安尼唔对，我爱食也是假性的部分啊，啊即卖变得困吼，一醒到天光啦，反正倒落去的阵五分钟困去，啊困去起来的阵啊，不管是困五点钟、困六点钟，拢总好啦吼，啊都反正起来的阵啊，啊都感觉坐咧安尼嗨嗨咧吼，头嗨嗨，身躯叮当叮当，啊都爬起来，啊都迄、那个即、這個、叫人讲卡手。面洗好的阵啊，好啦，准备出门的阵啊，就来田里猛行啊，八九点啊，啊，就好多等下吼啊，热天的阵就较晚去一个吼，啊，就会到中岛等下好食饭就好啊。啊，所以逐工不断安尼咧行咧行咧行，讲去田里做田务，其实来讲是去啊，猛顺猛享受着一个奋斗精啊，好啦吼，也、啊、是去伫迄个所在，哎，看到咱的植物的生长，啊，看什么毛病，爱请人来做啥物做啥物的阵，啊，得猛行，啊，咱辛苦保持着迄个体力，啊，保持着伫个休困，啊，你看物件，爱当叮当诶，都随便夹煎啊煎一个，啊，都随便的阵吼，啊，较用者，啊，开你割草的阵啊，啊，对迄个制作室迄个割草机的杀气的阵，啊，就非要惊吼，啊，就猛惊猛做阵，发觉着讲，这个身体即个即卖来阵啊，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可能感觉讲这人身体真正真骄傲啊，吼，啊，所以讲今日恁咧食物件，都是我咧食物件啦，吼。啊！我今仔日有法当前天遐无好的当中爬起来，啊！你嘛是同款的阵啊，有耐心哪只？你就发觉就讲啊，我这个身体退化老化的问题，营养素哪只有影这个吼？啊，这个身体亏了体力差真济呢，大便的部分伊嘛作顺的啊，吼、哦！别讲的阵，安尼一日干爱食一寡什么益生菌、什么菌都唔免，伊就作顺的啊，吼、哦！再来讲困眠
的问题，只要你买只安眠药，进前你伫咧食，咱的气血行会高，阵伊买感觉真轻松。

啊，过来时阵啊，有真侪人即、這个吼啊，即、這个本身糖分的问题，食一段时间，伊搞一直稳定啊，袂安尼起起落落吼啊，所以讲即个叫做呢啊，即、這个营养素啊，讲控制好些时阵啊，你就发觉就讲关于辛苦的体力亏了哪多等啊吼啊，卡输啊，你也辛苦的阵啊啊，像讲我需要食真侪少掉的部分，你得要即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的血液愈行愈慢啊，血管愈来愈细条，切无血管啊。啊，这一段时间血管会变大条，这一段时间咱的血就翻青啊。所有心肌梗塞的人嘛好，也是讲中风的人拢总好啦吼、哦。啊，所以这些问题你都按哪个？再别讲的准啊，啊出问题再别来讲，别再拢总未好啊。因为出来底下出一个两开，咱会感觉一个鸡足艰苦的，也是讲出一个中风的，一个鸡安买足艰苦的啊，是不是的吼、哦？啊，所以这两项个过掉了了，中风会找到你就袂啦，你的心。会跟侬放凉啊！啊，你本身的腰肌也派去就袂啦，你的气血有力的阵，加个腰肌的所在，腰肌旁的叮当，一寡代谢功能好，一寡无好，伊那甲你摆单调啊！唔好等你讲出问题，讲要灾，拢总想办啦哈！呵，等你时间要到位啊哈！那每一礼拜礼拜日啦哈，每一礼拜礼拜日来透早的阵啦哈，咱这个哈时间，那每一讲而且讲这个时间的阵啊，拢伫咧做咱的节目伫咧，所以要听咱节。节目啊，在咱的礼拜日当中，咱才有做节目。爱基金服务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吼、哦、啊，这个时间到呀，老师要下班了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讲这时间，讲这周日，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有冲突。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

0: 当地毒的高飞香菌，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

创伤后的异乡梦话想起你，有一句台湾俗语叫做五斤旱鸡草八十一两，一斤是十六两，五斤是八十两，五斤旱鸡应该是八十两，但是草到八十一两，是不是感觉很奇怪？这句俗语就是说，本来要解决问题的人，刷价问题，农家搁较害，因为这旱鸡的纤维含量真高。最近这几年来，成为真侪人养生保健的食品之一。番薯叶品种真多，用个分作红肉、黄肉、白肉、甲小菜番薯这品种。红肉的品种，伊所含的水分甲胡萝卜素较高，食起来较甜，定定用来煮糜。白肉的品种水分较少，淀粉含量较高，一般会摕来做加工食品。第一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番薯是真重要，除了用摕来吃之外，更加阁用摕来饲猪。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大家生活普遍较艰苦，因为这米的价钱真贵，所以迄阵的人，干来用个吃较俗的番薯，或者是甲白米斗阵落去煮。经常是番薯的分量比白米较侪。另外，每年秋天进入去番薯的采收期。有时因为产量伤过多，种番薯的人就会将番薯切做一段一段，还是该下做幼幼长长一条一条。当日头壳拍过大了后，才该收起来。除了番薯，这番薯叶也蛮用得吃。因此，在迄个普遍较无富裕的年代，厝内若是有饲猪，就会买番薯叶花转去，当作猪的饲料，所以伊嘛称作猪菜。我想到即卖番薯叶啊，价钱是愈来愈悬。即卖种番薯的人，并未全部将番薯叶啊互猪食，因会把较幼的部分改办落来，摕去市场卖。番薯的起源地，听讲野生种的番薯，伊的起源地是伫美洲的热带地区，由这印第安人进行工，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要去见西班牙女王的时阵，就将为新大陆带回来的番薯献给女王，然后西班牙的水手又个将番薯传到菲律宾，明朝的时阵，再个为菲律宾引进咱中国的广东。关于这番薯吼，也个一句代古俗语：番薯唔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一扎啦番薯顶，那是该插在土的就。用的开枝散叶、开枝散叶，被认为真符合台湾人唔惊艰苦的精神。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吃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嫩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叫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楼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吃两个月，一个月买500元，等于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爱的苦酒。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它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真侪朋友足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是《暖瓜》。台湾的汉字真好食，真甜。台湾的汉字又分作黄肉、红肉甲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黄肉的汉字伊的钙甲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肉的汉字有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咱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加提悬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字有大量的花青素，应该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你的品种哈，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吧，芳味上芳。钙甲钾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甲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 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和煮饭。再来就是红肉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侪，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甲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73号，叶瓜皮甲果肉是。深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若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水清

去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伊的营养吸收是上完整的。另外，那是个番薯煮熟了后，该放好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加多的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属于淀粉类。要吃的时阵，也是爱控制分量，直接来代替白饭、面，拢会用的。

有雅唱的《偏偏来想你》。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赶快来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责任同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

0: 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有的朋友过来食荤，过来啉烧酒，既然咱这款统统好纳豆。爱来家，毛好健康来亮红灯。这罐这灵动的通通后纳豆精华胶囊，这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其他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块，大刚来家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蔬菜这一罐有240粒，980块，应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
1: 三盒是2500块。
0: 另外嘛，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嘛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块，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1: 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另外嘛，抹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块。也够元气糖，应该食饱，买应该食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款一包嘛是300块，也够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到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饱，买应该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

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个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麦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来听叶克田的最后的探戈。

0: 夜班的探戈，
1: 咱往往会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巴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没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而已，伊就感觉饱。这个时阵伊足后悔，没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顿饼就用来吃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感觉饱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详，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详咱学习、一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亲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拄拄啊好。

奉场做戏。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

的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下内底有60粒，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那是有需要，毫不点位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桶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盖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

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健康，对我们的新陈代谢很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凯利好不定位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雅物香香。

沾米也好，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阁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爱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

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世界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假书盖来看骨本，不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拍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线上试算，请领薪制 6% 劳工退休金。参加薪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您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之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之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收听。

0: 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最怕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哎呦，昨天怎么没有这么的明显呢？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多了一条皱纹呢？这个大家呢，现在为这些啊，不管是这个黑斑，或者是这个斑点啊，或者是美白，或者是医美呢，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些微调啊，所谓的维度啊。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美、人设跟注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的所谓美颜针，也就是透过了针灸的方式，希望能够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紧致，同时也从体质来调理的角度，达到由内而外的这个美容效果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一种美颜针呢？做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为您邀请到的是消基会中医药委员邱尚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针灸美容。邱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听众朋友也要问候一下。
1: 不好意思，那我们再一次。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谈了一个话题呢，其实呢，不管男生女生，现代的人通通都是很关注的哈。那就是呢，跟我们的这个美容有关系，跟我们的美颜有关系啊。我们请这个邱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关于就是针灸美容的部分啦。那针灸美容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领域。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针对皮肤特别是脸部的一些肌肉线条啊、皮肤光泽啊、暗斑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利用中医针灸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跟一些改善。
0: 所以这个邱医师您是从这个中医师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对不对？
1: 没有错，对。
0: 好，现在呢

0: 这个所谓的医美外面有好多的雷射啊，什么注射啊，什么美白呀、啊、哦，可是呢，我们想到的医美都是西医方面的，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从中医这一方面着手啊。一般来讲，以前都是人家说这个调理身体有没有，或者是这个什么腰酸背痛啊等等的之类才会去找中医。那么现在呢，怎么会也发展到这一方面来啊？
1: OK， 好，这个就其实因应就是时下的一些需求啦，因为其实现在的民众对于自己的外貌还有美容开始要求越来越多，好、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慢慢的就是推陈出新嘛，好、那中医呢，就是说在我们中医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也认为说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帮上一些忙。那我们主要是利用像是针灸的方式，我们的美颜针呢一般是比较特别细的一个针啊，吼、一般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粗细的程度大概会跟大概跟头发差不多，吼、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软一个针。我们藉由说就是去刺激一些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肌肉啊，或者说一些筋膜的一些位置，达到一些肌肉的一些刺激，包括说放松，或者就是说让那个肌肉有些拉提的一些效果，达到一个整体改善我们脸部的一个平均啊，一个光泽啊，一个气色等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中医针灸美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这
0: 样。哦，那这个针您说像头发这么细啊？
1: 是的，没有错，我们会用特别特别细的针，那主要是这个会减少那个
0: 疼痛感，
1: 对那个客户啊，对患者的一个刺激感，那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针灸，那个针都有一点点粗，又有很长，看的都有点怕。那您说像头发这么细的话，应该是不会太痛啊？
1: 基本上它的刺激感会比一般的针灸针在减低非常非常多。好、那在我们在针到那个就是一些治疗的位置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纤维的酸胀的感觉。那大部分的客户各或是患者，然后大概95%以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那请教一下，这个如果说呢，这个这个叫美颜针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适合用？
1: 基本上我们大概评估一下说这个病患的一些状况。好，那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关于疼痛的这个一个反应，有些患者可能对于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畏惧，或是说他本身过去就有一些晕针的经验啊，或者是就是没办法接受这种针的一些刺激的感觉，我们就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使用其他可能内科调理的方式。那另外像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局部皮肤有一些像是感染啊发炎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避开。那其他像是可能如果说有在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血剂啊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特别的小心。
0: 我所以说呢，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哦。
1: 是的，没错。
0: 哦，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啊，那请问一下，美颜针适合哪一些人啊？这个效果又怎么样？
1: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对于有在关注自己的就是皮肤的状况啦，好，那可能对于皮肤的一些细节有追求的人都可以来在中医诊所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客户啦，好，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用美颜针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啊，好，改善一下那个肌肉的一些线条，好，改善一下两边肌肉使用的一些状况，好，改善一些光泽等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适用的。
0: 哦，那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啊。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邱医师，如果说譬如说我今天昨天才去雷射过，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就来做这个美颜针呢？
1: 一般来说啦，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皮肤可能就是这几天有接受过一些西医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会建议说让皮肤先休息一段时间。
0: 哦，
1: 不
0: 过不
1: 能，我们抓可能1到2个礼拜、
0: 哦，
1: 因为通常在西医的可能一些雷射啊等等一些治疗，它皮肤治疗之后会有一些比较像发红啊，一些就是比较红肿的一些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尽量减少那个皮肤的一些刺激。
0: 哦，
1: 皮肤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用美颜针来做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
0: 那请教一下邱医师啊，这个像这个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朋友特别的感兴趣啊。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美颜针的话，是不是马上做就马上有效果？
1: 嗯， 一般来说，然后我们大概每一次的治疗都会有一些疗效，然后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先针对就是可能女性朋友比较大。

0: 在意的某几个地方，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对于他的法令纹特别的在意，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次的治疗在法令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增加一些就是着重跟加强，
1: 嗯，
0: 那基本上大概第一次的治疗完，我们就会看到出他的法令纹可能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变化。那长期来说，我们那个治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疗程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那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在前面的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会建议每个礼拜做一次啊，
1: 嗯，
0: 那后面的话，我们根据就是患者或是客户不同的情形，就安排后续一个算是维持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效果这样。
1: 嗯哼，哎，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哦。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如果说譬如说去找邱医师，您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脸，是不是可以做啊？像这样子的话呢，在接受这个所谓的美颜针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评估？那怎么样的做，就是怎么样的来这个依据评估可不可以做，怎么做？
0: OK， 基本上呢，因为美颜针算是中医的治疗的项目的方式之一啦。那基本上我们中医还是会强调说，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全人的一个治疗。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除了会关注说可能患者想要改善的美颜的部分，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下说可能患者平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慢性疾病啊，平常睡眠的状况啊，运动的状况，营养的状况等等的，然后也会做把脉啊，做舌诊去评估说患者整体的身体的一个气血的情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像是比较偏向痰湿的一些状况。那包含说刚提到的气血如果比较不够的话，那身体如果说有偏向一个痰湿的体质的话，可能都会让他后续那个肌肉啊组织的一个修复的状况会比较稍微差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先建议说患者，我们先把身体的一些状况先调理好，等到身体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美颜针的一个治疗。
1: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像譬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血糖比较高，像西医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检查，譬如说大肠镜好了，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大肠镜之前呢，这个医师都会评估，哦，你这个血糖很高，不可以，要先去把血糖降下来才可以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这么说来的话呢，请教这个邱医师，那如果说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可以就直接做这个美颜针吗？
0: 基本上我们会评估一下状况啦，如果说是真的是那个血糖跟真的是高的非常的多，
1: 嗯，
0: 那通常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患者先我们先调理一下血糖的部分，让血糖稳定下来比较低之后呢，才再做后续的治疗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啦，因为整个高血糖的话，身体就是类似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做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它其实第一个它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第二可能会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评估的。
1: 所以说啊，这个要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哦，不要只光求美啊。
0: 是的，没错。
1: 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做一下评估。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评估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怎么样来挑选，譬如说我们想要做这个美颜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挑选中医师？
0: OK，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是中医师，应该说就是每个诊所的医师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专长主治的项目啦，好，那我们可以注意说这个中医师他是否有把美颜针相关的一些就是经历还有一些专长就列为他的一个专长的项目，
1: 嗯，
0: 那要确定说他是有合格的中医师来做一个施作啦，好，那在就是患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在初次的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完整的告知医师说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状况，
1: 嗯，
0: 说有没有在目前有在使用一些其他的，不管是西药或是中药这些保健食品等等的，都应该完整的跟中医师就是来讨论说适不适合做后续的一个美颜针，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就是美颜针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每次都会改善一些，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一次就是到位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效果的一个预期呢，大概也可以跟中医师就是充分的讨论，
1: 嗯，
0: 我们可以判断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改善到什么样的地方，那后续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不管是中药的一个调理啊配合，或者是居家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这个都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跟讨论。
1: 所以这个美颜针并不是只有扎针而已啊，还有时候还要配合吃药。
0: 是的，但因为我们的治疗是全部一起的啦，我们希望说患者就是在治疗之后，他除了他治疗的效果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效果是可以就是延续的，可以持续的，那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那也希望说大家的气血呢可以慢慢的把它调养起来，那这个都是中医师会非常留意的部分。
1: 所以这个就是跟西医不同的地方啊。
0: 对，中医比较讲究的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一个调养，
1: 都是由内而外的。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那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做这个美颜针之后，大概可以维持多久？
0: 一般来说，它大概的效果呢，大概针一次大概可以维持1到2周没有问题啦。那到后期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或是客户大概是1个月2个礼拜或是1个月来做一次一个维持一个保养的一个美颜针的一个疗程。对，那前面的部分呢，我们还大概会建议1周大概是做一次，然后去加强去调理，希望说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疗效。
1: 那请问一下，那个一个疗程大约是多久？
0: 是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吗？
1: 不是，一个疗程，譬如说我要做几次算一个疗程？
0: 这个可能要看每个人的，第一个是年纪会有影响啦，那每个人皮肤的状况，还有说就是我们预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可能会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大概至少要做4到6次啦，4到6次比较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疗效，那后续的部分就是再跟医师做个别的一个讨论这样。
1: 所以这个跟其实跟这个西医也差不多，那个雷射之类的，什么皮秒之类的，它也不是一次就 OK 啊，对不对？
0: 是的，我想大概各种治疗基本上都是我们都算是疗程啊，那因为在疗程中可能每个患者或是客户的反应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疗程或者调整治疗的方式。对，那这都是一个整个疗程的一个考量。
1: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问题很多。这个像那个针灸啊，我们在扎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淤青哦。那我们脸上如果扎针的话，会淤青吗？
0: 脸上的话扎针也是会有淤青的一些状况嘛。那是因为美颜针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有提到，我们的针是非常非常细，像是发丝的这种粗细程度，所以它造成就是淤青，我们讲局部的皮下出血的状况，它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确实还是会有类似的状况出现啊。那如果出现的话，其实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也不用说太紧张，它是一个就是很常见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算是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用说特别的热敷或者去按压揉它，就让它慢慢的就把它淤血出血的部分把它吸收代谢掉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可能就是短则3到5天，然后那长则可能1到2周，它大概就慢慢的会吸收掉。
1: 但是每个人都会淤青吗？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说看什么治疗的部位啦，有些地方它有一些细小的血管，有时候它就是避不开，那就会造成说局部的一些刺激，然后出血的话就会有淤青的状况。
1: 其实呢，这个像去做了雷射、皮秒之类的，这个做完以后也是脸上会红肿，也是会有坑坑巴巴一样啊、哦。这个为了要爱美呢，总是要付出一些些的代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最后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说我们做完了这个所谓的美颜针，需要擦一些特殊的保养品吗？就是当天可不可以洗脸啊？那隔天呢，我要上班可不可以化妆啊？等等的。
0: OK， 好，一般来说就是治疗完然后不用说特别擦什么保养品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平常有在用的，例如说像是敷脸的一些东西，是治疗完是可以做一些像敷脸等等的一些状况，这个没有问题。好，那是否可以洗脸呢？那隔天是否可以就是擦保养品啊，或者说防晒等等的化妆品等等的，其实基本上都是 OK 的。
1: 哦，
0: 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红肿的状况，我们把局部把它避开，大概都没有问题。
1: 好，所以说呢，一切都可以照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对了。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贵吗？价格贵吗？
0: 价格贵吗？可能这个跟每个诊所的定价会有一些差异啦。那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啦。那详细的 的价格，或者说整个治疗的内容，因为可能每家的

0: 说每个医师的治疗的方式，还有说他相对应的一些例如辅助的一些，像包含说像有一些会搭配就是中药的服用，就是会搭配一些像是滴药水啦、中药水来加强一下一些效果，这个可能都要跟那个个别的诊所跟医师来做一个询问跟讨论。
1: 哦，好好好，那我最后啊，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呢，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所有的爱美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对这个美颜针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0: OK， 基本上就是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啦、那现在其实大家也是非常讲究，就是希望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外观，有看起来是有气色，看起来是有自然的一些状况、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除了说脸部的一些线条之外呢，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养跟作息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啦、那例如说我们遇到很多上班族，他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家也比较晚了，所以饮食的部分，第一个饮食不规律，那可能不吃外食，比较油腻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加上他的作息可能都比较晚睡，然后可能有些失眠的情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身体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啦，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大家都可以预期说可能脸色啊等等一些状况它表现不会是太好。所以大家在进行就是针灸美容之前呢，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经过看看说自己身平常的作息是不是有达到一个让皮肤可以好好休息，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可能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也都是像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天然原型的一些食物啊，避免说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等等的。那作息的话，我们希望说睡眠的时间是尽量可以提早，那每天可以睡到6到8个小时。那规律稳定的饮水跟运动也都是相当重要的。
1: 那像这个睡觉来讲的话，人家真的有一句话说睡美容觉，是真的哦。
0: 睡美容觉我们觉得对于就是身体的一个气色跟恢复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如果说我平常这个睡眠时间都不够，那好不容易放假的时候我就把它一次补回来，这样有没有效啊？
0: 这样子呢对心情的改善是有效，但是对长期的身体修复可能帮助的有限。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很规律的把这个生活作息做好。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配合这个由内而外的漂亮，您说是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医师跟我们上课哦，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邱医师，拜拜。
0: 谢谢，拜拜。

하기 싫지만 반드시 해야 하는 일이 있지. 그냥 날 믿으라고. 원하는 모든 걸 다 가질 수가 있어.

个韩剧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来自星星的你啊。那么前一阵子呢，在网络上还是一边播一边新的正在上映嘛啊，在韩国。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粉丝迷呢，哎，就一边追着进度，一边吃着这个女主角千颂伊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炸鸡配啤酒。那么呢，当然就是融入剧情，就幻想自己可能也能够拥有像她一样的这个窈窕身材跟浪漫的情缘啊。不过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表示，吃饭配电视最容易让人家发胖了。看悲剧的时候呢，会多吃进694大卡。那么看喜剧的话呢，大概是会多吃进490大卡啊。那么您知道每一碗白饭的热量呢，大约才280大卡诶。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的喜欢吃饭配电视的朋友，吃饭还是要专心一点，省得呢，吃进太多的热量啊。那么董事基金会营养组引述英国利物浦大学在2013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会诊1997年至2011年间的24项研究，结论都是显示用餐的时候分心做任何事情都会增加热量的摄取啊。那么法国在2004年研究边吃饭边看电视会多吃进272大卡，那么听广播剧呢更会多吃了293大卡。那么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研究了啊，这进一步比较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是比听音乐的影响程度更大，平均呢会多吃了 255.5 大卡。不专心吃饭还会让下一餐吃的更多啊。那么在澳洲呢2011年的时候研究啊，边看电视边吃饭的人会多吃了230大卡。那么在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节目类型，看悲剧影响最大，会让人多。

吃了694大卡，而看喜剧的人呢会多吃了490大卡。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无聊的节目的话，大概就是359大卡啊。而吃多吃少也跟用餐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在瑞士呢2011年研究，昏暗的灯光会让人多吃123大卡。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研究则发现，吃这个 buffet 啊，也就是自助餐的时候呢，不要收走吃完的空盘，平均可以少吃53大卡。另外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2012年于心理学报告期刊的研究也发现了，素食店的吵杂快节奏的音乐会让人加快用餐速度，多吃了174大卡。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推行所谓的懒人减重法咯。跟朋友您报告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专心吃饭。想要减重或者是维持健康体位，最重要最简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专心的吃饭。根据董事基金会营养组主任许慧玉表示，专心用餐、细嚼慢咽是基本的减肥原则，但是现代人吃饭的时候常常分心，或者是狼吞虎咽，会不容易在我们的脑中产生饱足的讯息，以为还没有吃饱而吃过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了哪一些东西。而且许多人减重的时候只是斤斤计较于这个食物的分量跟热量，吃饭的习惯却没有跟着改善，就算是瘦下来也很容易复胖。那么在这个咀嚼不够充分的话呢，也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部胀气、消化不良，或者是呢没有注意到汤饭当中有细骨头就吞下肚，容易导致肠胃的伤害。所以董事基金会就强调了，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把吃饭当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会忽略了专心慢食的重要性。平常呢十几分钟或者是胡乱塞两口就解决一餐，而在假日的时候又有补偿心态，觉得要大吃大喝来慰劳自己，长久下来呢就很容易打乱了咱们自己身体的节奏，不只是会造成我们的肥胖，更会影响到整体的新陈代谢的运作啊。所以呢想要健康享受的朋友，这董事基金会就建议了，用餐呢应该要专心，要细嚼慢咽，再加上定时定量，每餐八分饱，吃饭别耍赖，配脸书或者是配电视电脑，专注在食物上享受吃的快乐，自然呢就可以增加身心愉悦跟饱足感，这样子呢才能够马上传到我们的大脑，不至于让我们吃下过多的热量而不自知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事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事下周见，再见。

六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

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

果，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平板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中央社外电的报道，印度警方一名督察常拉奥表示，该国北部警察即将使用弹弓、弹射辣椒粉和弹珠来对付难控制的抗议民众，让印度安全部队非典型手法再出新招。法新社报道也指出，首都新德里附近哈维纳省警察使用水柱、催泪瓦斯以及传统的警棍并不感到满意，未来将会改用弹弓作为控制群众暴乱的非致命手段。哈维纳省西萨尔区以及的监督长拉奥向法新社表示，这会比发射塑胶子弹来得好得多，塑胶子弹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势。当地制造的弹弓是印度安全部队采用非典型手法的最新一招。印度每天都有针对五花八门的议题发起的抗议，有些抗议很快就会失控。而在去年四月，印度北部勒克瑙市警方就曾说，他们将引进无人机的喷射辣椒粉，以达到控制暴民的目的。现在暴民无所不乱，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警方也很头痛，也很辛苦。也许用了弹弓会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幼稚的一点，但相信至少杀伤力不会那么严重吧。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杨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Be love。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Let there be。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他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常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

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要是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大山呢，打拼的木匠师，阿哥将会和郑俊一合唱诶，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天只怕虎光，就爱来出门。头多头啊宽规地，雄雄公公徛起尾，拼来甲头家点到，哎呦！哦

0: 朋友。
1: 嘿，你要去哪？
0: 目扫杨大生，春秋借名，口刀也上手，心间里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啊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声就拼到底。

0: 哟，
1: 嘿，公，弄弄鸡呢？
0: 零零弄弄就该公，七七叉叉就该拉，无义无高尾啊，搁做一卡，那一卡阿里阿三，唔知是要藏菜，也是要藏啥？啊，阮头下那转来，阮当会嫌吗？

两首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叫细川的浪花解人生。各位听众，咱等下哈，再来迄个放台语歌了哈。今麦先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今天介绍甘草了，甘草，嘿。甘草哈，伫个中医当中哈，被称赞为降脑，也是降腰之王了。伊具有哈，调和诸腰哈，润气止少，啊个抗发炎的优良的功效哈。但是因为甘草含有迄个甘草酸啦哈，甘草酸那长期哈，也是大量的服用哈。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压啦吼，低血钾也是身体的水肿吼，即个副作用。所以讲吼，伫个使用上吼，有严格迄个禁忌啦，啊个特别的限制。好，啊，咱即边来整理伊个迄个功效啦吼，伊有五大功效。根据吼，甘草根据伊个制作个方法来无同吼，已经分作。青的甘草哈，也是迄个香桂甘草啦吼。啊，两种吼，迄功效哈，另外有无同呢？

咱即摆讲第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做润肺止嗽吼，缓解脑诶无爽快。因为甘草吼有温和润喉诶迄个作用了吼，常常用伫个中药诶止嗽吼，喉风也是迄喉糖当中了吼，一旦有效诶缓解迄个换季诶敏感嘛吼，也是迄个感冒引起诶迄个咳嗽吼。好，那你们第二个迄个功效了吼，伊个第二功效就是抗发炎啊，个调节免疫了吼。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讲，甘草的萃取物当中吼，具有优异吼，真优秀的迄个天然的迄个消炎的吼，抗敏呐，也是抗氧化迄个能力的吼。啊，常常用伫个舒缓迄个皮肤的发炎吼，也是迄个口腔的迄个护理。好，安尼哈，咱即卖先来听歌啦哈，等下再来继续来介绍，先来听歌。两首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个细川的浪花姐人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
0: 好，咱今麦哈介绍来介绍迄、那个甘草吼的功效啦吼。咱今麦介绍吼第三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就是保护胃肠吼，缓解迄、那个。胃部迄个疼痛啦吼，一旦协助改善哈，胃肠的疾病啦哈，对于中医所讲的迄、那个缓急止痛哈，有真明显的效果啦。一旦舒缓迄个肌脉痛痛哈，也是胃痛。好，咱即摆讲第四个，第四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保脾益气啦，吼、哦，这是迄个香的香桂迄个甘草哈、哦、为主了哈、哦。经过香的迄个甘草了哈，补气的效果更加好，更加增加，一旦增强体力，改善慢性的迄个疲劳哈，啊个心肝泡泡菜的问题。好，咱今麦讲第五个迄、那个。功效啦齁，这是青的甘草为主啦齁，青的甘草齁偏向迄个性质温和啦齁，伊具有调节生理机能的迄个效果，啊个退会降回去的迄种好处啦齁，迄种特点啦齁，好，迄个，对，安尼恁即摆齁。先来听歌啦齁，等一下再来继续介绍。
1: 张明丽下心呢，蓝天白云。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草的迄个副作用啦。先来讲吼，甘草名特甘正吼，因为甘草中间哈含有迄个甘草的甜素啦，就是甘草酸啦吼，伊会影响人体迄个电解质的平衡吼，会引起迄个钠离子哈流伫内底啊，迄个流伫体内啦哈，啊钾离子哈排出去。有这种效果啦齁。啊那长期齁大量的服用齁。像讲逐天把甘草茶齁当作水来啉，可能齁会引起齁这边下骹这些迄个竞争啦齁。第一个竞争齁这个高血压啦。因为水分齁啊跟钠齁流伫个体内齁引起的迄个血压齁飙高齁。第二个引起低血钾症啦。低血钾症齁也引起迄个肌肉无力啦吼，麻痹啦，啊是迄个心肝咧扑扑颤咧吼，心律不整啊。好，第三吼，身体吼伊副作用吼，就是身体可能会水肿吼，因为体内水可能无得排出去，无得代谢吼。好，安尼这是伊的迄个副作用啦吼，啊迄、那个。

今天咱来讲哈，七大迄个禁忌的迄个族群啊，七大族群哈，未使咧恶白食，吼，未使恶白食甘草。你那是属于诶，下卡讲的即个特定的族群啦、啊、哈。伫个伫食迄个甘草进前哈，上好是问医生啦、啊、哈，较保险。有七大族群啦、啊、哈，第一个族群啊，这心血更疾病哈，高血压患者，哈，因为甘草哈会恶化迄个血压的控制啦，增加心脏的负担啦。好，第二个族群哈，就是腰子的功能无全啦哈，啊容易水肿的，哦，这种人啊特别注意。甘草会引起迄个水钠哈，留伫个体内啦哈，会加重迄个腰子的排水的迄种负担，好。啊，第三族群就是低血钾哈，低血钾的患者，因为甘草会进一步哈降低体内哈钾离子的浓度了哈，哎，造成迄个肌肉哈虚弱还是麻痹。好，第四个族群就是大腹肚的妇女了哈，还是饲奶的妇女哈，研究指出了哈，大量的摄取迄个甘草酸哈，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哦、好，第五个族群、哦、就是那个体内湿气重的、哦、还是那个常常那个腹肚胀胀的这种人、哦啊、特别注意中医认为湿盛长满、哦、就是这种人、哦、不适合吃甘草、哦啊、你如果误用、哦、容易引起那个胃口下降了哈，啊，腹肚哈，胀胀呢，更加严重。哦，安尼第六个族群哈，就是手术前后两礼拜患者了哈，就是手术前两礼拜，还是手术后两礼拜哈，的患者片面吃迄个甘草了哈，安尼再用片面影响迄个术后电解质的迄个平衡了哈，啊个药物的代谢。好，啊，咱今麦讲有个一个族群哈，嘛是伫个服用迄个甘草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哦。好、哦，你若特别的食西药的哈，啊，特别注意。西药哈也含迄个利尿剂啦哈，利尿剂啦，啊个降血压的药啦，啊个强心剂哈，强心剂，哦，啊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药哈。啊个胰岛素齁、哦、胰岛素这个药物齁也产生迄个严重的副作用了，都是互相的迄个交叉了，互相也去影响了齁、哦、也去影响伊的药效了，影响药效了齁、哦、好，安尼这个族群齁啊特别注意齁、哦、是迄甘草的时候特别注意，好，今天人对甘草的介绍齁，啊个伊的副作用啦齁，甲伊的禁忌啦齁，拢讲介绍甲足清楚的齁，好，今日必讲出来介绍齁，甲只做一个抗战，所以去咱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7: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